0: 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 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

0: 国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3: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5: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7: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8: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9: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 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11: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2: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故意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边倒的。
11: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3: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1: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4: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1: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5: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1: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6: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

0: 纳入白名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2: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2: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2: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1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
1: 我区积极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2: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带您了解世界唯一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
1: 乌鲁木齐市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2: 1.9万尾准噶尔雅罗鱼鱼苗在乌苏市增值放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新疆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请听报道。
3: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在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举行，发布了引客入疆系列优惠政策，推介了研学旅游精品点位和线路等。活动现场，昌吉回族自治州联合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及兵团相关师市共同组建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共同整合旅游资源，抱团发展，合力把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联盟推动东天山环线实现客源互送、门票互通，为游客提供更完整、更深度的出行体验。5月19号，我区各地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展系列文旅惠民宣传推广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韵。民丰县重点推介尼雅遗址、沙漠公路等优质资源，进一步激活文旅活力。阿勒泰地区依托阿河公路推出了千里画廊、百车自驾、阿河沿线文旅狂欢等活动，让游客更好体验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重庆游客姚玉莲：
4: 我们特地从重庆来到阿河公路打卡，这里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环境让人沉醉不已。
3: 党的18大以来，新疆旅游业发展步入快车道，14、15、17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 1.9 亿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 3.23 亿人次。新疆坚持以文化润疆、旅游新疆为牵引，文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文旅及相关产业市场主体超过51万户，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特克斯县打造的1120多家民宿，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达到4.4万人以上。特克斯县某民宿管家苏比努尔玉山深有感触：
5: 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就业，收入也提高了不少。现在我更加专业了，客人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3: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进行，呈现一派火热景象，各地也推出文旅优惠大礼包，借力比赛热度，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在乐浦湖县，喀什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大量客流涌入，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增长。甘肃游客魏旭生：
6: 从喀什特意赶过来比赛，住在乐浦，想着再带一些土特产或者特色的东西带回老家。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深化业态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进旅游新疆走深走实，推动文旅产业体制升级。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田涛。
7: 将按照做强文化、繁荣文艺、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做优旅游、深化文旅融合总体思路，完善全链条服务保障，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文旅融合要融出持久生命力。新疆旅游资源丰富，文化特色浓郁，文旅产业越来越成为富民新疆的支柱产业。东天山环线联盟、千里画廊百车自驾等实践，打破地域与业态壁垒，让文旅融合不断走出新路。这些有益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要让融合走深走实，还需进一步破解融而不深的难题。文旅融合不能仅限于资源叠加，关键在于激活内生动力。真正的融合是让游客在体验中认同，让百姓在参与中受益。若只拼景点、拼线路，终将陷入同质化困局。唯有深挖各地独特的文化内核，创新表达方式，并在服务提升、富民效应上久久为功，才能让新疆是个好地方成为人们心中不可替代的向往。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1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3件，来信8件。5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哈密市1件，吐鲁番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固废污染10件、噪声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0批次461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406件，来信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向西开放的殷切嘱托，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更高能级开放平台，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为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贡献力量。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发展情况介绍，了解规划布局、通道建设、产业集聚及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运营、中哈国际商贸物流中心产业园布伦带项目建设等情况，对近年来改革创新、提升运营能力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对标对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把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做强集结枢纽，把全疆乃至周边国家货源真正聚过来、编起来、发出去。要做优服务效能，以数字化、智慧化赋能通关便利化，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自身竞争力。要做实产贸联动，培育壮大外贸、加工、跨境电商等产业，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 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座谈会，现场督办自治区人大代表孙健提出的关于规范全疆枢纽物流园区功能定位的建议。埃尔肯土尼亚兹感谢人大代表提出真知灼见，他指出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人大代表建议办得更好，办出成效。要以此次办理人大代表建议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着力推动我区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政策效果评估，对堵点卡点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认真解决。要围绕构建现代物流产业集群，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运用改革办法优化物流组织模式，做到政策给力和改革发力。要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聚焦物流企业极难筹判精准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
1: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部署要求，围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出席会议。

0: 议。自治区副主席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应邀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11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伊利汉·奥斯曼常委建议，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孙霞常委代表民革新疆区委会建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融合发展，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帕尔哈提加拉利委员建议，大力发展技工教育，促进南疆地区劳动力充分就业。郑军常委建议，聚焦重点群体分类施策，促进高质量就业。海纳尔穆惠提委员建议，建设自治区劳动用工智慧监管平台，保障劳动者权益。孙斌委员建议，大力发展绿色矿业，助力就业容量稳定扩大。张慧常委代表民盟新疆区委会建议，数字化赋能和产教融合双轮驱动，推动南疆劳动力高质量就业。夏建新委员建议，加大扶持力度，促进政策落实，推动残疾人充分就业。张生龙常委建议，强化技能培训，提高南疆劳动者就业能力与岗位适配度。刘涛常委代表93学社新疆区委会建议，优化环境，搭建平台，全链条推动。孟常委建议，规范劳务外包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会议通报了自治区政协2025年度好提案遴选结果，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四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蒲雪梅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勇、阿卜都热克福·土木尼亚兹、艾泽斯·穆沙、刘慧君、许贤仪、爱山江艾和买提、巴图、王贵四、库兰·塞富汉、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1: 我区加快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持续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2: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百亿元以上，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产能每年590万吨以上，居全国第一。仅供煤矿建设107个智能采掘工作面，由徐州矿务集团新疆天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库车额霍布拉克煤矿已投入5亿元，推进采煤、掘进、运输等10个方面的智能化建设，构建起从平台到传输再到终端的全链条智能体系。现在操作工轻点鼠标，400米井下的采煤机就能按照电脑指令自动作业。徐州矿务集团新疆天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通信科科长冯旭辉：
3: 矿井从上到下都搭建起了万兆工业环网，人员精准定位、视频监控、三机联动、一键启停，关键岗位都实现了无人值守，让煤矿开采更智能、更安全、更高效。
2: 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准东、哈密两个一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今年一季度，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同比增长 8.8%。15/5期间，我区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常态化运行，稳步释放优质产能。
0: 5月18号，伊宁航空口岸迎来常态化客运通航一周年。一年来，口岸出入境旅客突破4万人次。请听伊犁台记者赵小芳、阿来的报道。
4: 一年来，伊宁航空口岸直飞国际航班278架次，航线平均客座率达 86%。最高单月客座率达 97%， 已逐步成为连通中亚、辐射欧亚的重要空中枢纽。哈萨克斯坦旅客加伊纳尔·耶尔包勒：
5: 通关也很方便，手续办理的也很顺利，航班加密以后我们来中国更加方便。
4: 据了解，伊宁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涵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旅游观光、商务往来等为主。伊宁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雷鑫：
6: 航班持续加密，出入境旅客数量稳步增长，我们优化查验流程，最大限度缩短旅客候检时间，确保旅客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0: 今年以来，新疆中泰集团以智能技改赋能生产，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生产经营指标实现稳中向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 在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机修车间，五台智能机械臂精准伸缩，灵活运转，一块块钢板被快速加工成标准的圆筒型电极筒。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机修车间班组长秦章勇告诉记者，过去电极筒制作五项核心工序需要31名员工专人专机全程操作，日均产能仅21节。如今智能机械臂按预设程序自主完成整套板料加工，从原料处理到成品成型，实现了全流程无人干预，电极筒日均产能提升至27节。
2: 以前我们人员劳动强度大，风险高，操作不慎还会出现机械伤害、夹伤、烫伤等一些风险。现在我们引进了机器人作业，我们只需要盯着屏幕就能完成整个作业流程，现场既安全又高效。
1: 新疆中泰矿业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投入，累计取得320项创新成果与专利，破解了多项行业安全环保技术难题。中泰矿业的智能技改折射出中泰集团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今年以来，集团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修订9项科技创新制度，坐实3个集团级研发中心，累计授权专利已超1400件。新疆中泰集团销售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陈德帅：
3: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深耕链式发展，力争完成全年207亿元总投资目标，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同时，通过研链、补链、强链、前瞻性布局、新型储能、风光协同、绿氢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产业新赛道，推动产业链向精细化、高端化升级。
4: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世界唯一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特克斯八卦城以易经八卦为基底，将古老东方智慧融入城市肌理，助力文旅产业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5: 特克斯八卦城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2007年被正式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城以易经理念规划城市格局，形成以太极坛为中心、一环八街、四环辐射的布局。中国周易学会理事靳文涛告诉记者，城内8条主街对应八卦方位，2环16街、3环32街、4环64街层层嵌套，暗合64卦象。
6: 易经太卦的易离建了今天的八卦城，寓意着八卦城的各族人民团结和谐，交流交融，国泰民安。周易文化是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边境线上建八卦城呢，用文化符号彰显这里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历经多年传承发展，这座独具特色的八卦城已成为特克斯县极具辨识度的文化旅游名片，成为各地游客探寻传统易学文化、感受特色城市风貌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安徽游客魏德龙：
7: 这个城市刚好利用了八卦的这样一个文化做了建设和规划，觉得挺新奇的，觉得这个城市充满文化底蕴。
5: 未来特克斯县将继续以易经八卦文化为核心，研发设计各类特色文创产品、民俗手工艺品，进一步延伸文旅产业链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
0: 昨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截至目前，新疆已组建家庭医生团队1.2万支，团队成员5.58万人，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8: 近日，乌鲁木齐市在全郊范围内率先开展新就业群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把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纳入签约服务范围。中通快递快递员左红浩：
9: 以前去医院做针灸、推拿理疗，动不动就要花几百元，现在只需要花几十块钱就能享受专业的理疗服务，省钱又实惠。
8: 乌鲁木齐市美团外卖骑手阿里恒努尔·阿里恰尔：
10: 这个家庭医生前沿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不像以前那样小病变成大病之后再看，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温暖。
8: 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副科长

0: 长马燕介绍，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肠胃疾病等健康问题在新就业群体中较为常见。签约家庭医生后，将破解这一群体没时间看病、就医不便捷等现实难题。
1: 他们可享受个性化的健康管理、优先预约号源、慢病常处方、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等服务。穴位贴服、推拿、拔罐、针灸等中医服务项目，经过医保报销后，仅需承担很少的费用。
0: 自治区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王飞介绍，今年我区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提升三年行动，通过提质增效、优化服务，持续夯实基层医疗保障，力争到2028年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超75%，重点人群签约率超80%。
2: 以紧密型医疗体建设为载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地，建立上级医院专家编入家庭医生团队长效机制。同时，我们将深化互联网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打通诊疗、工位及体检数据，探索 AI 辅佐、随访及自主签约小程序，提升服务效率，持续增强群众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度和认可度。
3: 美丽中国行，5月18号。乌苏市举行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向奎屯河下游的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道泉水域投放了1.9万尾人工繁殖的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兆云、马艳红的报道。
4: 在位于乌苏市头台乡的准噶尔雅罗鱼人工繁殖基地，经过现场活体采样、称重、测量长度等一系列严格的流程后，1.9万尾准噶尔雅罗鱼鱼苗被装车运输到甘家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道泉水域进行增值放流。乌苏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办公室主任孙鹏告诉记者，
5: 本次增值放流的 1.9 万尾是从20万尾人工繁育雅罗鱼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每条的长度大约在9公分，重量在8克以上，这样的苗子的膘肥体壮，更适合于野外的生存能力。
4: 准噶尔雅罗鱼属于硬骨鱼类，为新疆特有物种，曾广泛分布于布尔津县、昌吉市、伯乐市等区域。上世纪因过度捕捞、引进外来物种等原因，野生准噶尔雅罗鱼种群数量急剧下降。1998年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易危物种，2019年被我区列为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目前野生准噶尔雅罗鱼仅分布在爱比湖、奎屯河入爱比湖河口流域。2023年乌苏市建立了准噶尔雅罗鱼人工繁育基地。乌苏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孟峰介绍，截至目前，乌苏市已连续三年向野外放流共计 4.44 万尾准噶尔雅罗鱼，
6: 有效补充了野生种群数量，加快了奎屯河流域生态系统修复步伐。今后我们将持续加大雅罗鱼的繁育和保护力度，在保护新疆本地物种多样性的同时，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乌苏。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八方游客感受新疆旅游的独特魅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歌舞表演、文旅推介、特色亲子游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河南游客王旭光：
9: 风景特别美，一路半沙半湖的非常好，玩得特别开心，非常值得推荐。
4: 在峨看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音乐派对、文体赛事等各类活动十分热闹，吸引了众多居民和游客参与。峨看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蒲江燕：
10: 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生态、人文、乡村旅游资源，持续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参与性强、接地气的文旅体品牌活动。
4: 马纳斯县日前在肯斯瓦特蓝湖景区举办说说咱家乡、见见家乡里中国旅游日文旅资源暨好物推介活动，重点展示了 S101、百里丹霞、五道亚、星空民宿、景畅园、露营地等旅游资源。马纳斯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严斌：
11: 借着中国旅游日活动契机，马纳斯县整合丹霞风光、湿地美景、民宿文化等优质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旅游服务环境。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将于5月25号至27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规划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预计吸引全球700多家企业参展。
8: 5月19号，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沙海之约骑游序幕赛在泾河县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开幕。来自国内外的自行车选手齐聚沙海，以轮为翼，逐峰而行，在沙漠胡杨间开启了为期7天的体育盛宴。
3: 5月18号，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决赛在亳州开赛，将持续至5月22号，来自全疆的35支代表队340多名运动员参加。
8: 从5月22号起，乌鲁木齐航空复航乌鲁木齐至榆林至福州、乌鲁木齐至兰州至长沙两条航线，加密乌鲁木齐至南充至南京航线，进一步织密新疆与蜀运热门旅游城市之间的空中网络。
3: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类专业测试成绩查询系统于今天12点正式开通，届时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本人成绩及位次。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2: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18度。
8: 阿勒泰多云转晴，1到17度。
3: 塔城晴，4到20度。
8: 伊宁多云，11到25度。
3: 伯乐晴，7到23度。
8: 克拉玛依晴，10到23度。
3: 奎屯晴，9到22度。
8: 石河子晴，9到22度。
3: 昌吉晴，9到21度。
8: 哈密小雨，6到24度。
3: 吐鲁番多云，18到30度。
8: 库尔勒多云，14到30度。
3: 阿克苏多云，16到31度。
8: 阿图什多云，17到33度。
3: 喀什多云，18到32度。
8: 和田多云，19到32度。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8到18度。
8: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李维、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

0: 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1: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大家有涉及到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欢迎您都能够通过热线电话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呢，就是节目内的热线96051-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号、视频号，当然还有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一个小程序啊，丝路视听。您可以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不管是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那如果是要提交图片呀、定位呀、视频呀，或者是想关注后续追踪，也建议您能够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在航风热线的专区留言，后台的记者能够更快看到。别忘了在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的时候填写一个邀请码，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专属的啊，284845284845六位数，挺好记的，希望您能够填一下，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了，哎，刘华，你前一阵不是一直预告说5月20号要到巴州来做节目吗？是的，原定计划是如此，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计划还不如变化快。那由于领导的工作时间、工作项目的冲突呢，所以我们这一期的巴州的专场向后稍微挪了几天。那么现在呢，已经重新调整到了6月10号的早间来和大家见面。所以在这儿呢，要跟很多朋友早早在这儿蹲守的这些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声抱歉啊。但是不要紧，虽迟必到啊。那我们在6月10号的早间将会正式推出这一期的巴州专场，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留言给我们，不过也是好事嘛，有更加充足的时间来做一准备，那么也可以收集到更多的一些群众线索。所以呢，您也可以看到我们不管是在抖音号、视频号，包括丝路视听上都推出了最新的这样一个预告视频。您一方面可以在原有的预告视频下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在新的这个视频下留言反映。当然呢，如果你多次反映的话，那我们也只记录一次啊，所以如果已经反映过的朋友们就不用再重复了。那么您可以有新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新的预告视频下来进行一个留言，好不好？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啊。那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反馈时间。前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给我们通过热线电话啊、网络平台啊反映了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关注一下这些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巴州的一位狄先生，他说巴州轮台县城呢通往塔尔拉克乡的塔尔拉克路，也是通往高速公路的主路。这个路面啊，现在存在连续的大片的坑洼，还有很多路面凸起的地方，每次开车路过，汽车的底盘都会受损。他说我上次路过那儿的时候呢，机油盒子还破了个洞，晚上基本看不清，对面驶来的车辆为了躲避路面的坑坑洼洼都会逆行，就会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说这情况好几年了，希望能够改善。这个事儿呢反映到了轮台县的交通运输局，他们也对路段进行了核查，然后也表示呢这条路呢实际上是可以进行一个修整的，而且目前的工程已经进行了。我们一起来连线轮台县交通运输局的负责人，来给我们大伙说说目前呢在已经有朋友在线啊，已经有我们的负责人在线来看一看，是轮台县交通运输局的党组副书记、局长瓦日斯杰丽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瓦日斯局长。那给我们说说这条路段现在最新的情况好不好？
3: 我们自4月30号接到这个群众的反映这个情况以后，局领导呢第一时间到现场去进行这个路况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了核查，核查完以后呢和狄先生呢也取得了联系，并把这个损害情况呢给乡主要领导反映以后，从5月1号开始到5月5号5天时间呢，利用这个假期非常少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坡村有1300多平米的这个路段呢进行了这个改造。
1: 嗯，
3: 同时呢达到。

0: 到了这个广大群众的这个出行满意率也提高，因此呢，跟李先生也取得联系，他也比较满意。
1: 就这条路已经修好了，是吗？
0: 对。
1: 啊，那除了这条路以外，其他的路是不是也存在有类似情况呢？摸排了吗？
0: 类似一些情况呢，我们加大了这个对农村公路，总共有1600多匹这个公里的这个农村公路的这个地方呢，进行了这个全面的这个排查。经过排查呢，这个发现了一些碰草或者是这个病害的这个路段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完以后，建立了台账，并这个申请资金呢，利用今年的这个日常养护资金来修复。
1: 其实按道理来说啊，像这个，咱们不管是乡村公路也好，或者是县级公路也好，那实际上都是有它的这个日常的养护的工作安排的。但是像狄先生反映说，这个情况已经好几年了，这么几年来就没有修过这条路吗？
0: 我们每年都在修，但是这个通往县城的这个公交车辆，就是因为咱们邢台县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就是咱们的沙石料全部这个分布在这个咱们的北区，就是县城的这个北侧，因此呢，这个大型重型车辆通往这条路的这个频次呢比较高，因此呢，我们同时这个加大这个批评教育、这个执法力度的同时呢，也这个就是就禁止这个多拉快跑的这个现象，我们明年呢，这个计划和冰川这个合作，就把这条路呢进行四车道的改造，这项工作已经开始做这个初步设计。
1: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一片区或者是这条路段上，这个重型车辆比较多，所以对道路的损毁比较严重。所以每年修，但是依然还是会在开春，尤其是一般的我们都冬季呢，那个积雪啊，或者是这样，对这个道路的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开春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一些啊。但是既然是如此，我们也知道找到了这个病因，然后也找到了根源，就得针对性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像您说的，一方面可能加大引导，那么但是也不可能车辆没地儿走，它肯定还得有路可行，到底从哪条路上走比较科学合理，不要绕远路，绕太远，同时呢，又能够便于我们的生产和道路安全，这个是要进行一个规划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养护就得跟得上。那既然已经造成了损害，养护就得跟得上，否则的话，你这样一年攒到一块儿去修，那肯定在日常就会有群众不满意的时候。所以怎么样能够再科学规划一些？我们希望能够跟进，好吗？
0: 好的，因为这个工程呢也需要这个设计，还有采购、招标等程序的这个到位以后才能开工，因此呢，我们这些可能工作没跟上，我们下次再进一步改正。
1: 好的。而且像这种道路通行的情况，都是关系到老百姓的出行便利嘛，和老百姓的生产啊、生活都息息相关。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工程项目，其实就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给群众做一个公示，让大家能够安心。这样的话，也会避免很多的怀疑、冲突和误解，甚至矛盾，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好的。
1: 哎，好的，好。那实际上，狄先生也已经在线了啊，狄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刚才我们听到局长说这条路已经修了，怎么样？现在这个路面都平整了吗？平整了，声音好小啊，听不清你说话，听着好像不太开心。怎么样？还有情况吗？
2: 不是，这是应该手机的问题。
1: 啊，手机的问题啊，行，开心就好。如果还遇到什么有关于道路交通的事情，实际上，这个县交通运输局它的这个渠道啊，反映的渠道应该都是敞开的。所以，王瑞苏局长，你也说一下，如果还有类似像这样的事儿，群众可以通过哪些方面来反映这个线索，好不好？
0: 咱们欢迎广大群众对我们交通运输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咱们作风这一块反映问题。一呢是通过0996-468-1432，
1: 4681432
0: 对我们呢，按照这个路障制的要求呢，在每个主要路口，就是乡道和国道，包括这个村道，每一个路口主要路口设置的咱们公示牌，这个路障制，包括这个负责人联系电话，通过联系电话都可以反映情况。
1: 好的，那狄先生还有问题吗？
3: 没了。
1: 没了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也非常感谢瓦热斯局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大家如果还有更多问题、更多诉求，特别是有关于咱们这个 巴州整体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都可以按照刚才局长说这个电话呢，来进行一个沟通与反映啊。刚才是轮台县的啊，有关于这个区域的道路运输的情况，包括道路的建设情况、道路的维护情况，都可以来说一说。当然，如果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反映到新广航风热线来。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前一段时间呢，还有我看网友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今天不是哈密的专场，不是哈密都已经完成了啊。然后还有侯健说，今天不是巴州的专场，不是的，今天巴州的专场原定是今天，但是呢，由于刚才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由于工作的时间和节目工作内容的一些冲突，所以呢，巴州的专场做了一个时间上的调整，目前呢确定的时间是6月10号，希望大家都能够密切关注这段时间，我们继续受理各种各样的投诉啊。好，继续来关注前一段问题的这个解决进展情况。接下来关注到是来自于哈密的一位吴先生说，他是哈密市方城报 4S 店的总经理，说我们不在今年的汽车置换补贴名单里，跟哈密市商务局沟通，被告知需要等自治区商务厅通知，将于2季度添加进名单。他说我们又跟商务厅来联系，被告知哈密市商务局可以添加，不需要我们厅来负责呀。现在说我们店里因为没有办法兑现置换补贴，被10多名客户投诉了，希望商务局尽快解决这个店的置换补贴问题。那这事儿呢，我们也联系到了哈密市商务局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联系哈密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的干部苏亚军，来给大伙说一说。你好苏亚军。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关于这个 4S 店的这事儿啊，怎么样？现在这个事儿解决了吗？
4: 我可以给您，反正先后顺序给您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1: 简要介绍吧。
4: 对，好的。今年2020年政策实施呢以来呢，然后我们就是按照自治区商务厅的要求，按照分批录入的原则，因为考虑到这个汽车这种大件销售，它可能需要一些汽车的像。汽车企业的经营稳定性、经营状况等方面，所以在年初的时候，我们首先录入了第一批，这个第一批是27家企业，然后目前的话就是，关于这个恒盛迪报这个公司，就是他们这个反映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这个也是第一时间，和企业的这个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就是该企业是2025年，就是去年4月注册成立的，然后同年9月才正式投入运营。整体的经营起步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研判它的，但是当我们跟他们就是进行沟通之后，也就是今年的4月份，确认了企业具备参与这个政策实施的条件，然后按照自治区的这个以旧换新的实施细则，指导企业提报了这个置换补贴的申报材料。目前的话，这个申报材料已经提交完毕了，我们也已经就是征求了市本级的发改、市监还有税务等部门的意见，目前就是等待各部门回复这个审核意见，就是只要该企业的这个相关不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将它纳入到置换补贴的这个名单当中，是这样。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听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所要觉得奇怪，包括吴先生他之所以投诉的也是说，在前期跟哈密市商务局沟通的时候，咱们市商务局的同志告诉他必须要等到自治区商务厅的通知，于是我们的这个吴先生他又去跑去跟商务厅联系，但商务厅又告诉他说不需要我们呀，你们哈密市本级的这个商务局就可以来处理这个事情，怎么前面会让给我们的这个投诉人或者说告诉群众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流程，结果导致他们又多跑了趟子，耽误了时间，这是什么情况？
4: 这个基本上是按照咱们年初商务厅的要求，因为当时确实是提出了分批录入，就是因为今年的政策实施跟去年的是大不相同，从年初开始就要实行这个资格券的管控，所以今年实施的时候整体上是比较慎重的，就是应该是1季度先要观察这个整体政策的实施的一个情况。所以
1: 好像我问的和您说的没有关系啊，我问的是那明明是咱们作为市级商务局就可以处理的事情，为什么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反映人或者说是来办事的同志说必须要经过自治区商务厅，结果到商务厅核实之后才发现这个市本级就可以操作，不需要经过商务厅，这是在推脱吗？
4: 这个没有，这个就是按照就是刚才您说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商务厅确实有要求说是分批录入，所以我们以为就是这个第一批录完之后可能第二批要等到自治区的通知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可能也是中间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这个。
1: 那这个去跟商务厅沟通，也应该是作为咱们商务局公对公的来沟通这个事情，而不应该让我们群众来跑去问商务厅这个事儿呀。
4: 啊，对，是。
1: 啊。所以这中间肯定是有问题的，当然现在已经在推进啊，像您所说的还要跟市级的市本级的一些单位进行沟通，那现在这个沟通环节到哪一步了？
4: 就是我们已经将这个征求意见的函转发到各部门，
1: 嗯，
4: 按照正常的进度的话，就是本周内他们就会将意见进行一个返回，
1: 嗯，
4: 然后返回来之后，如果说该企业不存在违法违规的相关行为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联系自治区这个以旧换新的平台提交上去。
1: 嗯，
4: 啊，预计如果时间快的话，应该是在一周的工作日；如果时间稍晚一点的话，应该是在7到10天的一个工作日，该企业就可以参与到。
1: 我们也希望能快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上就到古尔邦节了，这可能也是，一个消费的高峰期，所以呢，这个经营户对这事儿比较着急，可能也在于这儿。凡是这个节假日的节点，都会是，我们消费啊、购物啊一个热点嘛，一个高潮期。所以如果能赶在这个时间之前，当然最好不过。但是这个听起来您说这个时间肯定还是有紧张，有点紧张。嗯，能争取在这个放假之前结束吗？
4: 不是，您稍等一下。
1: 嗯，
4: 我看啊，他们周末基本上，如果说就是各部门的意见，我们这周收齐，
1: 嗯，
4: 啊，就可以争取给他在古尔邦节之前上去。
1: 好的，现在实际上投诉人吴先生已经在线了。吴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刚才帮您问了问啊，目前的这个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可能最快，或者说预期，可能在古尔邦节之前，放假之前就可以有结果了。您还有问题吗？
5: 我这边没有问题了。
1: 没有问题了啊，那就接下来抓紧时间，也安抚一下我们前面的这个消费者，同时呢，接下来赶紧跟进服务，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好的，
1: 希望多挣钱，希望多销售，好不好？
5: 好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那在这也非常感谢苏亚军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先到这里挂线了。实际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不停的在问说，关于这个事儿啊，特别是关于直播这个事情。那么在这儿呢，刘华再一次的提示大家，原定于今天进行的这个八周专场，我们的问政天山行八周专场呢，因为咱们八周方面的一些工作内容的时间的冲突，然后呢进行了一个调整到了6月10号的早间9点。大概到11点半，将近12点那个样子，为时大概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的这样一个专场节目。那么往后还要进行一个推迟，希望大家能理解啊。但是这一期节目，刚才刘华也说了，虽迟必到，所以一定会和大家来见面的。那在这个多出来的这个时间里呢，大家依然可以来反映问题，我们也可以广泛的转发一下。我们新广航空热线最新的这个线索征集的视频已经推出了，不管是在抖音号还是视频号，包括丝路视听的这个 APP 上面都有，所以大家也可以转发分发一下我们的这个预告视频，就是新时间的这个预告视频啊。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在这个预告视频的下方留言给我们，或者是后台私信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等于延长了线索的征集时间，估计会有更多的线索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这也是件好事儿。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参与，转发我们的预告视频，让更多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的档期直播，好不好？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提示大家，节目内的热线是9605111-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你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一起来接听今天的最新的热线电话。简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7: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8: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7: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8: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7: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8: 详
7: 询
8: 116114，中国联通。
9: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 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打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

0: 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您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朋友们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接听打通热线的这些朋友反映什么样的具体问题啊？已经有一位马纳斯的郑先生的电话接进来了，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我在马纳斯经营体育场馆。
1: 嗯，
2: 然后
1: 经营体育场馆。
2: 对，体育场馆。
1: 嗯，
2: 这体育场馆呢，政府就是当地政府有一个补贴资金。
1: 嗯。
2: 然后当初我在承包这个场馆的时候，我找到当时的这个体育股的股长，
1: 嗯，
2: 我去问这个补贴资金怎么领取的时候，这个体育股的股长告诉我，盖馆的这个公司是新疆昌吉州的俊龙公司，
1: 嗯，
2: 盖完楼之后呢，当地的政府财政没有钱给人家拨付这个工程款，然后每年的这个10万块钱的补贴资金，政府就给俊龙公司。作为这个工程款了，个人是领不走的。
1: 嗯，
2: 但是呢，后面就是2024年的时候，我发现别的场馆领取上了。
1: 嗯，
2: 我就去打听这个事。
1: 嗯，
2: 我打听了这个补贴资金呢是发下来了，俊龙公司并没有领取，
1: 嗯、
2: 而且这个盖楼的，并不是这个昌吉州的俊龙市政。
1: 嗯，
2: 然后我就。
1: 就是前面说的，不管是这个施工方，还是这个资金的拨付流程，实际上都和你前面打听到的消息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对，跟体育股的股长告诉我的不一样。
1: 嗯，
2: 而且这个实际的补贴资金，
1: 嗯，
2: 是这个体育股的股长拨付给他的岳父了。
1: 他的亲戚也在搞经营吗？他岳父，他也是搞这个经营吗？
2: 他岳父。注册了一个就是体育场馆的营业执照，
1: 嗯，
2: 就是拨给他了，
1: 也在经营这个体育场吗？
2: 他没经营，他岳父注册的这个地址就是我经营的这个场馆的地址。
1: 那按道理来，就是他经营了个营业执照，但是营业执照你们等于在相同的地点，然后有了两个营业执照，然后把钱给了他岳父，然后反而你在做正式经营的，一分钱没拿着。
2: 对。而且在我这个地址上有3个营业执照了，
1: 嗯，
2: 就是我的和他岳父的，还有他自己也有一个营业执照，就是这个股长。
1: 他自己怎么会有营业执照呢？他就是管这一块的，他怎么会申请到营业执照呢？
2: 在我这个经营之前是他经营的。
1: 嗯，这是不允许的呀。
2: 那这个我就不清楚，反正这个马斯人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1: 好，就是马纳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好，那你现在你都知道这个情况了，那没有追责吗？当地的管理部门对这个事儿不吭气吗？
2: 在2024年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找他去了。
1: 嗯，
2: 他就说是这个一直是他岳父经营的，他就是帮忙去看了一下。
1: 嗯，
2: 我说你岳父怎么拿来的管？他说是岳父又跟俊龙公司签了个什么协议。
1: 嗯，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1: 嗯，
2: 但是我当时就是要找这个俊龙公司的董事长韩总签合同的时候，
1: 嗯，
2: 这个股长告诉我，他经营期间跟那个董事长关系很好。
1: 嗯，
2: 啊，他给我去谈，
1: 嗯，
2: 各方面的房租合同内容可能比较优惠一点。
1: 嗯，
2: 他说是董事长忙得很，见不上。
1: 嗯，他能见上，你见不着。
2: 他因为他经营了2年嘛，3年，
1: 嗯，
2: 他关系好，人家也是干部嘛，
1: 嗯，
2: 我说行，他谈完之后告诉我董事长忙得很，然后可能也见不上，合同邮过来我们看一下，
1: 嗯，
2: 可以了就签掉，
1: 嗯，
2: 然后过了几天把这个合同给我寄过来了，寄过来之后就里面写的是就是这个补贴资金由俊龙公司领取，我领不上，我就还是问他了，
1: 嗯、
2: 他还是那个话，
1: 嗯。
2: 政府递给这个公司的补贴款，我就把这个合同给签掉了。
1: 嗯、
2: 签掉之后，就是在2024年发现的这个问题啊。
1: 嗯，你当时这个合同是哪一年签的？
2: 是21年的。

0: 12月21号。
1: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之前你就已经打听到了这个信息。 那21年还是按这个方式签了合同， 然后一直到24年， 你发现这个资金的拨付实际上并没有是按合同当中的履行， 而是被这个股长悄无声的给了自己的岳父， 绕过了所有的这个试图绕过监管， 然后就把这个钱通过不合理的渠道， 然后有了这样一个拨付， 是这样吗？
0: 对，他拨了2年， 22和23都拨下去了。
1: 然后就找他去了，他也承认了。这一系列的操作都是违规的呀。其实你说到这儿，我觉得就不仅仅是我们通过新广航空热线的热线电话，通过行政协调，然后说到批评批评就能解决的，这应该是由纪委来介入了。
0: 因为当时我是先找他聊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我就聊了前前后10天，我发现这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沟通的。郭通不了，然后他还当时就是用他注册营业执照的 执照的那个法人，就是一个叫马燕的，让那个人的法院告我去了，都让我把房子腾出来让我要走的。我说这个人就根本就不能谈了，我觉得纪委反映这个问题了。纪委反映完之后，纪委也受理了，但这个过程真的是很长很长，从咱们就简要点来说吧，你反映到纪委，纪委有反应了吗？一直就等到今年的4月份，纪委告诉我这个查清楚了。
1: 离就是违纪违规，
0: 岳父也不敢领取，汤法资金追回来了。好，这个事情终于有了一个处理结果。好，那你今天干嘛还打电话给我们呢？因为当初他们说的是他们追回来之后，他们有个监管账户，然后他们核实清楚，下面有这么一个文件，他们不能领取，给谁领取就发下去了。
1: 对呀，
0: 但是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到今天为止，他们纪委又说是
1: 他们管不了，他们只负责追回来，给谁领他们不管，让我找文旅局去，文旅局是这个发补贴资金的。然后我就这样又来回跑，又跑了一个月，我实在是跑不动了，我等了1年5个月，就这么个问题。这个文旅局他这个钱如果说能够追回，然后还给文旅局，文旅局重新再按照这个审核流程，然后再发放到你手上，应该也没错。
0: 但是他们追缴的国库啊，已经进了国库了，就没有办法退回了。所以说现在就问题在这，就让我跑。我说我等了1年5个月，如果你们早说你们只负责追回不负责发放，那我就早找文旅局。我何必等1年5个月？你们现在纯属踢皮球嘛？
1: 那你现在又找文旅局了吗？
0: 找了，找了文旅局的书记是从别的部门新调来的，前期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他大致了解了一下，
1: 就追缴到国库了，而且是已经发下去了，怎么再申请以啥名义申请呢？这个不好弄。我就现在又跑纪委问，我就来回跑。我就说这么个问题，不是你们各部门领导协调好告诉我吗？为什么我跑，我不跑你们就不管了吗？现在这个问题是的，是的。那这样吧，这个事儿呢，既然是 文旅局的项目啊，我们想跟文旅局来沟通确认一下，看一看到底是这个资金怎么个发放方法。第一，当初这个资金在下拨的时候，难道就没有监管吗？就被一个股长说怎么发就怎么发，而且一发发了这么多年，然后也没有人去审核这个资金流向，这么稀里糊涂的成了一笔烂账。 第二，既然都已经查清了，它就是违规发放的，那这个资金的问题到底怎么样解决？文旅局是不是应该也和主动和纪委来进行一个沟通确认？我们说之所以是查处，不管是贪腐行为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渎职行为也好，那么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保护我们群众的合法权益嘛。目前面对的就是群众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了，怎么样弥补才是药物？ 惩处贪官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来进行一个纠正，让被侵害的群众利益能到的一个保全，这才是我们作为查处案件也好，或者是整理干部也好，整理干部队伍也好应该的一个前提一个前置。那么对于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 好的处理啊。刚才我们的导播一直在努力的联系文旅局的书记局长，但是都没接电话，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还没到上班时间呢，就一直没有打通，很遗憾。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们想接下来继续，一方面我们和文旅局来联系，再一个呢，我们也要和当地的纪委来进行一个对接，也把这个问题呢，请纪委再给我们能够做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啊，看一看到底怎么去操作，然后 看一看，还有包括咱们的财政部门，从这个财政拨付的这个流程上来看，还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调整和变化没有？好，现在终于咱们马纳斯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党组书记曹华伟的电话已经联系上了。曹书记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在线上的是承包了咱们这个一个体育场的郑先生，您肯定认识他。然后关于他的这个补贴的这个事情也一直掰扯了好几年了。既然这个案件已经立案，纪委立案，然后也查处，然后相关的违规资金也已经收缴，冲抵了国库。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关注的就是郑先生他该领的这个钱，这么多年一直没领上，加起来也是不小的一笔钱呢。郑先生加起来大概多少钱？您算过吗？
2: 他是买的，
3: 他的是应该是，
2: 20多万，20多万啊。你稍微喘喘气儿哈，没关系，咱慢慢说。
3: 正在上楼。
2: 我想也是。没关系，咱们来沟通一下。首先，郑先生这笔钱还能拿得上吗？
3: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他这个事儿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牵扯到前面那个。 有一个纪委的一个案子，然后结果才出来，再加上他们之间还有一个民事纠纷，这个里面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他的这个协议，当年他跟给他转包的这个人的协议是否有效，这个呢，因为他还要打这个民事官司，这个协议是否有效，直接决定了2023年2年的补贴能不能给他发。
2: 第二个呢，我们现场在2018年出台了一个关于这一类的体育场馆的补贴资金的办法。那么这个依据这个办法程序呢，是要由这个申请人申请的。那么这个程序呢，在前几年他有没有走这个程序？所以现在这两点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重点。我具体接手这个事儿呢，是在五一之后。
3: 然后上周这个当事人把材料交过来了以后，我们也在紧锣密鼓的整个同纪委了解情况，包括同这个当事人在了解具体的情况和细节。昨天早晨我还在给他打电话，整个把所有的资料收集齐，给他做了一个解释。我们也是想的尽快的从依法依规的，既然事情这么复杂，那我们还要依法依规的给他把这个事情妥善的处理好。好。
1: 其实我们想给大家掰扯半天，就是想探明一个道理啊，就是像郑先生这种情况，如果他作为一个一直这个体育场的实际经营人，那么按照咱们的政策规定，从他叙述的情况来看，他就是应该是这个补贴的实际享有者，但是他却没拿到钱。这中间当然有很多您刚才说很多很复杂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包括合同怎么签，协议怎么签，然后他个人申请没有，那他个人当然没有，当然没有申请了，就是因为据他说就是那个股长从中作梗，然后以中间人的身份，然后给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欺瞒信息，导致他对这个政策产生了误导，最后呢也没有按这个政策的实际的要求流程来操作，最终还让这个好处就被这个什么股长的什么岳父达到了，就总而言之，这个。 当然这个人已经被依法依规来进行了处置啊，纪委都立案了嘛，肯定该有的处理都有，咱们就不多说。但关键是这个过程是不是可以成为考虑到他是否能够拿到这笔补贴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因素，影响因素，然后来进行一个考量。所以我们如果您现在确定说中间还涉及到案子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些财务纠纷的问题，还不能够现场表态，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像这种情况说起来挺复杂。
3: 但是它终归是有一个解决实现的，预期大概要多久才能水落石出，让大家搞明白。这个是这样子的，主持人。这个事儿呢，因为一个大前提的核心还是基于现在他前面签的那个协议是否有效。因为当时我跟当事人就说过，这个里面的核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2022年到2023年，这个他的协议是在21年的年底，就是22年年初到24年的年底，三年时间。 他的协议的这个协议内是2223年是两年的补贴资金，还有24年的补贴资金，这是分了两个阶段。那么在协议期外，25年也因为当时在处理这个事情，这个补贴资金就暂缓发放了。虽然实际经营者也是他。然后呢，一直到现在，那现在这里面聚焦的三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里面的2026年。 什么时候退出？那当时在给当事人解释的时候，这三个事情都提到了。
1: 嗯，
3: 那么当事人呢也提出来，他为了这个有效的经营这个馆呢，到今年年底可能要退出这个馆。那还有一个大前提呢是，这个他的民事纠纷在打官司的时候，要确定他跟这个所谓的当时的出租方签的这个协议是否有效。
1: 嗯，
3: 如果有效，那我们认为这个按照再加上案例，按照这个办法，实际经营者，那么这个给他发放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确认这个协议无效，那这一部分可能就还得再研究一下。
1: 明白了，那这个是否有效，这是通过哪个环节来确认？必须要通过法院
3: 法院民事诉讼。
1: 明白了，那还得等法院判决结果哈。
3: 对，
1: 郑先生，那从刚才我们叙述情况来看，其实曹书记对这个事情说的是很清楚了。有些流程我们不能够缺失，也不能够跳过，还必须得要经过这个司法程序才可以的话，那我们可能还只能再等等，好不好，郑先生？但是我想，既然这么前面你说的那么复杂的案子，纪委都已经捋清楚，然后当事人得到了惩处，那么对于你接下来这个后继处理，相信很快也会都能够把这个条条缕缕都能够分析清楚，然后呢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合规的，而且也是符合您的利益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的，好不好？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您说还有什么补充？
0: 这个法院的官司可能还得很久，我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0: 纪委你查了一年多，查一年多之后，现在没有这个补贴资金怎么用的一个文件。
1: 嗯，
0: 我的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不管就是我跟这个我和你签的合同，就是你自己的场馆，这个股长的场馆，就是他是冒充运动公司跟我签的。
1: 嗯，
0: 我就问的是，我跟他的协议做效不做效？咱们政府给的这个补贴资金到底是干什么的？它是用怎么用的？给谁发？由谁领取的？我就是关注这个问题。我这个合同也是欺骗性，让他欺骗让我签的。
1: 嗯，刚才
0: 我
1: 们其实已经说了这个事情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你就是一直是这个场馆的实际经营者，这个大家都没有争议，包括曹书记你也认可，对吧？
3: 对
1: 啊，这个郑先生就是这个场馆的实际经营者，但是他在资金的发放流程当中，他也有审核和手续的，他有的时候这些文书性的东西他要进行一个认定。那现在其实郑先生的这个焦虑我们也可以理解啊，曹书记，因为他如果像您所说的，他到年底可能会有经营的一些变化，那么在这之前能不能够快速的处理完毕？法院的判决有的时候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么他如果拖了之后拖的时间很长，可能会对这个实际的怎么说呢，这个资金的发放可能带来一些新的变数，所以郑先生也很着急，这个着急我们可以理解。那从这个操作层面上，可能还要等到这个法院判决才能够出来吗？有没有目前的一些政策可以采用一些更加便捷的方式来确定这个资金流向？
3: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这个首先这个郑虎东打电话打到咱们这儿，这个首先表示抱歉啊。
1: 嗯，
3: 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这个后期的这个处理程序上，一方面刚才说了，依法依规的按照法院的这个判决来确定这个协议是否有效，才能最终决定这个补贴资金是否能够补给他。那么后期呢，我们在还要跟我们的法务然后做充分的沟通，整个把这个案子的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部捋清楚，那么经过充分论证以后，根据最终的结论，尽快的向郑虎东做出这个说明和给出他的这个结果。
1: 好，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都能够按依法依规的，然后快速的解决啊，不能拖，一拖可能事情变数一多，可能会把这个事情的解决的难度会加大，所以还得要快速解决才行。但是节目时间关系，可能这个事儿我们还不能掰扯得很清楚了，我们还得再等一等。也希望曹书记这个事儿有眉目之后，也给新广航风热线回馈一下，一方面和郑先生保持紧密的联系，然后经常沟通，再一个把这个事情的推动结果也跟新广航风热线说一声。关注这个事儿的朋友挺多的，我看不管是在抖音号还是视频号上，大家都在留言呢。希望这事儿能够有个说法，有结果一定快速告诉我们，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嗯，好，那郑先生很抱歉啊，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没能够给您有个笃定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星广航空热线会追踪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这挂线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

0: 还有诉求，包括这个问题怎么去操作，我想这可还得需要专业的人员通过专业的途径来进行解释。如果也有咱们同步在进行这个操作或者做这方面管理的咱们的职能部门同志，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提个好的建议，让我们快速推动一下啊。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热线电话9605111-1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然后呢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在公屏当中直接留言。当然如果要投诉的话呢，一定要记得三个要素啊，您的联系方式、您所在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这个事情的大致经过。然后呢公屏当中如果直接留言投诉信息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现场的集纳，下了节目之后呢，这些所有的留言在回放区当中这些留言就看不到了。所以如果要投诉一定要记得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也是可以的，而且可以实现一键上传，是目前我们受理投诉最快捷的一种方式啊。你也可以别忘留下一个邀请码，是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了解的朋友可以帮我打在公屏上284845，这是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的一个邀请码，您可以标一下。继续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吧。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的一位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是这样的，我是这个沙依巴克区这个北岳花园的一个住户。我那这个房子是这个我们是个安置住户，这个15年入住的。15年入住的嘛，一直到这个24年，这个房产证啊这个迟迟没给我们办下来。来了以后24年的时候，他就说那个这个开发商呢就说是你们要掏1280块钱，完了以后呢就说是他们给你代办。
0: 你不用代办啊，自己办也可以啊。就不用交钱。
1: 不是，这个是因为啥？因为这个房产证迟迟办不下来，我们都在上班，没有时间去办。完了后，我们也行，我们这么同意了。那么就把这个钱交到了，交到那个啥，24年8月份的时候，把房产证办下来了。办下来了，我们去拿呢，人家就迟迟不给我们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0: 为啥不给？
1: 这个做的太过分了吧？
0: 为什么不给？
1: 不给他是这样的，他非要让我们到那个我们这个物业上。到物业上嘛去开一个这个什么一个证明嘛，好像就是证明这个物业费嘛啥东西的，这个好像就是那个不欠费啊吧，我大概好像了解。
0: 就是这么多年你一直没交物业费，然后呢物业公司就
1: 没有我交的呢。我这个一直交的呢。
0: 你交着呢那就可以开出来。
1: 你听我说完、是交的呢。我这个办从入住呢一直到这个叫啥，这个一直物业费从来没欠过，交了。完了以后，我这房子是2020年的时候，那个我住这房子呢是6楼的那个一个空房子，空房子嘛，那个他们那把跑水把我房子淹了，造成了一定损失。完了以后，他们当时这个物业上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物业经理，也亲自来看了，视察完看完了以后，就说是你们那个啥事，你们去自己找人去维修完了以后呢，把这个维修费呢折到这个物业费里面。那行，我们这边呢就去把这个人呢就是走完这个弄完这个房子搞完这个，当时我们弄之前他报了这个房子呢，我这个干啥是1200块钱，他说同意了，他说行了，说你们弄一下。弄完了以后呢，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完了以后呢，这个他们这个物业经理呢也他就辞职了，不干了。不干了后面的嘛，我就送啥这个一直给他那个啥，一年一年的这个物业费还交着呢。完了后，这个每年来的这个新的这个物业经理来一个，我给一次那个啥情况说明，给了多少次？迟迟到现在不予解决。去年我还把这个事情给最新来的这个物业这个主任，把这个事情给他反映了。反映他跟我说的话，他说一码归一码吧。我这个咱们一码归一码呢，你咋说那么好听？那你前面的事情为啥不给我解决？我跟他说了。包括今年我还又跟他说了，我说那个啥，你把这个物业费这个折扣的这个他那个从2022年嘛，22年以后欠这个22年以后欠的这个物业费，我一把给你交清。他不干，他不行，他非要叫让我交，他把那个事情他不处理。我说你既然这样不处理的话，那行吗？那我就不交了。
0: 这样吧。大部分内容都在白扯关于物业费的事儿。实际上呢，你房产证这个办理和物业费是否收取其实没有直接关系。至于你和物业公司之间的这个纠纷的问题，哪怕最后 打官司都可以啊。总而言之是有解决途径的。那个这样吧，我们现在一起来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一科的副科长张卫东啊。你好，张科长。
2: 您好，您好。
0: 不动产证的事儿啊，就联系到您这儿来了。实际上，这个不动产证说到底呢，还是物业公司和这个开发商，然后还有和这个业主之间的一个矛盾纠纷问题。他是沙区海龙海悦苑小区的业主，说当时呢，这个不动产证是由开发商代办的，代办之后也办下来了。2024年就可以去。
1: 我掏了1280块钱代办
0: 啊，是这个咱们再说啊。然后呢，这个具体的这个代办的这个费用是包含了什么样的项目？其实除了一个工本费之外，其他不应该是再多收钱的。不知道你这1280到底是些什么钱？第一，开发商收了他1280，然后进行了一个代办。第二，办下来之后呢，要求在领取开发商代办的不动产证的时候，要由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出具一个物业费的完缴证明之后才能领取。那现在呢，这个业主就卡在这儿了。他认为第一，这个开发商的办理不动产证和他与物业公司之间物业费是否缴纳没有直接的关联，不应该进行捆绑。那么第二，他在物业公司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呢，认为物业公司的服务不到位，然后呢还牵扯了一些经济纠纷，是不是抵扣物业费啊等等，这样掰扯了半天，所以呢就导致这个纠纷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就影响了他领取不动产证。所以想跟您这来确认一下，开发商这样操作到底有没有依据？接下来作为咱们自然资源部门可以来进行协调这个事儿吗？
2: 主持人您好，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这个开发商以他没有交纳这个物业费来扣这个证这个事儿，首先要看他和开发商签的这个商品房的这个买卖合同中对这一块有没有约定。如果有约定，那么肯定要按照这个合同的这个要求来执行吧。如果没有约定，那开发商这样做是不对的。再一个，我们这个不动产中心为了这个让群众能领到自己的证，我们中心也推出了这个自己的证自己领的这个业务，就是在开发商给咱们这个群众代办完证以后，群众是可以自己来我们中心领证的，不需要由这个不允许这个开发商代理。
0: 他现在这个证已经由开发商拿回去了，已经放在开发商的这个公司，然后他直接去开发商那就可以领取了。
2: 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和开发商当时签的这个商品房这个购买合同中对这个物业费这块有没有约定。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开发商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合同中有约定，那么应该是这个甲乙双方签订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它是合法有效的嘛。这个主要要看他的合同。
0: 那刘先生您证实一下吧，您这个合同当时有写吗？这些内容
1: 啊，您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这个像你刚那位同志说的那个事情没有的，我这个是安置房，就是我们这个原址在这儿的反正我房子拆迁，我们这是安置房。什么手续都合法合规的。没有什么那个像刚才那位同志说的那样是什么捆绑了干啥的，没有那样事。我就觉得他这个就是纯纯就是这个开发商的，
0: 包括代办呀什么其实都没有约定，这都是
1: 没有一件，他
0: 在房子交付之后突然发生的。
1: 他就说是一这个东西，在我个人那个啥，这个东西他们是有义务，有义务给我们办的，但是这个迟迟不给我们办，我们就自己，他完了后就说是你掏1280块钱，我们给你找人代办嘛，咋回事？我们就把钱也掏上了。我既然把钱掏，那你像他刚才那样说的话，那掏1280块之前啥咋不说？你们要是正办上了以后，你们要是这样那这样的，我们是可以不发，那为啥不这样说呢？你说你掏多少钱，我把钱给你掏了，我把东西拿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0: 节目临近尾声了啊，我们来赶紧抓紧时间来厘清几个事儿。这样也想问问这个科长啊，那对于这个开发商代办这个不动产证，然后收缴了1280，这个合理吗？
2: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办理产证的过程中的收费只有两项，一项是咱们这个叫登记费，住宅类是80块钱，然后工本费10块钱的工本费，其他的费用，我们认为如果是办证所产生的，那都是不合规的，
0: 不应该产生这样的费用的，也就加起来就90块钱，是吗？
2: 对对对，
0: 也就是90块钱，
2: 一个登记费，一个是工本费。
0: 如果我们自己去的话，交90块钱就可以办下来了，而且其实半天，
2: 对对对，
0: 你排排队可能确实需要花点时间排排队，但是半天应该就可以办下来了啊，因为我自己也去办过。 排队啊什么的各方面其实还是很快的，大厅里面一站式服务。所以那开发商如果是收了这些钱，其中然后有一些

0: 明目又不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想问问刘先生，这一千二百八都是些什么项目？您知道吗？不知道。反正他就说你给我一千二百八，我给你办下来。对啊，你也是一笔糊涂账。那像这种情况是哪一家开发商？
1: 这个应该是这个海港，海港吧，海港。
0: 我还具体我还说不上，反正就是开发商也不知道是哪一家。您这买房子买的真糊涂，你看。
2: 没有，我们是安置住房，就是我们这个当时这个原地拆迁的嘛，拆迁的或者是我们这安置住房。好，那科长您看，像开发商如果是收了一千多，如果对照而言的话，和您刚才提到的这九十块钱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而且一户如此，那十户呢，百户呢，那一个整个小区的所有的住户加一起呢，那就不是一笔小数目了。所以我们也希望您看您能不能就这个事儿来查证一下，看开发商在中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能可以吗？主持人，您还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敢登记中心，它是一个就是具体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搬证的一个机构，咱们这个开发商的这个监管职责不在我们中心，我们没有这个权限。
1: 好的，本来我们想跟消费协调一下。
2: 开发商的这个建筑建部嘛，对，
1: 办的证件，然后这个证件也是放在这个咱们不动产中心，然后我们的业主自己去取是可以的，对吗？
2: 对对对。
1: 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如果是自行去办证的话，只要交90块钱就可以了。一个10块钱的这个工本费，还有一个这个80块钱的一个办理费，是这样吗？
2: 是这样，费用就是这样啊。
1: 嗯，我看到网络平台上还有很多网友在留言说的，我们家也是安置房，但是我去办证的时候就必须要求代办，而且还要有一个测绘图，业主还要缴纳测绘费用，代办员说自己去办不了，是这样吗？
2: 嗯。不是这样的，这个如果涉及到测绘的话，
1: 嗯，
2: 是咱们权益人可以自己委托这个测绘公司进行测绘的。
1: 嗯，那一般来说，这个测绘费用大概是多少？
2: 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个咱们的测绘市场是放开的嘛。
1: 我知道，就是大概肯定它也是有一个空间嘛，在怎么样一个区间里？据您了解，
2: 这个我不好给您说，因为涉及的。真正需要设计测绘的一般是自建房和宅基地，
1: 嗯，
2: 像咱们这种商品房的测绘它属于这个实测绘，
1: 嗯，
2: 这
1: 是应该
2: 是
1: 开发商自己来完成的，不需要
2: 对对对
1: 在办证的时候再缴纳测绘费是吗？安置房也是，
2: 对对
1: 安置房也是这样，
2: 对对对，
1: 那就不存在这个项目了应该。所以这个1280到底怎么来的还是一笔糊涂账呢？这样吧，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可能节目当中来不及实现一个和住建部门的联系了，但刘先生这个事儿呢，我们还要和住建部门再来对接一下，看一看怎么样有个说法，好不好？但是从不动产证的领取来看，刚才实际上科长已经说了两个点，也希望您能够了解，而且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了解掌握，好吗？
0: 啊，我现在就说是把这个房产证给我那个啥就行，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这样做法，这个一次两次不给这个都。确实太过分了做的，嗯，行了行了，好，
1: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接听更多的热线，但是刚才的几个热线呢，我想也给大家怎么说呢，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了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相关的政策是怎么定的。新广航风热线就是这样，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了解相关的政策，掌握更多的一些知识，这样在面对我们的权益被侵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依法依规来更好的维权了。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信任和关注，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留言啊，再一次提示大家，如果要投诉的话一定记得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那一定要留下您所在的联系你所在的地州县市，您的联系方式和这个事情的大致经过，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否则会视为无效投诉不予记录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做到每一条都回复啊，所以有可能您会错失，不知道您是因为无效信息没有登记，还是转办的过程稍微时间有点长，所以没有得到回复。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如果您是有效信息的话，我们一定会进行一个转办，其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问题还会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个交流。 与互动。当然，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依然是打开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的专区，文字、图片都能一键提交。建议大家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啊，在航风热线的专区留言，这也是目前我们最为快捷的一种投诉方式。别忘了填写我们的邀请码，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朋友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同您说再见了。再一次提醒您，八周的节目呢将会放到6月10号来进行播出，所以关注八周专场的朋友再耐心的等待，等待几天，我们一定会在库尔勒见面的。我们再见了。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越用越划算，升级 5GA 极速网络，看剧直播全程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4: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5: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6: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7: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8: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9: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北站东路西往东方向，从北站一路东一向到地窝铺立交桥，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北京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南纬二路到贵州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长春北路北往南方向，金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8: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8: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9: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9: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9: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

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各位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支持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做客节目。唐律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放了一首特别可爱的歌哈，今天是5月20号，
1: 特别的日子、
0: 对，比较特别的日子，因为这个谐音520，所以很多的朋友选择在今天领证啊、示爱啊等等。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和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520涉及到的法律的相关问题。不过在此之前呢，我们要和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有朋友一直等在线上，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首先是巴先生，巴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前面就是说的那个那个工资的那个事儿吗？留言的吗？
0: 您可以先把您的这个免提关闭一下哈，然后直接用听筒来接听，给我们律师先陈述一下您具体要咨询的事情是什么，好不好？
2: 哦，好的。
0: 好，您是要咨询什么问题？拖欠工资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2: 就是那个快乐那个海风情餐厅拖欠工资，就是那样
1: 子。来，我问一下您啊，第一个事情就是是什么样类型的工资呢？
2: 就是餐饮。餐厅上班的员工工资吗？
1: 就是您这边是员工，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1: 看了一下，是拖欠了挺多人的工资，是吗？
2: 对对对。
1: 这些是什么样的程度的拖欠？是几个月前就一直陆陆续续的拖欠，还是最后一两个月的工资没有给，还是没有按照约定发放劳动工资呢？
2: 对，从2月份工资到3月份工资都没发吧。
1: 就是现在是5月份了，2、3月都没有发。你们是现在已经就是辞职或者离职了吗？
2: 离职了，对。
1: 为什么离职呢？是因为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收获到工资，还是因为什么情况呢？就是被迫离职，对不对？是吗？
2: 啊，对对对。
1: 就是跟您一样这样的情况，有14名员工，对吗？
2: 啊，对。
1: 您刚刚说了一下，这个酷儿乐是这个私房宴，它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公司呢？
2: 个人，
1: 就是一个个体户，对不对？
2: 哎，对对对。
1: 好，我跟您说一下。第一件事儿、
3: 啊，
1: 您这边可以向酷儿乐市的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第一件事儿，您知道吗？
3: 知道吗？
2: 我们已经去过劳动局。
1: 先听我说嘛。就是这个先劳动监察大队然后进行投诉，因为劳动监察大队可以进行一个整改。但是如果说是您发现投诉了很久也没有一个结果的时候，你们就要选择一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去找仲裁委进行一个申请仲裁。每一个情况不一样，因为我发现你们这边虽然是14个人，但是您应该不会是一个集体离职的情况，是陆续离职，对不对？然后你们的每一个人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有的是被迫离职，有可能发了被迫离职的通知书，有的可能就是自己辞职。那如果是被迫离职的话，其实还可以主张一个劳动补偿。您听清楚了吗？
0: 巴先生。
1: 所以说我们在主张这个欠付的工资的时候，还可以主张一个被迫离职的一个补偿。您知道补偿怎么计算吗？
2: 我不知道。
1: 来，我跟您说一下啊。
3: 说一下啊。
1: 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单位里面或者是这个餐厅里面我工作了3年，那我们的补偿就是3个月。这个是你应发的工资，就是你所有的什么工资、奖金啊、补贴加起来，然后平均下来的工资，然后你乘以3个月，是1年1个月。如果已经满了半年，又不到1年，也算一个月。

0: 月，如果说是每满一个每满半年，那就算半个月，知道了吧？
1: 嗯，
0: 这边再跟您说一下，您这边应该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了，对吗？
1: 巴先生，您签订劳动合同了吗？
2: 没有
0: 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还可以主张一个二倍工资啊，最长可以主张11个月，所以您这边可以，我建议啊，走劳动监察大队，其实他只是要回来工资，但是您这边他的违法行为很多，既可以主张被迫离职补偿，还可以主张就是最长11个月的二倍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所以这个事情您走劳动仲裁可能获得的收益会更大。但是如果走劳动监察大队一直跟踪的话，您收拿到工资的速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您这边可能要自己抉择一下了。
2: 哦，
0: 嗯
1: 嗯，
3: 好的，
0: 嗯，好的，好的，
2: 好
1: 的，好，
2: 谢谢。
1: 好，那就先到这儿吧，先生。好，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961，0991258196一，拨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唐律在线沟通了。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账号来找到我们，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别忘了，您现在如果要私信我们问题的话，您要首先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那我们之后呢，也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这样的话呢，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来帮您在线上处理相关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听听这位是谁。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嗯，怎么称呼您？
4: 我叫艾牛二。
1: 啊、
4: 哦，行，
1: 艾先生，好，有什么问题？
4: 我在去年就是12月份在咱们的这个乌鲁木齐市顺风沟区软包大厦9楼，在新疆支融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上班，然后就是当时上了三个月的班，然后他12月份、1月份正常发工资，然后1月份之后就是我们1月到咱们的这个大年春节之前，就是那个工资到现在一直没有发，因为这个情况是，当时我们就是春节放假了，放假回家过年去了，回去之后，我们在准备回来的时候，听说，公司是各种原因什么，准备什么跑路呀，什么一些情况，然后我们跟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啊，包括我经理、总经理联系，他们说，我们近期就发工资，我们说好，然后他说就是3月份发工资，我们说好，到了后面他说4月份发工资，我们说好，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然后我们就是当时不仅是我们将近18个学生，就是大学生。喂，
1: 哎，
0: 您
1: 请讲。
4: 啊，18个大学生在上班，还有就是咱们的另外就社会的人员也有，就是他们到了4月份之后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之后我们去了咱们的这个顺风沟区劳动监察大队，然后给他们反映之后，就是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学生之后，他们就给我们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法律援助，然后我们后面就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律师，律师说我们在5一回来之后，我们就是集合，然后讨论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我们说好，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条消息。
1: 嗯，也是关于这个欠薪的问题。
0: 好的，那我这边得核实一下。第一个事情就是，您是大学毕业生还是大学在校生？
4: 应届毕业生。
0: 应届毕业生就是当时您已经毕业了，签订的是劳动合同，对吗？
4: 还没有毕业，这当时签的是劳务合同。
0: 哦，那就这样，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您是已经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他签了就是也是他已经算是大学生了，那就是大学毕业生签订的这个合同叫劳动合同，公司跟您签的应该是劳务合同吧？
4: 对，劳务合同
0: 或者是实习协议。 然后这个时候劳动监察大队其实不负责您这边的关联，因为劳动监察大队属于他处理的是劳动关系，但是您现在是一个劳务关系，您了解了吗？
4: 明白。
0: 嗯，那您现在已经申请到了法律援助是这个意思吗？
4: 我们当时就是我们总共是18个学生嘛。
0: 嗯。
4: 我们当时就是给这个检察大队还有司法所就给他们反映之后，他们就他们说的是免费给我们请一个律师啊，然后解决这个事儿。然后后面就是我们说好的，这个事情是4月中旬，然后我们一直在等消息，然后那个跟律师联系，律师说我们在5日，再说吧。我们说好，然后到了5日之后，放假回来之后，我们跟他联系，他说，没有，我听说就没有回复消息。
0: 嗯，是这样的，您得跟律师主动沟通一下，因为律师他获得法律援助，就是您这边的话，他应该是司法局，然后法律援助中心给他一个摊派或者是分配的一个任务，所以您得跟进一下他到底有没有正式的接到这个法律援助的任务。第二个事情就是您这边既然有了律师的话，建议好好的进行一个沟通，就是咱也不要好面子，就是问一次然后律师说可能要等等，您就等了，您就直接多频次的经常跟他沟通没有问题，然后让跟他沟通要求或者是请他继续的或者是迅速的办理我们这边的事情。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这个案子因为不是劳动仲裁，走的是一个小额诉讼，因为你们大概也只有一个月工资对吧，这个是要去法院进行一个起诉，所以他跟劳动仲裁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劳动监察大队其实也不负责这个，所以我也能理解劳动监察大队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给您个回复。所以您现在既然有了法院律师的话，我建议的话就是经常跟他沟通，并且核实一下是否他正式的接受了这个任务。
4: 对，就是这个那个律师的那个联系方式我这边没有，但是另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代表，那个他的
0: 没关系，他代表可以把你们拉个群嘛。
4: 嗯，
0: 对吧？
4: 对，但我听说是就是他跟那个律师发消息，然后跟他联系，就是律师没有回复他的消息，这么个情况。
0: 这样就是您拉到群里面以后跟律师好好沟通，如果律师确实说像您这样一点都不搭理您的话，您可以跟司法局继续反映这个问题，好不好？
4: 好的
0: 、好呢。
4: 谢谢，
0: 拜拜，
1: 先到这儿，再见，
4: 拜拜。
1: 像这种问题，尤其是您刚提到的这艾先生，他是劳务合同和劳动合同，可能最开始他没有分清楚，
0: 因为他是大学在校生，大学在校生是没有能力签劳动合同的，只能签实习协议或者是劳务合同。对，
1: 那还有一部分大学生，他可能也是刚刚走出社会，尤其是法律知识可能会比较欠缺一些。您能不能再跟大家来区分一下这个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的区别？
0: 这两个区别非常大，因为劳动合同它是受咱们劳动法一个
1: 保护的
0: 、我们比如说受到了伤害，那我们就是一个工伤，而且劳动对于不管是休息权也好，还是三倍的工资也好，还是后面的劳动补偿金赔偿金也好，咱们劳动法都是有一些明文的规定，对于劳动者的保护肯定比劳务合同好很多，所以我们在不管是签订合同的时候也好，还是找工作也好，一定要清楚我们是找的是劳务还是劳动，而且在进入这个单位的时候一定要签劳动合同。如果不签劳动合同的话，咱们在劳动仲裁的时候也要申请2倍的工资赔偿。这个劳务合同你可以不签的，劳务合同只要是形成劳务关系，然后不签劳务合同也没有任何的惩罚性措施。
1: 好的，谢谢唐律的分享。那此刻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正在线上等候，来听一听，是娄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那个我爱人在那个八州特警支队那个后厨工作，他是退休以后去工作的，今年他63岁，搁那干了六年，那个今年的春天3月份呢签的那个劳务合同，是那个签到年底，他4月份就给不要我们了，给我们开出来了。我们能不能那个提出补偿？
1: 签的劳务合同，但是被在这工作期间被辞退了，是否可以？ 申请这个补偿。

0: 好，咱们因为第一件事儿，我们已经是退休后的一个返聘的行为，退休
1: 啊，对。
0: 后以后就没有办法受到劳动保护劳动法的保护了，因为这时候你的身份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劳动者，其实是一个劳务工作者。这个时候约束您的不再是劳动法，而是您和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所以，我们是否公司要担责，一定要看你们双方签订的劳务合同内容。您这边是有相应的违约条款呀，或者是提早辞退的补偿条款吗？
1: 那个他是那个劳动派遣公司签的，他就不给你那个东西。
0: 不给我们这个东西。
1: 啊。
0: 是这样的，就是即使是劳务派遣公司，我们也其实也不形成一个劳动关系。如果您真的认为就是他应当给您补偿，那您这边应该通过诉讼，然后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不管是继续履行合同也好，还是给您一定的赔偿或者是违约金也好。
1: 哎，谢谢。
0: 啊，
1: 那我们就只能走法院，不能走劳动仲裁。
0: 是的呢，因为您这边已经是退休了，而且退休之后签订的也是劳务合同，您这边和公司其实形成的不是一个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
1: 律师，那个劳务关系有没有补偿的？
0: 劳务关系在法定上是没有补偿的，但是要看您和公司签订的是否有约定，约定就是如果有补偿的话，会有补偿。
1: 这个好像是不太存在，那个他那个合同上有这种内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的是劳动合同和劳务关系，这个两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咱们法律规定，劳动者是不能随意被公司进行辞退，你这样的话会给二倍的赔偿。但是咱们劳务关系其实主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啊。就不受劳动法保护，
0: 对，不受劳动法保护。
1: 那个像那个民法典上有没有这种？
0: 民法典就是我刚刚跟您说的，按照合同关系进行一个处理，劳务合同关系嘛。
1: 啊，那就现在我们首要的得看到那个我们跟他签那个劳务合同，究竟是什么内容？
0: 啊，是的呢。
1: 那他要不给我，我也没有办法。
0: 如果您是非常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可以到法院，然后让法院强制他出示。
1: 啊，那也行，那我们就跟他比划一把。
0: 但是其实，如果说是咱们损失不太大的话，走法院的话，可能会浪费您这边很多的时间，而且，您爱人当时签订的时候，这个合同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版的合同，大多数公司他签的可能是一个空白的合同，这个时候可能对我们不是很有利。
1: 对，是那样，他们现在就是钻法，那个老百姓不懂法的这个空子。说实话，你们新疆那个法律在线这个节目，太好了，这老百姓听了以后能学到很多东西。要不呢，真是他们是那个，现在中国有一个最可气的事儿，就是内行哄外行。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行业的内行，所以都做不到这一点
0: 啊。这也是为什么电台邀请我们做嘉宾的原因，也是希望我们能给您带来更多的法律帮助，对不对？那这样吧，就是我也是希望您这件事一切顺利，但是我得跟您说一下，咱们诉讼成本会很高的，所以您一定要谨慎考虑要不要走诉讼这件事儿
1: 啊，
0: 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好
1: 啊。说他法院的。他那个诉讼费不要钱
0: 啊，诉讼费是要钱的，但是您这个应该是50块钱
1: 啊，50块钱对
0: 啊。
1: 哎呀，那就算了呗，因为谁要不懂法了骗了。那再见，谢谢你。
2: 好，那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所以我们还是通过娄先生这个事儿啊，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咱们平时呢学点法，在关键时刻是能用上的。如果说您在做某些决定之前，其实也可以查一查相关的法条，是吧？
0: 实在不行就问一下律师吧。
2: 对，咱们可以通过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包括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告诉我们您的疑惑、您的问题，直接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9610991258196一，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律师在线沟通了。您的任何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帮您来做一个法律层面的分析。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做客节目。唐律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来咨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了。当然您在私信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这样呢更好的可以和您来取得联系。另外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打开视频直播间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互动。抖音还有快手视频号、此刻呢我们是在快手和视频号当中也在直播，您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有问题可以来咨询一下唐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刚在节目一开始就和大家来聊了哈，要跟大家聊一个今天比较热门的话题，
2: 520
1: 啊。不过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也希望朋友们可以来想一想自己有没有身边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有没有看过类似的新闻，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就是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包括像520啊、1314啊这些表达爱意的红包，分手之后能不能要回来，或者说分手之后到底该怎么去处理啊。我们稍后的时间会和大家来详细的沟通一下，请唐律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法律的边界的一个界定。我们先来半点天气，先来关注一下吧。
3: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1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0: 16%。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好，了解完天气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这个热词哈，520。今天民政局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在领证，包括朋友圈应该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
2: 秀恩爱
1: 啊，对，在分享这个红包啊，尤其是520、1314，可能很常见啊。但是如果说一旦分手之后，很有可能这些东西都是对簿公堂的借条、啊，所以像现在这个以前哈、啊，如果说我给你现金。好像还没有办法说界定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吧？
2: 对，
1: 也没有打条，
2: 也没有证据、
1: 啊、对。但是现在我们这移动支付非常的便捷，
2: 全是微信转账、
1: 啊、是微信转账啊，支付宝转账啊等等。但是好的时候，感情特别好的时候，亲爱的啊，但是感情要是破裂的，就会就会变成这个快还钱呀等等等等。那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因为恋爱转账引发的纠纷也是逐年上升，那些带有特殊含义的数字的转账，法律上到底是算赠与还是借贷呢？分手之后能不能要回来？如果备注了说爱你一辈子啊，有这种话，能是不是还要认定为债务呢？所以今天也是想请唐律来具体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个，就是法律上怎么区分借贷和赠与这个关系？情人节的这个红包又默认属于哪一种呢？
2: 借贷一般就说的是民间借贷关系，指的是双方达成一个借贷合议，一方出借，一方承诺偿还，它具备一个属性，它就是还款属性。但是赠与就是一方无偿的给另一方自愿给付一个财物，无需对方返还，
1: 就拿去花。
2: 是的，拿去花。
1: 像特殊的节日，比如说像
2: 520，
1: 这情侣之间特殊的节日哈，那包括像包括像这个情人节。啊，像这种情况下，这些金额是会默认为赠与吗？
2: 日常，比如说咱们碰到情人节，就比如说今天520，肯定有大笔的520、999、1314，这种是没有借款意思表示、法律一般是默认为情侣之间爱意，它表达的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个行为。
1: 嗯，那转账像520啊、1314、999这些金额，法院一般会怎么认定？
2: 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因为像这种自带谐音又带爱意表达，契合情侣之间的交往习俗，普遍认为是一个情感表达类的赠与，分手之后要求返还，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啊。
1: 所以转账1000块钱和转账50000块钱，或者说转账999与转账50000，在这个认定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
2: 有本质区别啊，我们就说999，它是个谐音啊、它是一个爱意表达。那999和1000又完全不一样了，它其实是个小额的一个赠与。然后转账1000和转账50000就差太多了，因为对于我们日常来说，1000块钱可能不会给你造成一个财务负担，但是50000块钱很有可能会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财务支出了。所以咱们日常实践啊，我办理的案子，法院如果说是咱们当事人可能就是生活困难一点，那就是以3000左右为一个临界点。一般情况稍微好一点的话，就是以5000左右作为一个参考的临界点。如果低于这个金额的话，一般可能会更倾向于日常的情感赠与。如果高于这个超出的，这算是一个大额转账，法院会重点核实这个资金到底是什么用途。
1: 那刚刚其实也说到了转账的时候备注，比如说这是借你的，这个时候可能得分手吧，或者说，哎，这个是转了这个20000块钱，说爱你一辈子，这个法律效力上面有不同的点在哪里？
2: 不同点就是借你的，那是真民间借贷关系了，爱你一辈子，那就是爱意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明显的具有一个情感性的赠与特征，所以到时候要回来也是比较困难的一点啊。所以但是也千万不要在热恋期间直接就是说这是借你的，你可以少转一点，
1: 这个热恋可能就要变冷战了。
2: 是的。
1: 哎，那如果说转账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咱们只是说是在特定的时间，比如说在5月20号，在今天我们转账就转一个10000，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也没有说什么，可能这个只是两个人当面就说，哎，这个宝宝你去买东西吧，给你转10000块钱，然后他只是转账，微信上没有任何的表述，这样的情况下万一分手了
2: 这个的话，因为是特殊的日子，而且如果能转账10000在520的话，应该实力不容小觑啊。所以一般来说法院会审慎考量他的整个的经济支付的能力，以及他们平

0: 常转账的一种风格，
1: 嗯，
0: 就是咱就是一个土豪，
1: 嗯，
0: 我就喜欢在特殊的日子疯狂的大额转账，我们也认为是一种，大多数情况也会倾向认为是一个爱意的赠与，
1: 嗯，
0: 如果是普通的日子那就是另算了啊。
1: 嗯，那如果说它是小额的呢，比如说520、1314
0: 啊，那
1: 类似这种
0: 就是纯爱意赠与啊。
1: 啊，所以在特定的日子又有特定的这个金额，
0: 嗯，
1: 这个时候法律实际上还是倾向于你是赠与，
0: 爱意赠与，对，
1: 哦。那如果说恋爱期间的大额转账，比如说像买房啊，付个首付或者买车，分手之后能不能以不当得利这个为理由要回呢？
0: 应该案由不对，但是可以要回。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它不算是不当得利，他们不是说没有法律的依据，它是应该是个附条件赠与。像这种大额买车买房，已经是远超于日常消费的恋爱范畴，一般都是附结婚，以结婚为要件的一个赠与。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双方分手的话是可以主张要回的。
1: 嗯，如果转账的时候有口头承诺说，哎，这个钱是咱们结婚的时候用的，分手之后算彩礼吗？
0: 那就看是君子还是小人啊。我作为律师，我是小人，我是会否定这个口头承诺的存在的。
1: 嗯，
0: 如果是君子，我是认可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是附条件赠与。
1: 如果是君子的话，他也不会说要回来吧，对不对？如果说这是钱是咱结婚用的，那实际上如果说是都已经说了口头承诺，然后这个怎么怎么样，已经到了这部分，
0: 那就看君子是何方了。如果是女方，那个女方说，这个钱是结婚用的，然后我开庭的时候又承认，
1: 嗯，
0: 那也算是彩礼可以要回。
1: 嗯，
0: 但是如果女方她本身不是个君子的话，也要不回来呀。
1: 嗯，
0: 所以承诺这个事情吧，最好让她落实一下，至少微信发一下呀。
1: 嗯，所以任何事情都得留痕，是吧？
0: 是的，
1: 我们说不仅是在感情当中，工作当中也要随时留痕，能够保护自己。
0: 嗯，
1: 多次小额红包和单笔的大额转账，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面有没有一些不同？
0: 是有的，因为按照日常经验法则啊，多笔的那种小额红包，我们一般是认为更倾向于是一个情感上的赠与，所以对于这一个，如果我们要举证，比如说是借贷，那难度非常非常大。但是如果是单笔的大额转账，无论是说附条件赠与返还还是借款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利的。
1: 嗯，哎，如果要证明是借贷，原告需要提供哪些关键的证据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他认为啊，民间借贷关系我只要转钱那就认定是借贷，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对于民间借贷有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法院对于他的认定除了转账之外，还要看他的借款意思表示，比如说有没有聊天记录证明他是个借款，通话录音、借条、欠条、还款约定之类的，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如果这个借款的意思表示不到位的话，可能会驳回起诉的啊。
1: 嗯，哎，那只有转账记录的话也不够，是不是？
0: 啊，不够，是真不够。
1: 嗯，如果说被告说，哎，这个是赠与，或者说这是共同消费，
0: 我要是被告，我都不出庭，
1: 啊，
0: 直接败诉。
1: 此话怎讲？展开说说。
0: 因为我要是抗辩另一种法律关系，我要证明这个法律关系，但是我只要不去的话，
1: 嗯，
0: 那举证责任完全在你，你又没有借贷的意思表示，那法院肯定会驳回的。
1: 嗯，像这样的情况您遇到过吗？
0: 啊，遇到过，我还败诉了。
1: 哦，具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
0: 我们当事人是说确实是借贷了，然后我们也确实是有相关的录音，
1: 嗯，
0: 但是开庭的时候我们当事人所有东西都丢了，他那个手机彻底坏掉了，我们只有个转账记录，
1: 就相当于原始载体没了，
0: 原始载体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当时他给我们发的那个相应的文件或者是那个录音，我们确实也做了整理，但是问题是他第一个原始载体丢了，第二个事情就是他后期又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嗯，他的那个保留下的微信记录对我们也是不是很有利，然后我们要求他提供原始载体的时候，他聊天记录也丢了，然后原始载体也丢了，而且当时还是一个曲线的情况，其实交付的记录也没有。我们当时在接案的时候就告诉他，这个案子可能有风险，你一定要后期补足你的这个证据的缺陷。他也说是要补足，但是开庭之前不仅没有补足，还把所有东西全部丢了。
1: 所以就非常不利了，
0: 对
1: 他来说
0: 非常非常不利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尤其是民间借贷现在老赖又那么多的情况，嗯，很多老赖他是不开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证据准备好，即使找到律师的话，律师让你保存的材料一定要保存，千万不要自己又莫名其妙的删除，这样的话到时候败诉风险也得由自己承担呀。
1: 嗯，哎，那情侣之间既有红包，现在有很多平台会有代付嘛，比如亲密付之类的、
0: 嗯、
1: 还包括有的时候也会一起旅游，法院怎么样去区分，哎，哪些属于债务，哪些就属于说确实是属于赠与，两个人一起来支付的。
0: 嗯，债务这个事情还是以民间借贷来算啊，没有明确的一个借贷意思表示，没法认为是一个债务。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有很多情况，就比如说刚刚说的是共同花费，比如说旅游或者代付，如果是生日、节日、纪念日，那肯定是情感上的赠与。第二个就是如果钱款用于双方的共同日常开支，然后衣食住行互通往来，那这也不属于一个借款。所以我们在区分的时候一定要区分什么是借款，什么是赠与，什么是共同消费，又什么是附条件赠与，什么是正常的情感表达。
1: 嗯，尤其是刚刚说到的，咱们情侣之间，尤其是那个像亲密付什么的，实际上它只要是在手机上、手机端是有这个流水的情况下，包括它是有记录的情况下，又不是特定的日子，实际上是可以追回，是吗？
0: 啊，其实像这种一般开了亲密付的话，尤其是不是很大额的话，也会倾向于是一个赠与。
1: 嗯、
0: 而且亲密付一般来说最高额度我记得是9999吧。
1: 嗯
0: 啊，然后不算是一个特别大额，而且就是双方如果开了亲密付，一般都是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可能是同居，也有可能用于共同生活。当然，这个要看。到时候的举证和质证的情况了。
1: 嗯，那其实咱们刚刚也说到的，像特殊的节日啊、情人节、生日、纪念日，包括像520这种，包括521，像这种比较特殊的日子的转账，在法律上认定还是会偏向于赠与，对吧？
0: 啊，因为我们一般要结合上下文，第一个可能数字会特殊一点，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转完账以后，双方肯定要耳鬓厮磨一番。那法官结合上下文，认为你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赠与，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一符合一个特殊时间点转账，它也是一个民俗和情感的一种正常的表达。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有网友之前也会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说，哎，看某些这个短剧当中，就是分手之后一方写了欠条，但是声称被逼迫的啊，像这样的情况，虽然说很多网友说是在短剧当中看到的，但实际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存在啊？一般像这种情况，法院会怎么来判断？
0: 那我们一般要看一下他到底是不是有证据能够证明威逼或者是胁迫，如果真的说是危及到你的人身安全，那就赶紧报警，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法院也会一般按照欠条约定的内容进行实际履行，因为咱还得要举证到底是不是威逼胁迫，遇到这种情况赶紧报警，如果有保留的报警记录的话，那肯定也对我们是有利的呀。
1: 嗯，哎，那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来分享一个您经手或者说比较熟悉的关于这个520啊，像这种红包引发的诉讼的典型案例？
0: 嗯，也是，我也是经常办理啊，代理男方也代理女方。嗯，代理男方的话，大多数我们也会告诉他520啊、999啊这些，这些富有爱意的赠与是一般要不回来的。
1: 嗯，
0: 代理女方的话，我们也一般告诉他，如果是买房买车的钱，你最好能够分批返还。我们最近也办理了一个案子，就是这个他们分手之后，然后男方进行要求返还，但是我们认为是很没有一个道理的问题，也我们只能返还部分。因为第一个就是女方给对方流过产，这个对他的身体伤害非常大，第二个就是女方就已经被他耽误了很多年，6-7年的时间。
1: 嗯
0: 嗯，女方一直要求说我想要结婚，但是男方一直在拖延，那女方就当时那个状态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对了，我们认为这场爱情可能给他带的是一种更加的伤害，所以后来法官其实也是比较支持我们的一个说法，就是在返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些情形，当然也见过那种 Excel 表啊，我们其实现在发现 Excel 表男可能或者是表女可能会更多一点，列得非常密密麻麻。
1: 嗯，
0: 我记得网上有个经典案例，就是九毛的饺子，您还记得吗？
1: 嗯，
0: 啊，就是妈妈包的饺子，我要九毛一个，哎，八毛一个，
1: 嗯，
0: 八毛一个，这个都要要回来。但是其实分手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够保持一个
1: 体面、
0: 平和的状态，
1: 嗯，
0: 至少说是，返还大额也没什么问题。这种付就是具有爱意的赠与。法律也不支持的话，那我们要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寻求一个体面的状态，双方分手。
1: 嗯，能不能请您来给所有听众和网友一些建议？

0: 咱们也今天虽然说是个好日子啊，但是相关的法律知识还是要走在前的啊，能不能让我们避避坑？
1: 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是大额的账目，比如说转账5000、10000，或者甚至是几十万的时候，一定要备注好用途。如果是借款，一定要写清楚是借款，不要到时候因为是恋爱分手之后，连借贷意思表示都没有。我们到时候起诉要求，如果是民间借贷起诉要求的话，就会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明确性质，不要倾尽自己的财力而付出。因为我也是见过有些男士，他在追求这个女士的时候可能会倾家荡产啊，本来就是没有那么多金额的，但是为了不管说是追求也好，还是恋爱期间为了让对方有感，就是好的回忆也好，然后分手的时候负债累累。不是有一个段子就是说，哎呀，我跟他分手了这么长时间，我给他分了24期的苹果手机还没还完分期呢。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说是咱们要量力而为啊！如果说是确实是彩礼，以结婚为目的的，我也办过相似的案件，然后作为彩礼支付出去了，双方也没有共同居住生活就直接分手的话，到时候也及时的依法维权，不要拖得太久，要不然的话，真的是起诉之后还要执行啊之类的，都会非常的麻烦。
0: 当然了，我们还是祝愿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1: 百年不
0: 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1: 是的，
0: 但是说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还是希望各自留体面。
1: 是的。

0: 真的是别让这个现在的这个执念毁掉了从前。所以呢，也希望今天520，明天521，各位朋友们哈，就是现在记住现在的美好吧，好不好？啊，此刻线上有一位张女士在等候，来听听她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张女士。
1: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是这样子的，我婆婆生前有一套房产，前几年去世了，去世呢。我老公就一个妹妹，他们姊妹两个就商量了，就说是把所有他婆婆的财产，我婆婆的财产过户到我小姑子头上，然后嘛，等钱拿上以后，他们两个就一人二分之一分了，这也是我婆婆生前的遗愿。
2: 嗯，
1: 完了以后嘛，就也是照这样做了，做了以后嘛，去年的时候我小姑子一个意外给去世了。
2: 嗯，
1: 是这样的情况，去世了以后嘛，就说是完了以后，他是去年元月份去世的嘛，我们家老公是去年二月份，
2: 嗯，
1: 就得了这个恶性肿瘤，是胰腺癌嘛，这就一直在治病，在治病的过程中嘛，之前我们也没想起来，就说是把那一半问他这个我小姑子这个男的再要回来。我小姑子去世以后，这个男的就把我们拉黑了，就说期间嘛也没有任何联系，就说我小姑子现在他们下葬了没有，我们是个未知数。然后嘛，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钱也花完了，亲戚跟前也借了，也借了，完了以后我们家老公就说，那你不行了吗，走一走。我母亲那个房产还有去世了之前是20个月工资，说的这些他的一半，说你问一下那个男的给不给，给了吗，他说我还想活继续治疗，说的呢。然后嘛，我就联系不上，再一个嘛，我老公一直在医院，我也脱不开身，我就脱的这个社区的人，社这个我们这个社区的人跟他那个社区的领导对接了一下，对接了一下嘛，在房子那去要去了，从三月份要到四月。

0: 底啊，他说他不在家，出去旅游去了。四月底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说他还没回来。那时候我们家老公已经在重症监护室嘛，已经。
1: 嗯，张女士，您的信号稍微有点问题，现在听不到您的声音。
0: 然后他们去堵到房子，就这个事讲了，他们也有录音说的呢。然后那男的就不给，是这样情况。现在我就咨询一下，我婆婆去世了以后，就是她跟她妹妹协商的这个事，只有她跟她妹妹知道。来了以后嘛，钱拿上了以后，他妹妹就给他哥说，你把你的一半拿上去。他哥当时就说的说，先放到你这吧，等我运的时候再拿。他妹就说，那行，你运的时候我给你送过去也行，然后你过来拿也行。结果去年他妹妹就不是这一个意外嘛，就出现这样情况。现在我问一下，就说是这个钱能不能，
2: 我问一下。第一个是
0: 属于我老公的，
2: 来先听我说。
1: 嗯，来张女士，我们来先听听唐律有什么问题想问您。
2: 第一个问题就是房产有没有过户？
0: 过户了，就是他们姊妹两个商量了，过户在我小姑子名下，
2: 全部过户在
0: 你，已经卖掉了，
2: 已经卖掉了，
0: 啊，把这房子就卖掉，二十个月工资领上，所有的这个遗产拿上以后。他给他哥说了，给他哥说，说是你把你的二分之一拿上去。他哥当时嘛就说先放到你这，我用的时候再拿，是这么一个情况。
2: 他卖了肯定是经过你们这边的允许，然后你才卖了，
0: 对
2: 不对？对，
0: 就是他们姊妹两个商量了嘛。
2: 有没有
0: 说这个卖房子？
2: 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
0: 说是，说这个卖房子嘛，必须得过户的另外一个人头上，卖了之后两个人再分钱。
1: 张女士。
0: 啊，
1: 唐律问您，这个卖房子的时候，您的老公和他的妹妹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通过微信呀？其他的方式有没有留一些记录？
0: 是这样子，不瞒你说，他们卖房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参与这个事情。
2: 啊，您问问您老公。
0: 婚前的这些事我都不知道，但是嘛，就是说今年三月份时候出现，就是这个资金
2: 站。是这样的，哎，您好。您回答我的问题，
0: 嗯，
2: 我这边才帮得了您，您不要自己发散。
0: 嗯，
2: 来，第一个事情就是，有没有任何的留痕？就是
0: 没有，
2: 一点都没有，是这个意思吗？就是
0: 现在，人都走掉了，没有。
2: 你老公的手机上也没有吗？
0: 没有的。
2: 啊，您不要着急，你先不要着急。
0: 后来我问我老公了，他们是把我们老公用车拉的，那时候我老公脑梗嘛，不太清楚，拉到维泰去。签的字，他们两个姊妹两个是这样协商的嘛？
2: 啊，就是你当时你老公正在脑梗的过程中是协商的，然后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按照这种情况，虽然是你可以起诉小姑子老公要求依法，要求依法要回相应的财产，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保留相应的证据，然后可能诉讼风险会比较大，您这边得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0: 我现在就说是问一下你，我也这个能不能要回来属于我老公的这一部分。
2: 一般是这样的，要看第一个事情，您证据这边已经是个劣势，但是您可以打一下，当时虽然过户到小姑子名下，但是双方其实没有对于这个财产进行一个书面的进行分割，而且第二就是，这个还是一个共有的状态，只是因为小姑子以及老公相继的，就是不管是离世也好，还是生病也好，导致双方这个共有状态没有解除，所以其实我建议的就是，因为房产它本身的话也是有价值的，大概价值多少钱呀？
0: 大概。我这个不太清楚，因为是他们姊妹两个的。
2: 这样的，您这边一定要明确下来金额。假设我们二十月工资加房产，如果超过十万或者二十万的话，就是我们能够分到的份额十万到二十万之间，您这边可以尝试着去起诉一下，因为法官也会考虑到您老公这边确实存在一个生病的情况，而且按照常理来讲。其实卖房子然后要过户到一个人名下是个很正常的，而且一般也不会说所有的工资或者是房产的价值都归另一个人，更何况就是您小姑的这个经济能力应该和您老公差不多，是不是？
0: 对，经济能力都可以，都退休了嘛。
2: 啊，
0: 然后他们两个人全部是口头协议的，卖了之后嘛，一人一半是这种口头的。
2: 先听我说，
0: 也没有写过东西，也没有。
2: 先听我说啊，是这样的，就是虽然是口头协议，这个对我们不利，但是对方也要拿出来，就是双方进行一个分割的一个证据。所以如果说是我们确实想要依法要回的话，那只能通过诉讼手段。但是我得跟您提醒一下，因为您双方确实是全部口头协议，尽量的挖掘一下双方的短信，然后微信通话录音，或者是朋友圈的评论，这些都是看一下有没有相应的证据，然后能够证明这个事情，然后或者是您当时进行一个房产过户，一般来说有可能房产大厦会有一个笔录或者是询问的情况，你这边到时候看一下到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然后通过收集各种的证据，然后咱们再起诉要回。但是我还是得跟您说一下，因为确实是没有一个书面的东西的话，可能开庭的时候也会对我们来说是有一个有风险，您了解吗？
0: 我了解，因为那个啥社区的人我反映了，他在我房子来跟你说的情况一样，说情况下，但是哎呀怎么说呢，
2: 我能理解，就是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钱非常的重要，然后这么多钱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尤其是小姑子的老公，可能他确实是一个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然后不仅拉黑我们，而且甚至连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都没有。所以我其实建议的就是如果您这边要起诉的话，一定要把您老公现在的现状、生病的现状、需要钱的现状、当时分配的财产、一分钱都没给您老公这件事儿，一定要据实的跟法官讲清楚。所以法官其实除了依法裁量之外，还有个自由裁量的权利，在双方证据都不是很满足的情况下，可能会酌情进行处理。
0: 但是社区的人去跟他谈的时候也录音了，他也承认他钱在他手里呢。
2: 没关系，这个东西录音了，我们也可以当做证据，我们可以当做证据。好不好？
1: 好，张女士，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只能先跟您连到这儿。您现在的第一步应该就是唐律说到的，先去收集一下证据，
2: 对，
1: 然后才能进一步的去起诉。那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时间关系，再见。好，也感谢唐律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分享。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991250 1961，0991258 1961，我们导播会进行记录，之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律师继续来帮各位朋友做一个解答。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五星北路北往南方向，红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义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鹏，欢迎准时锁定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今天是5月20号，许多人会用鲜花和蜜语表达爱意，但是在新疆呼图壁县有这样一位传承人，他将半生时光熬进了一锅滚烫的椒麻鸡汤，把深情揉进了每一根筋道的面条里。他爱的是灶台上沸腾的乡愁，是食客眉梢扬起的笑意，是老一辈手中未曾冷却的记忆星火。一碗沙菲尔面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座小城，也因为这碗面让更多的人走进了呼图壁县。对沙菲尔面而言，最好的告白不是玫瑰花，而是您碗底一滴都不剩的汤，和那句熨烫心肺的就是这个味儿。让我们跟随沙菲尔面创始人李霞的脚步，共同了解沙菲尔面。
2: 在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很多人的胃口是被一碗酸辣爽滑的面唤醒的。这碗面有个好听的名字，沙菲尔面。它和本地赫赫有名的沙菲尔椒麻鸡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3: 沙菲尔面好啦！我叫李霞，是沙菲尔面的创始人。经营这家店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说到呼图壁县，可能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椒麻鸡。呼图壁作为椒麻鸡的发源地，这手艺的根得从沙菲尔的爷爷那辈儿说起。椒麻鸡的创始人就是他的爷爷沙就明。我们这道沙菲尔面也是受到椒麻鸡的影响，后期经过不断改良才研发制作出来这道沙菲尔面。
2: 酸麻香滑，吃一口就停不下来，这令人沉醉的舌尖快意源于呼图壁县天山雪水滋养的沃土，麦浪翻滚的良田与牧场丰美的馈赠。
3: 沙菲尔面的核心就是和面，一年四季，冬天和夏天，面的软硬醒发的时间完全不一样，没有死规矩。最开始全靠这双手去感觉，没有一点点办法，就是一天天的练。
4: 老人有一句话叫和面要三光：横光、手光、案子光。
3: 酱汁、葱油、榨菜的制作看似简单，其实工艺复杂，十几种酱油醋按比例调配。葱油是用山东大葱和当地葵花籽油熬制3小时左右备用。榨菜选取的是牛肉末和香菇炒制出来的，哪个先下哪个后下，油温多高熬多久，差一丝儿那个味道就是天差地别。
4: 现在我们就开始调我们的秘制酱汁了，18种酱油和醋，把这个酱汁的灵魂的调料再加进去，加进来以后要腌制3天备用。这就是沙菲尔面的秘制酱汁，如 肉末香菇的榨菜30勺，当葱适量，蒜，小米椒是起到好看的作用。
2: 老味道能留住，靠的是一代代人毫不动摇的接力。而李霞接过这一棒时，路可并不平坦。
3: 刚开始自己在研制的过程中，光是这些调料舌头都快要馋麻了，天天闻那个味儿，饭都要吃不下去了。沙菲尔面从2017年上到餐桌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这9年我们也会去问五湖四海新老顾客的口感，然后我们也进行了创新和标准量化。
2: 迈过了学习的坎儿，还要趟过传承的河。李霞深知一个人的手艺不是活水，一群人才能汇成江河。于是他开始收徒，却不只是教技术。
3: 我现在呢带着4个徒弟，店里的熟练工有10来个。我教他们第一关不是学配方，是让他们先看先尝，尝100份老顾客都竖起大拇指的面，把这个味道刻在舌头上，刻在心里。最让我踏实的那一刻，不是我自己又做出了啥新花样，而是有一天我带出的一个徒弟端出一盘面，老顾客吃完随口说了一句今天还是那个味儿。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手艺传下去了。
2: 这条传承路上还有个小小的身影，李霞的儿子沙菲尔从小就泡在店里。
3: 其实沙菲尔就是我儿子的小名儿，用儿子的名字命名是想告诉他，也是提醒我自己，这手艺传到咱们手里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得用心经营。
2: 守护好一碗面的温度，就是守护一座城的味觉记忆。这份历经百年正年轻的手艺，未来还将在更多人的手上继续热气腾腾地传承下去。
3: 我经营这家店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这20多年我不但坚持不断去传承，不断去创新，就是希望能够把这老一辈传递给我的这种手艺人的精神、手艺人的魂、手艺人的味道一定不能丢掉。我现在也要求我的儿子、我的学徒和我每一个员工要用心坚守品质，踏踏实实做好手艺，把这份传统技艺长久地延续下去。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当中。五月的天山南北风光正好，旅游的热情也随着气温一路攀升。就在昨天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新疆的分会场启动仪式，在被誉为空中草原、大地油画的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隆重的举行。活动现场可以用人山人海、热情似火来形容啊！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旅游从业者、媒体朋友齐聚一堂。启动仪式本身就充满了创意和新疆的特色，还发布了一系列汇集游客的旅游惠民政策和精彩纷呈的新疆旅游月活动。现场还有无人机表演，在蓝天白云、雪山麦田的映衬之下，科技感十足。现场还设置了非遗和文创市集，展示了各地州精美的旅游商品、手工艺品和特色美食，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啊，恨不得都打包带回家。互动体验区呢，也吸引了不少人，大家积极参与，笑声不断。可以说，整个江布拉克昨天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当中，充满了对新疆旅游美好未来的期待和信心。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现场的热烈氛围，我们也特别想听一听参与其中的大家伙的一些心声。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连线到昨天就在现场的一位嘉宾，我们共同请进他。 您好，首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喂，你好。好，我们稍后的时间请我们节目助理然后做一个调试。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这位神秘的嘉宾，听一听他在现场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到底是什么。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2: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1: 欢迎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就在昨天江布拉克现场的一位嘉宾，傅总，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可以听到吗？
1: 哎，非常清楚啊！首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6: 好呢，好呢，主持人，谢谢。亲爱的主持人，还有现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昨天在江布拉克景区那边参与活动的一个搞研学基地的人，我是那个姓傅，我叫傅峰明，在乌鲁木齐这边呢做研学基地。昨天也是有那个自治区研学促进会邀请，去到了江布拉克，让我感受着非常的壮观，尤其是我们天然的美景。到现场真的是非常的舒服，而且整个活动的现场我觉得就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真的就是仪式感拉满，可能就是中国旅游的，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感觉到这个未来这个新疆旅游的那个势头非常的猛，真的非常好，非常好。
1: 当然你作为一个研学从业者，包括也是旅游行业的从业者，视角肯定和大家不一样，可能更多的游客到现场是去感受氛围，体验美景和美食啊。那您作为这个研学机构的代表，您觉得这次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的活动啊，特别是在放在这个江布拉克这样一个地方去启动，对于这个研学产品的设计，对于您作为专业人士来说有什么新的启发吗？
6: 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研学有很多，像我们比如说做的是这个荒野厨房，就国防教育类型的，但是我昨天去到江布拉克看到这个选址呢，它特别贴近自然，就是可能以后我们让更多的让孩子和孩子们感受到，就是这个叫什么深挖田园农耕呀，乡土生态特色，因为现在好多的人可能就停留在表面，其实我们更多的与大城市接轨，经常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可能孩子没有这种体验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研学未来的产品肯定是摒弃了那种走马观花的形式，我们一定要打造一些接地气有本土特色的那种实景研学，沉浸式研学，将孩子真正的融入到里头去，我觉得应该这个启发吧。
1: 其实我们经常听老一辈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啊，80、90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现在这个你说五谷或者是粮食怎么来的，孩子们可能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真正的去和土地和农作物去打交道的机会实在是不多，对吧？大家去大城市或者是一些一线城市去感受科技的力量，感受这种便捷的城市服务，但是我们生活的基础还是在农作物和粮食。那江布拉克有着万亩旱田啊，那基于比如说就江布拉克或者是农耕也好，或者是农业生产也好，那目前有没有一些研学产品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打算？
6: 有一些，因为本身在本次来江布拉克之前，也就是这一次我们春假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荒野厨房，然后比如说这个农耕种植，比如说我们这个翻地，就是让孩子们去感受这个与土地接，就是土地，因为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所以说呢，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些此类课程，然后像那个斗鸡，像我们自己盘的锅灶，小孩自己做饭，包括我们从认识这个植物开始，包括认识木材生火， 就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产品。其实这次来到加马拉克以后，我们感觉更大的感触就是自然科普这一块，另外就是亲近大自然和户外拓展类似的，包括民族文化，像我们昨天你看像那个冬天骆驼队他们也在现场，就是对于民族文化民俗文化也特别重要。
1: 嗯，
6: 就这个呢，我们可能会跟对未来不同孩子设计不同的这个研学课程。
1: 对。那当然现在这个市面上的研学品牌研学产品非常非常多啊，其实大家在这个给孩子选择的时候往往是听人介绍看去哪儿做什么，仅此作为依据，作为一个研学产品的一个判断啊。您作为业内人士，也借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这样一个平台，有没有给这个家长朋友一些更多的叮嘱，如何去鉴别一个研学产品真正的是言而有学，不是走马观花？
6: 其实这个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个对家长的这个概念，就是因为我们家小孩也是前两天参加一些研学，其实有些研学基地做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给家长建议，就是说不光是挑选只看价格，首先这个资质齐不齐全，课程扎不扎实，注重孩子新生成长的正规机构找这种，而且就是让孩子真正的去那儿以后，就是你可以学有所得，真的能学到东西。比如说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去那个有一个基地，他放了一架那个飞机是歼八，上面写的81192，其实这个代号呢对我们现在每个孩子来说他很陌生，但是呢其实对我们中国我们来说的话，其实在2001年4月1日，它是中国海空卫士的烈难日。我记得每年的4月1日，这个多方媒体都会讲到一句故事，叫辽宁舰、福建舰、山东舰，甲板已为你清空。那可能我们这个一个小小的举动，一架飞机的代号，可能就让我们孩子记住，哦，原来4月1日不是愚人节，是中国海空卫士的烈难日。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给家长的叮嘱，就是说让孩子在这个学习的当中他真的有所收获，我建议就是选这种正规的有资质的安全保障的机构去合作。
1: 就是一是看课程内容，二是看这个研学机构的资质啊。
6: 对，很重要。
1: 当然现在这个随着天气转暖啊，春暖花开，瓜果飘香的季节又临近了啊，相信有更多的朋友会走进新疆，也会去为孩子们去挑选适合在新疆进行的一些研学产品啊。就是这样一个大好时机，我不知道副总有没有自己新的一些规划或者是新的项目。
6: 其实今年我们做研学基地的话，像我们比如说昨天去到加木拉克，真的让人很震撼。其实像加木拉克这样的优质的景区在新疆非常的多，我们未来可能会做一些这个新增加一些特色的田园研学，因为新疆不光是看山看水看风景，而且还要体验人文，包括它整个的这个文化内涵是非常深厚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准备计划。

0: 完善我们自己的教资团队的资质，深耕新疆本土优质的研学。我们要做一些更多的这个，就是说有风险的地方，做一些新的一些课程，比如说那个伊犁县的天山花海啦，包括所谓的可可托海的三号矿坑功勋矿啦，包括佳木拉克。因为我们现在像内地的好多朋友对我们新疆不是太了解，我们想通过我们目前的这些推手，好好去推一下大明新疆所有的最美的景色。所以说我们的规划是这样的，谢谢主持人。
1: 也期待着这样的一个规划能够早日实现。 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您的带领之下，让更多的孩子走进新疆，了解新疆，也再次感谢您。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再见，主持人。
1: 雪山帷幕，草原为席，麦田如画，人潮涌动。随着中国旅游日新疆系列活动的全面展开，相信有更多精彩等着我们去发现、去体验。这个夏天，不妨就跟随着中国旅游日的微风，走出家门，去感受大美新疆的无限魅力。同步啊！ 各文旅部门优惠的惠民政策也是非常多，精彩活动也是不断，总有一款适合您。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出户外去感受真切的大自然。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 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2: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 是北方卖力，一点点饱满。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上线啦！《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4: 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6.0+AI 智媒

0: 邻家，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非遗时刻板块，每天都会和大家一起了解一项我们新疆的非遗项目，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大家都能够走进非遗，关注非遗，爱上非遗，传承非遗。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国家级非遗马头琴音乐记忆。
4: 草原的风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声音，回环往复，似骏马嘶鸣，一如流水低吟，两根弦奏出了触动人心的旋律。马头琴亦称潮儿，是一种两弦的拉弦乐器，因琴杆顶端雕有马头而得名。其演奏形式多样，独奏音色明快空灵，重奏气势磅礴激昂。你听，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米尔奇克草原上，马头琴音乐传承人苏和正深情地演奏着来自草原的天籁之音。
5: 马头琴，这是琴箱，这是琴杆，上面带的马头，这两个弦，这是扫道弦 G C 扫道弦，这以前是马尾巴，现在是尼龙弦，这是弓子，这就叫弓弦乐器嘛，弓弦乐器啊。弓子一拉就声音就出来了，弓的力量和这个指法的力量必须要符合，力都不够声音也不出来啊，这个必须要两个符合力度。
4: 琴弓在弦上跳跃，指尖在琴杆飞舞，一根弦唱出主调，另一根弦化作风声和回响。40多年前，还是17岁少年的苏和前往内蒙古学习马头琴演奏，他师从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苦练马头琴演奏技艺。如今经过多年学习钻研，苏和已成为新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任新疆音乐家协会马头琴分会会长，并被列为新疆马头琴音乐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马头琴的故事却仍在继续。自1995年至今，苏和在亳州当地学校开设马头琴社团，给孩子们义务教授马头琴演奏技艺，多名学生在国内国际器乐演奏大赛中获得各类奖项。2002年，苏和成立了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致力于培养和输送亳州青少年马头琴音乐传承人。2010年，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比赛，这标志着博尔塔拉的马头琴音乐不仅走出了草原，更走上了世界艺术的殿堂。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2018年，中国马头琴协会新疆分会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成立，马头琴音乐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头琴音乐不仅是非遗名录上的瑰宝，更是活跃在当下舞台、融入现代生活的艺术形式。
5: 现在这个马头琴的这个

0: 研究这个技巧各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快得很，比以前我们那个学的时候才拉几个宁格，就是我们的齐宝那个老师，这个万马奔腾呀，草原恋北京呀，就是他的创作的几个歌曲。现在这个独奏曲啊，协奏曲啊，现在多得很了，必须要跟，必须要学。还有什么外国的大提琴曲子呀、小提琴曲子呀，都可以了。
1: 在雄浑激昂的马头琴合奏声中，人们仿佛听到草原猎猎风中万马奔腾时的嘶鸣，看到马蹄溅起的滚滚烟尘，马群、牧民、蓝天，一切关于草原的美好幻想都顺着马头琴声浮现出来了。它是过去的回响，是此刻的共鸣，亦是未来的召唤。它承载着青色草原的深情，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动人故事。保护、传承、发展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正如传承人苏和所说，我希望马头琴声能从草原奏响到世界各地，倾吐中华文明之声，奏响新时代的动人旋律。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授予，旨在表彰为中国科学院改革创新发展和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每五年评选一次。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成为20名先进个人之一。30多年，他坚守在徐新文沙漠公路的研究一线，用实干赢得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与沙漠公路的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继龙的报道。从北疆到南疆，从果尔班通古特到塔克拉玛干，徐新文见证并参与了我国第一条穿越流动沙漠的高等级公路的诞生与守护。说起这些，他很少提及自己，说的最多的是那些树，那些路。谈及他与沙漠的缘分，始于一份朴素的热爱。
4: 我是1986年到研究所工作，今年刚好40年。老家山东菏泽，来新疆上的学，八一农学院林学专业。转林学是父亲曾管过林场，小时候我经常在沙院里玩，对树木有感情，就觉得林学挺好。
3: 正是这份感情，让他一守就是30多年。1986年，徐新文正式开启林业生涯，他来到石河子墨索湾沙漠研究站，把工作的第一站扎在了沙漠边缘。从踏入研究站的那天起，戈壁黄沙就成了他日常工作中最常见的风景，他也从此扎根新疆。当时墨索湾研究站的条件十分简陋，出门不远便是连绵的沙漠。徐新文每天都要往返于沙漠腹地的各个监测点之间，开展造林试验和生态监测。
4: 墨索湾垦区像个半岛，世界沙漠绿洲最窄的地方也就1-2公里。我们那会儿搞免灌造林，用农闲水种梭梭、沙拐枣，包括改造地形来进行积水造林，还利用早春的融雪水造林。北疆的沙子早春有6-7公分的赤沙层，种上树啊，根系长得特别快。夏天表层的沙子一干，地下的沙子那个水也就出不来了。这个项目效果特别好。
3: 依托当地的自然条件，许新文和同事们用贴合实际的治理方式，在沙漠边缘种下固沙植物，成功守护了绿洲与农田的安全。这段经历让他摸清了沙漠的特性，也积累了扎实的治沙实操经验。1992年，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建设正式启动。作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这条公路的建设和防护关乎南疆交通发展与能源保障。得知消息后，徐新文主动请缨奔赴一线。
4: 1992年，没过正月十五，我们就到了库尔勒。塔克拉玛干才是真正的沙海，沙丘高，一眼望不到头。当时啊，修路这个项目是国家把握攻关项目，一开始大家都在打鼓，这路能不能修成啊？修成了能不能保住？
3: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典型的流动沙漠，沙丘移动速度快，风沙破坏力强，刚修建的路面很容易被流沙掩埋。在这样的环境里，保障公路畅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为了精准掌握风沙活动规律和地形特点，徐新文和团队只能徒步勘察，每天在松软的沙丘里奔波作业。沙漠的夏季酷热难耐，地表高温炙烤着每一位工作人员，遇到沙尘天气更是寸步难行。
4: 我们要在公路两侧拆地形图，抗着经纬仪在沙丘上爬上爬下。夏天沙面的温度可以达到60-70度，穿着鞋踩上去都发烫。有一回起了大风，黄沙漫漫，我们把装干粮的包套在头上，在便道从上午等到下午，等车来接，满身都是沙子，连人都认不出来了。
3: 即便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徐新文和团队也从未停下攻坚的脚步。经过反复摸索，他们确定了组固结合的治理思路，而沙漠淡水匮乏的难题才是最大的考验。为此，他们潜心筛选耐盐耐旱的本土植物，一遍遍试验适配沙漠的种植方案。
4: 当时想着先靠机械沙障来保护公路，再用生物纺纱实现公路的永久畅通。塔克拉玛干有咸水但没有淡水，我们就筛选耐盐的植物，像红柳、沙拐枣、梭梭，把这些植物按盐分分区种植，终于找到了适配沙漠的植物。
3: 核心技术突破后，2003年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启动，徐新文担任技术总负责人，全程驻守工地把控每一个环节。经过三年的奋战，一条纵贯沙漠的绿色长廊基本成型，让沙漠公路迎来了全新的面貌。
4: 2006年工程竣工，种了2000多万株树，打了108口井，用咸水灌溉，这条路不再是孤零零的黄沙路，两边有了绿色，司机开车也不渴水了，油田职工也能看到绿色了，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荣耀。
3: 绿色屏障的建成，让沙漠公路彻底摆脱了流沙掩埋的困扰，也为沿线工作人员和固网群众带来了便利。而这份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徐新文严谨较真的工作态度。他始终坚持实地核查、因地制宜，把苗木成活、固沙见效作为工作底线。同事王小静：
5: 徐主任对工作特别较真，当年搞防护林设计，每一段的树种选择、灌溉方案，他都要现场核对。他常说，治沙不能凭经验，要因地制宜，每一棵树种下去都得能活能固沙，这是底线。
3: 在深耕治沙事业的同时，徐新文也一直注重人才培养，多年来带出了一批又一批青年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带领着更多人投身治沙事业。在学生们心中，徐新文不仅是专业上的引路人，更用自身的坚守诠释了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的言传身教也成为了年轻人前行的方向。学生张恒：
6: 徐老师常跟我们说，搞科研不能只发论文，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事。他一辈子扎根沙漠，不图名不图利，就想让路畅通沙安定，这种态度一直指引着我们。
3: 30余载坚守大漠，徐新文把青春和汗水都献给了新疆的治沙事业，他的付出也得到了行业和社会的充分认可，多项荣誉加身都是对他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最好肯定。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国家荒漠绿洲生态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生宇：
7: 徐主任这辈子就认准了治沙这一件事，从青年到老年，但只要说起沙漠，说起树，眼睛就发亮， 这些年他获得了全国防沙治沙标兵、中科院先进个人、自治区道德模范这些荣誉，我们都觉得这些荣誉是对他付出的认可，实至名归。
3: 从北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到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徐新文用一生坚守，在大漠中筑起绿色屏障，守护着公路畅通，也改善着边疆生态环境。没有华丽的言辞，只有日复一日的实干，他用实际行动书写了科研工作者扎根边疆、服务边疆的动人篇章。也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徐新文这样的基层奋斗者，新疆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交通路网更加畅通。
1: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8: 大家好，我是玉明县文旅推介官，今天非常荣幸能与大家相聚，带大家走进这座被誉为亚欧万花园、草原大氧吧、民俗博物馆的边境小城玉明。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自然的灵秀，每一段岁月都镌刻着人文的厚重，每一份滋味都承载着烟火的温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解锁玉明的万千美好。玉明县地处祖国西北部，新疆准噶尔盆地西部，塔俄盆地南缘，西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境线长 146.5 公里，距亚欧大陆地理内心50公里。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座小城成为连接亚欧的重要节点。全县总面积6106平方公里，拥有58万亩耕地和707万亩草场，哺育着汉、哈萨克族、回等29个民族，6万各族儿女在这里世代生息，和睦共生，用勤劳与智慧书写着富裕人民的美好篇章。玉明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早在公元前6-7世纪，呼杰部及塞种人便在此游牧，汉朝属乌孙东晋，唐代为葛罗禄部游牧地，元初更是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封地。距今约3600多年的巴尔达库岩画群镌刻着先民们的生活印记，成为见证玉明历史的不朽丰碑。1944年，这片原名察罕托海，蒙语白杨树、白杨河之意的土地正式更名为玉明，寓意富裕人民。1959年，年仅29岁的孙文高书记带领干部职工打土块、盖房子，将县城搬迁至如今的哈拉布拉镇，开启了玉明发展的新篇章。这里气候宜人，生态优越，冬暖夏凉，是消夏避暑的理想之地，更有着中国野生八旦杏之乡、中国80败羊之乡、中国无刺红花之乡等八大美誉，雪豹、盘羊等9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栖息，贝母、大云等490余种中草药材在此生长，1000余种野生植物铺就了这座小城的生态底色，让玉明成为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博物馆。玉明的美藏在巴尔鲁克山的巍峨与柔情里，藏在条条河流的澄澈与灵动中，藏在草原的辽阔与绚烂间。横亘东西的巴尔鲁克山在晚清时期被沙俄强占10年，最终经玉明人民奋起反抗，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因此又被誉为英雄的山。这座山脉浓缩了天山和阿尔泰山的精华，既有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原，又集雄奇高山、幽深峡谷、葱郁森林、辽阔草甸、静谧湖泊于一体，风光旖旎，步步皆景，哈萨克语中丰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寓意，正是它最真实的写照。境内24条河流穿流而过，塔斯提河、布尔干河、察罕托海河等溪流潺潺，最终汇入额敏河，滋养着这片土地。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巴尔鲁克旅游景区。

古树参天，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神泉的传说流传千古。平安树承载着游人的祈愿，2200米木栈道串联起河谷、白桦林与草原，千步云梯直达览秀亭，登顶可将河谷全景尽收眼底，双龙湖的碧波与晚霞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这里的草原有着不一样的风情，托尔加辽草原被誉为贵族牧场，十万亩草原丘陵起伏，春有绿波，夏有花海，秋有惊涛，冬有银装，汉代乌苏古牧群点缀其间，诉说着古丝绸之路的传奇。阿克乔克草原，远看是草，近看是花，漫山遍野勿忘我，野生豌豆花，让这里成为浪漫的爱情草原。库鲁斯台草原深处的季节性湿地，芦苇丛生，水鸟翩飞，是尚未开垦的生态净土。每年4月至8月，长达120天的花期，让玉名成为花的海洋。每年4月下旬，花开四海的野生巴旦杏，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第三季结宜物种，既是植物活化石，更是大自然给予玉名的无私馈赠。5月，野生郁金香芍药竞相绽放，芍药谷如玫红色的海洋，诉说着花香的温婉。6月，紫花鼠尾草、亚欧花魁等五彩花卉铺满山坡。7月至8月，15万亩红花灼灼绽放，染红大地，成为玉名最耀眼的名片。此外，薰衣草、鼠尾草、马鞭草点缀其间，虽形态相似，却各有风情，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更多浪漫气息。玉名的美不仅有自然的馈赠，更有人文的温度。这里人杰地灵，英雄辈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八十拜乔拉克一生热爱祖国，心系家乡，培育出品质超群的八十拜羊，先后为抗战、抗美援朝捐献飞机、战马，修建大桥、学校，用一生践行着爱国情怀。目前八十拜陵园已成为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革命烈士孙龙珍带着6个月的身孕坚守边疆，奋勇抗敌。孙龙珍屯垦戍边陈列馆与孙龙珍班延续着他的屯垦戍边精神。小白杨哨所因军旅歌曲《小白杨》闻名遐迩，哨所旁的白杨树承载着战士们扎根边疆保卫祖国的赤诚，成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辽沈战役纪念馆玉名专展馆以决战决胜为主题，全面展示东北军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历史，成为文化润疆的创新载体，让红色精神在边陲大地生生不息。而年代印象景区则复刻了50到90年代的乡村风貌，农耕生产长廊、建筑住宅区、人民公社大食堂等场景，让人们在怀旧中感受时代变迁。这里既是文旅体验园，也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多民族的共生造就了玉名浓郁的民俗风情。哈拉布拉乡景域五味里民俗商业街以糖元素和红色为主色调，汇聚了全国特色美食与本地风味，酸甜苦辣咸五味，既承载着人生滋味，也彰显着各族群众的生活热情。这里的一家亲烤包子更是各族群众团结互助的生动写照。阿克铁克切村作为哈萨克族生态搬迁新村，依托 G219 优势打造民俗风情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了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玉名的美好更藏在舌尖的滋味里，藏在得天独厚的物产中。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源于自然的馈赠，每一道美味都承载着玉名的烟火温情。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八十拜羊肉质鲜嫩，净肉率高，是羊中极品。无论是烤全羊还是手抓肉，都让人回味无穷。大桥鲤鱼野生生长，蛋白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美。鲤鱼跳龙门的奇观更让这道美味多了几分传奇色彩。漫山遍野的20多种野生野菜，既是餐桌上的美味，也是防病治病的良药，藏着香恋的滋味。优质物产享誉内外，
无刺红花全身是宝，紫可榨油，亚油酸含量高达83%，红花茶、红花胶囊等系列产品成为养生佳品。打瓜子味香美，营养价值高，是外贸出口的重要商品。优质小麦富含铁、锌等微量元素，是加工面包、挂面的优质原料。新疆油葵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0%，出油率远超其他省区。山花米纯净天然，不含人工添加物，甘醇柔和，是滋养身心的天然绿色产品。酸梅肉厚汁多， SOD 及抗癌物质含量突出，可鲜食可加工，是生津止渴的佳果。马鹿系列产品更是珍贵，鹿茸、鹿血、鹿鞭等既是药材，也是馈赠亲友的珍品。富裕民间公共服务品牌将无刺红花、八十败羊等特色产业融入其中，推动农特产品提档升级，让裕民的好物走出边疆，走向全国，也让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实现增收致富。近年来，裕民县坚持生态立县、旅游强县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城在景中、路在绿中、人在花中的边境花城，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三 A 级景区景域生态公园由辽宁锦州援建，1500亩园区内花海、网红打卡区、儿童游乐区等八大主题区域错落有致，叠之恋花海空中俯瞰如展翅蝴蝶，成为裕民旅游新名片。人民公园经过升级改造，网红荧光步道、地面互动投影广场点亮夜景，木栈道、锦鲤池、彩虹广场等设施，成为各族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幸福大道拓宽升级，8500棵景观树、56万株灌木花卉铺就绿色长廊，大拇指造型迎接八方来客，成为网红打卡地。城东生态园、城西荒山荒坡治理项目，让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民生设施不断完善，巴尔鲁克路、友好路等主干道升级改造，增设停车位，完善基础设施，成为兼具政治、文化、景观功能的城市动脉。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相继建成，兼顾青年、老人、儿童的休闲需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惬意时光。老年康乐中心、体育中心升级改造，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垃圾分类地埋式垃圾箱全覆盖，机械化清扫常态化，让城市环境更加干净整洁。已连续举办了20年的新疆塔城裕民山花节，已成为展示裕民风采、吸引八方游客的重要平台。100多天的花期里，花海、民俗、美食、文化交融共生，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裕民的热情与美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裕民的美是巴尔鲁克山的巍峨与温柔，是草原花海的绚烂与浪漫，是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坚守，是民俗风情的浓郁与醇厚，是舌尖美味的纯粹与鲜香，更是各族群众的热情与真诚。这里有看不完的山水画卷，有品不尽的人文底蕴，有尝不够的特色美味，有享不尽的宜居时光。作为裕民县文旅推介官，我真诚邀请各位朋友走进裕民，感受裕民，踏草原，赏花海，品美食，忆初心，悟民俗。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邂逅诗与远方，收获温暖与感动。花样裕民，富裕民间，我们在裕民等您来。

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4分钟。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龙腾路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对。

0: 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在这一时间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小玲。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带来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的科普分享。

0: 如果节气有声音，应该是什么样？新疆明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二十四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1: 5月21号，我们即将迎来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呢是最有生活智慧的节气，作物呢小满即安，人生小得盈满，它也代表着盛夏的正式开端。那么进入到小满节气，我们新疆的天气呢也是告别了春日的温和啊，会变得升温快，昼夜温差大，干热也会夹杂着一些湿气。那不少朋友呢在这个逐渐气温变化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一些不舒服，比如说浑身发沉，没胃口，有的时候会觉得烦躁，睡不好，莫名上火，身体会有疲惫感。那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这个不适，其实正是中医所说的春夏换季邪气潜伏的信号。那么养生呢讲究未病先防，小满呢也是全年治未病、调理亚健康的关键节点。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医学诊疗中心深耕治未病领域的赵红霄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带来小满节气的养生科普。赵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到了小满节气之后啊，我们的这个身体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为了适应这个节气的变化，会出现哪些变化？
2: 小满节气呢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个节气呢阳气会逐渐上增多，然后呢雨水呢也会增多，所以我们的身体呢跟着这个气候的变化呢也会相应的出现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自身的人体的阳气呢也会比较亢盛。那么有的时候呢饮食高阳厚味或者比较寒凉的时候呢，那么湿气也会比较增多，所以我们的身体跟着这个节气气候的变化呢也是一直在变化着的。
1: 那么古人讲小满有三候啊，和它其他的这个季节是有所不同的。那这个节气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顺应这个时节去调整作息，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2: 小满的三候呢一般一候呢就是指苦菜秀，二候呢是迷藏死，三候呢是秋麦至。我们根据这三候呢这个再加上新疆这个干燥、昼夜温差大的这个特点呢，我们主要要注意几个。第一个就是不能够贪凉过度，因为新疆的昼夜温差很大，白天的阳气呢生发，夜间阳气又收敛。如果这时候贪凉，就会寒邪就会进入人体，损伤人的胃阳和表阳。第二个呢是作息时间不能乱，因为新疆的夏季那个日照时间很长，日落也比较晚，所以人们就习惯了晚睡熬夜，这样就会错过了阳气收敛的最佳时段，会损伤人的阳气。第三呢是汗出，不要汗出太过。那么新疆呢本身空气就比较干燥，那么如果出汗过多呢，还会损伤人的津液，就会出现很多什么口干啊、头晕呀、心慌呀等等不舒服的症状。
1: 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在这个节气在养生方面有哪些想咨询的啊？或者在这个中医药调理治未病方面，您想听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那此刻呢就可以参与互动了。今天我们畅通的热线是25019611啊，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在线的和赵主任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在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小林收到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啊带着您的问题咨询赵主任，欢迎各位朋友参与互动。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的睡眠不太好，而且还经常多梦，有的时候呢口还干得厉害，这个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节气导致的，还是说我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才会有这个不适啊？赵医生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2: 因为这个小满的节气就是 阳气逐渐升增多，饮食肥甘厚腻，所以也会形成湿气比较多。那么这个就会出现刚才说的这个心火旺啊，然后呢津液亏虚啊，然后就会出现很多症状。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呢就应该注意饮食，比如说选择一些清热的清心火的清热的这个一些食疗的方法，比如说莲子心加上两颗大枣，然后呢莲子心呢它可以清心火，大枣又可以固护脾胃，那么适合大多数人日常的这个饮用。
1: 这个也是推荐给各位朋友啊，大家有想咨询的欢迎实时参与互动当中。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赵主任您稍事休息。
3: 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
0: 每一种食材

0: 它不舒服，而且呢，剪得越快，它有可能反弹，它也会越快，越明显。所以，这个我们在中医在减重这一块啊，还是也是比较，也是有很多好的办法的，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过来咨询。
1: 您说到这儿，我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又有一个这个朋友的问题，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在做节目特别受大家关注的主题。他的问题是，我就是湿气很重，尤其是肚子上的肉很多。我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经常刷到很多人通过中医埋线的方式减肥，这个原理是不是就是在去湿气？这个埋线疼不疼，有用吗？中医埋线减肥也是现在一个。
0: 比较常用的，而且也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个方法。那么，从我们的临床上来看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它呢，首先它不太疼，操作比较简便。那么，病人呢，这个耐受性也比较好啊，没有明显的痛痛的感觉，就跟普通的扎一根针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么它主要是呢，通过可以吸收的。 将可以吸收的线呢埋在相应的这个穴位或者是部位，然后通过长时间的持续的这个刺激，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改善你的这个体质啊，比如说气虚啦、脾虚啦、肾虚啦，然后加快你的这个身体代谢。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这个促进你的这个胃肠蠕动啊，这个加快把一些 痰湿啊、湿浊排出去，所以它的这个效果往往都是比较好的。
1: 这个我去年也尝试过，我觉得那个疼痛的感觉是你可以接受的，就是你刚觉得有点疼，哎，就结束了。但是这个埋完的当天，如果说你一次这个埋线比较多，当天还是有点疼的，就是好像。 做完这个治疗之后，可能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适应情况也不一样啊。但是不管做什么样的这个都只是辅助。我们做健康的生活的管理是更为重要的，而且这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就能够马上立刻看到成效的事儿，需要给自己的身体一些时间啊。看到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后台上咨询问题的朋友特别的多啊，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到的专家是自治区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医学诊疗中心啊治胃病领域非常擅长的赵红霄副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小满节气如何养生。最近啊，您身体遇到的一些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状况，如果说您想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进行改善，或者想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试一试怎么样 治胃病啊，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和赵主任一起聊一聊。热线可以拨通250196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赵医生，除了这个埋线啊，埋线可能是有减重需求的朋友特别关注的。其实更多的大家还会特别关注针灸啊、艾灸啊，都是想在这个夏天啊，通过这种方式来调理身体。那么小满节气做针灸或者是艾灸，适合于哪些情况去做？
0: 针灸的其实呢，它的适应症呢也比较广泛。那么当小满节气你比如出现了一些心火偏旺，
1: 失眠睡眠不好，多梦，这时候呢，其实可以做针灸去安神，然后入睡眠，这样的效果也是这个比较好的。那艾灸呢？我看到现在药店呀，还有很多这个场所买那种便携式的好操作的艾灸，好像也挺方便的。自己在家做和在医院做有什么不同？做的时候您提示大家要注意些什么？
0: 对，现在艾灸的确是一个 简单方便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很多朋友呢，听众朋友可能都可以在家自己做。小满节气呢，因为它的阳气比较旺，比较旺盛嘛，做艾灸呢，可能部分有些听众可能觉得，做的时候可能会容易上火，但这个上火呢，其实跟艾灸的关系可能不是特别大，主要可能还是跟自身的体质，比如说有的时候阴虚 湿热，它就是再加上这个节气，它就是比较容易上火。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以灸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以及以下的什么气海呀、关元这些穴位，就这些神阙穴以下，它就不太容易。

0: 为上火。如果你是灸我们的上半身，那么我们的上半身本来就是气血比较旺盛，那么相对来讲可能会出现口干啊、舌燥啊、头晕啊这些啊有点上火的这个表现。
1: 看到这位飞羽人生在留言说，主任，我去年买了很多的艾灸，自己在家做，刚开始还可以，做到后面两三次的时候，我在背部灸的比较多，就是感觉浑身有上千条蚂蚁在爬，特别特别痒，这个是怎么回事？是我的这个湿气比较重，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会有这个感受？
0: 中医上面来讲是两个原因，你说对了一半，就是湿气肯定是有，但是为什么会有蚂蚁爬呢？是经络不通。那为什么会经络不通呢？那么，可能会就是原因还是比较多，比如说这个气虚呀、气滞啊，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在灸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注意这个通络啊，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毛孔腠理打开，这有的时候可能艾灸这种方法呢还是比较困难，我们可以结合中药啊什么的，把这个你的腠理毛窍打开之后，然后呢出一点微微的汗，然后经验的代谢起来，你的这种又可以除湿，然后你这种蚂蚁爬的这种感觉可能就能好，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是，主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父亲72岁了，有支气管炎，尤其是在冬天遇到寒风的时候，冷空气吸到嘴巴里头，就会气喘的厉害，半晚上会咳嗽，而且还经常有痰，之前呢我们试过艾灸，但是没坚持下来，我是听朋友说的，在夏天多做一些这个艾灸提前预防，到冬天这个症状就会缓解，真的是这样吗？这个具体怎么做？
0: 是这样的，中医一直都有这个冬病夏治，夏病冬治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那个肺系的很多疾病就是冬天或者说天冷的时候容易发作，但它治疗的最好的时节其实就是夏天天气最热的时候。那么我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冬病夏治，像你这种情况呢，其实可以过来做一下我们的这个三伏贴它在这个三伏贴呢既有这个针对你肺系疾病的中药的作用，然后又有这个温热的一些作用，所以说双向的这个调节可以缓解你这个冬天这个反复发作的问题，包括你一吸到冷空气就会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其实三伏贴的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赵主任，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特别多大家都是想问您一些问题。这个刘女士在说，之前我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好多博主在推荐那个生姜丸，说只要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就吃上，它就可以去湿气。那个配料表倒挺干净的，都是纯生姜把它做成的这个小丸儿，这个适合吃吗？它真的能去湿气吗？
0: 姜在那个，其实姜在中医里面用的是非常广泛的，它也是我们药食同源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日常做饭都用的姜，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草药用的姜也有各种，比如说干姜、生姜、桃姜、味姜等等，都是我们的这个中药。它在去湿气这一块呢的确是效果比较好，但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么有些人是真的湿气重，那么可以吃生姜辛它是辛味的，然后呢去湿。但有些人可能不是没有湿气太重，可能是个阴虚火旺的，这时候是吃过多的生姜可能也不是很合适这个具体的体质问题还是最好是过来找专业的中医医师来进行判断。
1: 这时候要理性一点不要盲目跟风。这位朋友

0: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感谢赵主任的分享，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如果节气有声音，应该是什么样？新疆明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二十四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是一档有爱、有用、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啊！您有想要咨询的和健康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热线呢可以拨通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搜索这个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在抖音账号搜索新疆新闻广播啊，都在里面可以看到来自全疆各大医院的权威专家带来的健康知识的分享。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解锁更多的精彩内容。5月21号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都说人生小得盈满，这个节气呢，是养生的很关键的一个节点。与此同时呢，也是充满着生活智慧的节气。您在这个阶段养生方面啊，这个有哪些想要咨询的，或者自己有比较好的心得，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自治区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医学诊疗中心治胃病领域的赵红霄副主任医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赵主任，以往我们在做这个中医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像其他的医院，比如说治胃病科，它可能就是治胃病科，中医科是中医科。今天我们在介绍您的时候反复说到中西医协同治胃病中心，这个和传统的单一的这个中医科或者是这个西医科的调理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2: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是中西医协同治胃病，所以说我们在中医传统的这个治胃病的这个理念基础上，是强调了中西医协同。比如说，我们也要应用现代医学的一些，这个健康的技术啊，在此基础上，我们在传承中医的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拆缝防复的这种整体的这个调治的逻辑，在疾病的发生前，还有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有这个康复之后防止复发的这样全周期，都用中医和西医，哪个好我们用哪一个互补的这种手段，那么阻断这个病程，从而实现从治已经得的病到防止疾病发生，把这个关口前移，让更多的患者或者是更多的老百姓群众获益。
1: 都说上医治胃病啊，就体现在这儿。那具体这个中医和西医是通过哪些方式进行结合的？有没有一个在您的这个门诊获益比较大的患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整个就医的这个过程？
2: 那我们的门诊病人呢很多，那么从我们的这个流程上来讲呢，我们在这个就是传统的中医，比如说望闻问切、四诊啊，看一下舌头、号一下脉的基础上，这是我们会形成一个中医医师的一个辨证分析的中医诊断。除此之外，我们治胃病科还运用了跟现代科技相结合，我们有四诊仪，有经络检测仪，有体质辨识仪，通过这些客观的科学的这个检测方法，用机器再给你进行一遍，这个辨证分析，所以人机两个呢互相印证，会更为对你的这个身体的了解和掌握更加精准。那么通过这个之后呢，我们再运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因为治胃病科它的这个是个全周期全人群的这个范围，所以说它的这个治疗手段非常多。那么除了这个我们常用的这个西医的这些中药这手段之外，中医的口服的中药、膏方，还有一些非药物疗法，我们也都是在运用的，包括一些那个中医的功法，然后五行的这个音乐，还有这个香疗， 其实我们都在应用。那么临床上呢，我们有一个病人，他来之前啊，我们四诊，那个体质辨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区域质，啊，这个评分非常高啊，都到八九十分了，满分是100分，八九十分。那么通过我们用那个中药，还有一些音乐疗法，五行的音乐疗法，给他疏肝理气啊，帮助他改善睡眠，那么他的这个情绪、睡眠得到很大改善。那么通过两三个月的治疗之后，他的这个我们再去一个客观的体质评估，他已经恢复到基本都恢复到正常人的40分以下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治胃病科啊，就不像很多老百姓觉得中医很神。我们除了传统的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客观的这个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去治疗病人，去评估病人。
1: 现在中医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而且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啊。大家不仅仅是想到，哎，我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哎，我想去找中医看一看，调一调，而且它已经逐步的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了。比如说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普通家庭的餐桌。那当患者走进你们的医学诊疗中心啊，当接受了你们既通过传统的这个治疗，也结合现代辩证医学相融合的这样治疗方式，大家的反馈和接受程度怎么样？
2: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老百姓呢，自我保健意识呢都是越来越高的。因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嘛，这个人们在吃得好啊，这个玩得好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身体的要求也高，所以说很多病人啊，就算是西医检查，没有问题，但是他还是有临床上的症状不舒服，比如说乏力呀、多汗啊、失眠呀这些的，这时候就可以过来找我们。然后呢，我们治胃病科呢，在你没有就亚健康状态或者是体质偏颇的这个情况下，就及早给进行干预，防止这个身体出现比较大的这个不平衡，然后甚至出现一些真正的以后可能会检查到的这个器质性病变。所以治胃病科的呢，它的核心的作用其实就是把很多问题这个就是消灭在萌芽状态啊。现在的老百姓对于这个呢也是认识越来越多，所以说你过来咨询就医的这个患者也是越来越多了。
1: 看到我们的后台上也有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想找您去看一看。预约的方式有哪些？这个怎么样进行预约？
2: 我们的这个中西协同医学诊疗中心治胃病科的门诊呢，是周一到周五全天都有，然后呢周末是周六周日的上午都有。预约的话呢，可以打我们那个医院的预约电话，是0991-96。

0: 5020，可以打电话预约。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手机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其实是微信预约。我们可以在微信的搜索这新疆人民医院的这个小程序，进入掌医，然后再选择预约挂号。那么我们可以找到中医科，然后找到中医科门诊，下面就可以找到治愈病科的大夫进行预约了。
1: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非常感谢自治区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医学诊疗中心的赵红霄医生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万物见盈满，小德即圆满，也希望在这样一个节气，我们都能够收获满满的健康和满满的快乐。感谢赵医生的分享，那今天跟您的交流也先到这里了，拜拜。
0: 谢谢主持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民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吃完饭之后，您会不会走走路、散散步呢？那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饭后百步走是指的饭后多久呢？饭后散步有助于我们这个肚子的肌肉收缩，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能够刺激副交感神经，而且还能够缓解压力。但是饭后走一走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而且走的这个时机也很重要，如果说选错了反而会伤身。那么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一些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呢您应该多走一走，这样有助于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是以下七类人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进行饭后的活动。第一类呢，是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饭后血液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如果说此时立即走动，血液呢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血液的供应减少，会影响消化的过程，可能呢会引发疼痛和不适，加重胃溃疡和胃炎，不利于胃黏膜的修复，而且还会延缓胃部疾病的康复和愈合。第二类呢，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饭后身体大部分的血液和氧气呢都流向了胃肠道，心脏的供应量减少，如果说立刻散步或者是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的增加，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等一些心血管的事件。后面说到的就是慢病的人群了，第三类就是高血压的患者，饭后立即活动会增加血流的速度，可能会引起血压的突然变化，这对于高血压没有控制得很好的患者来说十分的危险。我们在吃完饭之后，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这个供给啊，来帮助胃蠕动和分泌消化酶，因而呢大脑供血就会相对的减少。如果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患者这个时候运动，就可能会因为脑部血液的供应不足，发生低体位的发生这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出现头晕、乏力，甚至一些晕厥的情况。再就是说到糖友了，那糖尿病的患者啊，一般情况下餐后血糖呢都要比餐前血糖相对高一些，我们身体呢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血糖的调节。但如果说您这个吃完饭之后立即活动，就可能会干扰这个过程，导致血糖的波动过大，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下面说到的这类人群呢容易忽视，那就是如果说您的身体处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各器官功能都会有所下降，如果这时候再想着我吃完饭活动活动，可能会使身体更加的疲劳，从而呢诱发一些其他的问题。如果说吃得太饱也不太适合走一走，因为这个吃得太饱之后会让我们的胃部变得膨胀，马上散步呢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一些问题，会增加胃肠道和其他器官的负担，特别是有心血管问题的人可能会增加发作的风险。高龄老人的血压在饭后一般都是趋向下降的，如果说再出去活动，就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使心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的状况。所以不同的人群饭后散步的时间、速度和强

强度都有所不同，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调整。需要重点提示的是，不要吃完饭立刻散步，饭后呢应该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散后饭后半小时内啊，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在客厅当中走一走，适当的促进食物的消化。半小时之后呢，可以出门散步，但是要避免走得太快，以免这个胃部震颤牵扯等一些情况，引发恶心呕吐和这个肚子的不舒服。那么饭后走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如果说体弱或年迈的这个长者长辈可以少走一些。平时如果说缺乏运动，而且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人，可以多走一会儿。心率的这个范围啊，可以控制在180减去年龄再减10到180减年龄之间，也就是达到微微气喘、这心跳加速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此外呢，我们在饭后散步的时候还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小林想在节目里特别提示大家，那就是一定要穿上舒服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这个路啊，避开车多的路段。老人或身体较弱的人呢尽可能有家属陪同。那除了饭后不要立刻运动，还建议大家不要立刻喝浓茶或者是吸烟，因为茶虽然说含有维生素和这个茶碱等一些营养物质，但是饭后喝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样呢会使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茶叶当中的单宁酸结合，会形成沉淀，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那么饭后半小时之后再饮茶，量也不要太多啊，尽可能喝一些清淡的茶。饭后您会不会选择抽根烟呢？那么饭后啊，人体处于消化吸收的状态，全身的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都会加速运转。这个时候您再来根烟，这个烟草内的毒素啊，会通过血液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对消化道、呼吸道、肺功能的影响是最大的。那么什么时候吸烟其实都很伤害身体，最好是能够戒烟。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林，欢迎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能够和我们在电波、在视频的那一端相遇，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华林集团立交桥，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友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

0: 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思思。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呢，这个软件可以看电视，可以听广播，您转发点赞评论我们的短视频新闻，还有机会获得积分，积分能够兑换好礼。我现在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下载这个软件啊。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这两个字，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那大家在丝路视听上看到跟农业相关的这些短视频呢，可以帮我们点点赞转发一下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我们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本周的这个天气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之前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预报了，就是新疆气象台提醒呢，农业生产方面，喀什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需要及时抢摘成熟的杏、樱桃、桑葚，冬麦区呢要暂缓灌水预防倒伏，还有地磨玉米和棉花适当的滴水防风，设施大棚做好棚膜的一个加固，包括交通方面也有一些影响。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跟大家盘点刷新一下。那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伊犁河谷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的东部山区啊，还有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有七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11到12级，阵风是13到14级。天山北坡、南疆西部还有东江局地会有短时的沙尘天气，南江盆地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是9到10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南江的这个盆地中东部啊，东江的大部区域啊，部分区域会有这个气温下降的情况，3到5摄氏度。那全江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亳州还有塔城地区的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哈密市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南疆盆地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那全江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时间来到22号，22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还有东疆都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会有扬沙还有沙尘暴。北疆大部的最低气温下降3到5度，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 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等地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需要来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8度。今天还在跟朋友说啊，有点小冷啊，乌鲁木齐的这个最高温只有18度，所以各位今天穿的是什么？一个稍薄的这个外套还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也会及时发布农业气象方面的提示，希望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来关注到我们的丝路视听，丝绸之路的那两个字，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另外在刷抖音还有微信视频号的时候，别忘了看到新疆新闻广播也给我们点一波关注。

0: 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扬，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要和朋友们一起云游丝路明珠库车。我们去打卡的是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国家级的旅游休闲街区，可以说是活着的秋瓷博物馆。大家应该也在短视频或者是一些图片上看到过，他们那儿彩色的门窗，而且烟火美食、非遗老手艺，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那从过去的这种老旧街巷，到现在，年接待量会达到600万人次，而且有200多家商铺，带动2000多个人就业。它是怎么从一个老街逆袭成为我们的网红这个街道的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朋友啊，也是当地的向导，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党工委委员办公处副主任，我们的李宁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条老街的蜕变和隐藏玩法。您好，李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8: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呀，声音太有磁性了，赶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最近您在忙什么。
8: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老城呢也将进入我们的旅游旺季，那我们也在忙着为我们旅游旺季的到来做筹备的工作，我们也在对我们一些特色的街巷进行提升维护，还有一些改造，比如我们在矶谷巷新增了一些鼓的这种展示和体验，我们新增了将近100个鼓，也是希望能够给游客带来这样一个互动感、体验感。也希望就是在旅游旺季到来之前啊，能够给游客们展示我们库车老城热斯坦最好的一面。
2: 现在去到这儿的话是什么样的场景，能大概跟我们形容一下吗？
8: 那现在我们库车老城热斯坦可以说是已经集吃喝玩游购娱为一体了。那白天呢，我们可以到我们老城的这个名城展厅、乐舞展厅以及秋瓷非遗工坊进行参观研学，也可以走进库车王府，在我们这个家族的这种更迭中感受历史最真实的肌理，还可以打卡我们的零记录烈士纪念馆，感受红色基因。那到了晚上呢，到了中午了，逛完以后到了中午可以在我们的热斯坦街区呢品尝我们特色的美食。

0: 我们目前呢有将近300多个这种商铺啊，很多的这种美食啊，这种工艺品啊，文创都可以供大家去选择。那到了晚上，大家可以就是在我们的青城江、矶谷巷、门巴扎、花帽巷进行夜游，我们而且还有精彩的这种节点演绎啊，让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秋瓷的魅力。
1: 哎呀，说的我都心动了啊！要不是最近没有休假，哎呀，真的是我老在短视频上看到这个街区，我觉得特别有特色。这个热斯坦在维吾尔语里是什么意思？翻译过来，
0: 热斯坦在维吾尔语它的意思就是市场、市场这种商贸集市的意思。哦，
1: 它和巴扎还不太一样，是吧？
0: 对，是的。
1: 那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百年老街以前是什么样的？就是以前的这种商场市场和现在应该差距会很大吧？
0: 对，是很大的。那它之前的这样一个场景呢，就是说店铺不是很多，啊，也没有形成一个这种整体的规模，就是零零散散的有这么七八家吧，可能也不是太多，而且业态不是很丰富。那主要之前就是，你比如这种打铁的呀，然后有这种。 手工织布的呀，卖这种小花帽的呀，还有这种卖地毯的，还有我们这种维吾尔草药的药茶的，还有一些老茶馆，这一些的可能是，比较有这种烟火气啊的这种气息啊，之前的场景，对。
1: 我们知道库车地处古丝绸之路的要冲，也是我们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可以说这条老街它是有热度，有温度的。但是以前可能设施会相对来说比较陈旧单一啊。那我知道从23年开始，你们其实在这个老屋的改造方面用了很大很大的心思，花了很多的钱，花了很多的精力在这上面。这个过程您有了解吗？能不能来跟我们讲一讲？
0: 那我们是从2023年呢，我们库车市委市政府开始启动了我们拯救老屋的行动。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很多的艰难险阻。都说万事开头难嘛。
1: 是。
0: 对于这个老屋改造呢，很多老百姓他是不理解的，所以我们就去一家一户的去做工作，和老百姓去交流，就是我们采用了一户一设计的这样一个方案。对。 因为这里的好多这种房子呢，它是有这上百年的历史，而且这种就是因为长期缺乏系统性的一个修缮，基础设施很陈旧，而且甚至有的这种房子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这种倾斜呀，这种倒塌的这样一个这种现状，所以有些居民是很不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要给我们改造呢？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包括市级层面，我们街道层面，我们干部。
1: 一家一户的去进行这个沟通，去做工作，然后一块儿去听老百姓的想法，听老百姓的意见，商量怎么把我们的老房子去修好，把老院子盘活。这当时光做思想工作就是一件挺费劲儿的事儿啊。我们都常说这个一户一改变，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是一户一个方案，对吧？
0: 对。
1: 就是可能有很多很多户要我们，去一对一的去给他来做一些提升，去做一些修缮。那有的需要补，有的可能需要大的去改造。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需要，不同的这种定制化的方案。那有的是微改造，有的就需要精提深了。那这个绣花式的这种改造，到底改的是啥？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说具体的？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0: 那像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种微改造精提深，我们其实也是采取了一种修旧如旧的原则，就是不对它的这个原貌进行大拆大建，保留我们巷子原有肌理的基础上，我们进行这种改造。就你比如说，我们有一户人叫卡蒂尼亚兹，他的家呢，就是当时是一个做铜器的地方，做铜器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对他的家进行改造的时候，就没有说啊，我必须按照就是现代的风格怎么样改造，没有，我们是保留它原有的肌理，就以它当年做铜器的这样一个基础，然后把它一些这

0: 丞相，还有叫啥门巴扎，有什么衣帽相，这啊花帽相好像是，就不同的这些个名字，这名字是以前就有，还是说后来才改造的，才起的？
1: 他我们是基于之前的一个街巷历史啊取的名字，比如我们的清丞相，为什么叫清丞相呢？因为它旁边是我们毗邻着清代子城墙遗址，
0: 这个是有历史文化在里头的。
1: 所以这个巷子它就叫清丞巷。比如像我们的门巴扎，它之前就是卖门窗、做木工生意的这样一个巴扎，所以就叫门巴扎。那花帽巷呢，它之前就是做花帽、做手工爱德莱斯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就是朵帕巷啊。维语翻译过来，那就是这花帽巷。像那个击鼓巷，它的原名叫纳尔汉巷，纳尔汉巷意思就是一个敲鼓的地方。
0: 所以叫击鼓巷。
1: 叫击鼓巷，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一条巷子，它都是结合当时巷子的真实的历史或者事迹啊，这样改变的，而不是说新起的名字，都是源于历史的这种真实啊，真实的历史。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现在去到击鼓巷，就真的是可以去体验一下打鼓。我去到花帽巷，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花帽，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座是由老旧粮仓改造而成的一个秋瓷非遗工坊，这个好像打卡的人也会比较多，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吗？尤其是特别喜欢带小孩子去研学的这一类的家长朋友，关注度会比较高。
1: 是的，那我们秋瓷非遗工坊呢，也是在2025年的时候啊，正式这个营业啊，对外开放。它呢是用我们之前的一个旧粮仓改造而成的，它占地呢有1000多平米，然后我们目前是集中了有25个非遗的技艺，啊，像我们的这个土陶啊、葫芦画啊、秋瓷壁画、库车大囊等等的。那这个地方也是我们集研学、体验、购买、观赏于一体的这样一个综合体。那也我们也引入了很多的这种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所以其实，你可以走进非遗工坊，一站式的感受我们20多种的非遗项目，所以是很多这种小孩啊或者大人朋友都喜欢来的一个地方，也是很多研学必选的一个地方。
0: 20多项非遗体验，这一天的时间我觉得都不太够吧。是不是？哎，这老街不光是好逛，然后有历史文化，美食也很重要。那我想问一下您，有哪些就是您特别推荐的、特别喜欢的宝藏小店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这说起宝藏小，那太多了。
0: 这样选上几个排名前几的 Top 1到 Top 5吧。
1: 那比如就第一家我要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聚过来餐厅，它是一个集打囊店和餐饮店于一体的，而且它的这个囊，大家都知道，我们库车大囊被誉为是囊中之王，它的直径有60厘米，而且它的这个特点就是薄脆香。那我们这个大囊呢，就这家店呢，它也被评为了库车市最具人气囊店第一名，所以我很推荐它。
0: 怪不得，就是很多人拍的那个囊，就是在这条街巷拍的囊，就是他们家的，是不是？
1: 而且它还有这种这个空运的这种服务，你可以，对，你可以在这儿买完以后，你直接走就行。东西你到家了，东西也到家了。它是用这个真空包装，它不会影响囊的口感。
0: 多好呀！就是很多南方的朋友说，哎，这个馕在你们新疆吃口感特别好，一带回去都潮了，就不好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啊！现在如果去到咱们这儿，可以直接留下老板的联系方式，给您邮寄到家啊。这新疆的味道，就马上就能够品尝到嘴巴里啊。那除了这个馕啊，还有哪些特色美食是要推荐的？
1: 第二家我要推荐的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咖啡店，叫三七咖啡。那这里，因为您知道，就是在这个老城里，大部分还是可能上年纪的人比较多。但是同时我们又是旅游区，年轻人、外地人这个来旅游的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要引入这样一个像特色咖啡这种年轻化的一个业态。那我们这个三七咖啡也是由我们内地的一个创客啊来进行经营的，而且它这个咖啡特别有特色，有好几种咖啡，有果茶。同时呢，这个店也是一个打卡店，它就设置了很多的打卡点，然后在 这个周围的院子

0: 里也有一些椅子，
1: 嗯，
0: 还有放着音乐，好多人来打卡。
1: 哦，哎，我之前有刷到过，就是咱们比较有特色的一家餐厅，我不知道叫啥，我大概形容一下啊，就是它的装修也是很特别的，就是那个楼顶的天台就是在晒地毯，然后他们家有很多的那个老茶咖啡，就是你们那儿的，我不知道
0: 对，
1: 是
0: 没
1: 哪，
0: 错，
1: 是他们家吗？
0: 是的，没错，那个是另一家，所以我要推荐第三家。
1: 哦，好，押题还押中了啊！
0: 它叫蜜香巧舍，
1: 哦，对对对，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0: 蜜香巧舍，它呢是民宿加咖啡加餐饮于一体的，
1: 对，他们那个门儿特别漂亮，就是
0: 特别漂
1: 彩
0: 亮。
1: 色的那种，饱和度特别高，很有视觉冲击力。然后它里面就是做的那个美食，也会觉得像艺术品一样。而且做到室内里面，它是各种各样的，你用到的地毯呐，包括它的桌布都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我一直都特别想去那儿打卡，因为很多。哎，女性朋友应该能够共情我，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出片儿，去到这儿一定可以出片儿，就是甭管它是吃的、住的还是喝茶的地方，全都是那种色彩特别艳丽，你只要发朋友圈，秒爆的那种感觉啊！那这第三家里，除了我说的出片儿，还有什么特色吗？
0: 当然，他今年还引入了一个，就是把这种旅拍的衣服也带入了我们这种民宿。就是您在这儿不管是住店还是消费，都可以免费穿着我们民族服饰去打卡。
1: 啊、哦，太贴心了吧！我都不用再花钱去旅拍了。你说旅拍现在最便宜的也得是300来块钱呢，是不是？
0: 其实，在我们老城旅拍，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1: 怎么说？什么区间？
0: 59。
1: 真的啊？
0: 就可以享受老城旅拍。
1: 59块钱。哎呦，这个实在是，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我是价格敏感者，59块钱，我买2盘拌面的钱，我可以拍大片儿。哎，这个是对游客朋友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福利了。就老街要好逛、好吃、好出片儿，这三家店我觉得都可以先记录下来了。那后面还有吗？还有什么就是特别好吃的，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阿里木餐厅，它是以我们民族美食为主的。
1: 哦，
0: 知道，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也要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那就来我们阿里木餐厅，还有我们的这个亚克西姆餐厅还有印象，这三家就是我要统一推荐给大家，就是以我们新疆美食为主的这样一个餐厅。那像我们秋瓷印象，还有我们雅克西姆餐厅里头还会有演绎，供大家去欣赏。
1: 啊，这个餐厅里有演绎，这也是游客体验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啊。那好多人都说新疆是歌舞之乡，我们不光要吃美食啊，还要感受一下热情的这种歌舞表演，在这儿也都可以给大家一站式的服务了啊。哎呀，这个老街火了之后，本地的居民是不是也赚得盆满钵满了？别的不说，就这些个餐饮，包括卖花帽的、卖铜器的这些个以前的老居民，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发生了挺大变化的？
0: 是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当初进行文旅打造的一个初心，就是希望我们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啊，吃上旅游饭。那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钱包鼓鼓的，日子火火的。
1: 是钱包鼓鼓的，日子火火的，笑容多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有朋友说我对那个秋瓷小巷印象特别深刻，我手机里全是彩色的门，有机会的话还要再去一下热斯塔。哎，这个是我们。这个 IP 我看了一下啊，是我们广东的一位朋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光是面向新疆本地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全网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丝绸之路，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推荐一个热门打卡地啊，有人说它是活着的秋瓷博物馆啊，我们去丝路明珠库车打卡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这个街区里呢有太多的美景美食，还有这一些网红打卡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一带大家盘点一下，邀请到的呢是我们的热情向导啊，很多朋友也都是通过我们发布的这个短视频认识的李委员啊，留在新疆的

0: 二故乡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疆人啊，最骄傲、最想推荐给全国听众的理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也
1: 其实
0: 希望，
1: 这只是一个，
0: 哦，
1: 还
0: 这
1: 有
0: 才
1: 很
0: 是一
1: 多。
0: 个，还有啊，继续来补充一下。
1: 因为很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库车老城热茶来参观旅游。那第二个理由就是说，我们在老城呢，现在是老城焕新颜。刚才也给各位介绍的，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老城热菜，在这里也可以创业，然后留在这里感受我们老城的魅力。
0: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推荐啊，也向我们全国的这个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发出了邀请啊，很走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你的真诚，当然也感受到了你的忙碌。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旅游旺季已经到来了，你是不是有很多时间都是在这个街区要走访各家各户，
1: 因
0: 要
1: 为
0: 去？
1: 马上旅游旺季到来，有更多的游客要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同时要做好街巷的一些设施维护、改造、提升，以及我们配套的基础服务，都是希望能够给游客带来一个好的体验。
0: 好的，那这样吧，我们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啊。说实话，很宝贵啊，分分秒都是要为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去做一些服务的。今天就先跟你聊到这里，也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也能去到热斯坦，然后和你这个见面聊一聊，也让你带着我去打卡一下你口中的那些个宝藏小店，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
1: 也
0: 先
1: 希
0: 聊
1: 望
0: 到
1: 各
0: 这
1: 位
0: 里。
1: 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库车老城热坛，感受我们老城魅力，共品秋瓷文化。
0: 好的，谢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认识到了热斯坦街道的新活力，还有老的这种味道，老的文化底蕴。聊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的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李宁啊，非常的忙碌，可以感觉到，他现在还在这个街区里来回的要去奔波，要去做一些改造和提升啊，为了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大批的这个旅客朋友。

居里来回的要去奔波，要去做一些改造和提升啊，为了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大批的这个旅客朋友，确实从老旧的上的所有的这个居民朋友笑容也就越来越多了。这花帽巷拍美照，非遗工坊去做手工，哎，大馕还有烤包子可以吃到爽啊，吃到过瘾，还有夜景啊，这个氛围感也是很满的。我们街区可以免费开放，停车也很方便，物价又亲民，所以随时都能吸引来全国各地的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朋友。也希望有更多的振兴故事能够出现在我们这片金土地上，也期待更多的街道乡村能够像热斯坦一样，把老资源变成新的经济，把老街巷变成金的饭碗。您的家乡有没有一些变化啊？尤其是一些乡村变景区的啊，尤其是眼下迎来我们这个旅游旺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不管是民宿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农家乐也好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下，咱们反向种草一下，是不是？光听我们节目跟大家推荐还不过瘾，那大家也可以把您身边的这些网红宝藏小店分享给我们啊，在乡村、在城市啊，哪里我们都欢迎。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随时欢迎各位拨打。

0: 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4: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3: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4: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3: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5: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0: 开门沏电视，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八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5: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7: 欢迎各位来到金土地小厨房啊！我觉得很多姐妹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天其实没干什么重活，但一到下午就浑身没劲儿，晚上睡够了八个小时，早上还是觉得特别累，脸色呢可能会有时候发黄或者发白，头发也掉得很多啊。有些人说，哎，这是单纯的压力大，或者是没休息好，但其实呢，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发出了一些缺点。

0: 铁的求救信号啊。好多人说这个铁呢，可以通过吃大枣去补，是吧？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就是红枣红糖到底能不能补血，要避开一些无效补铁的坑。一说到补铁，大家反应就是多吃红枣多喝红糖水，而且我们新疆的这个红枣品质又特别好，对吧？我们节目当中也推过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和田的大枣啊，若羌的红枣啊这种的，大家呼声都会比较高。那这个铁到底是能不能够补呢？我跟大家来先辟一下谣啊，就是传统的这些所谓的补血神器，它的补铁效率相对是比较低的啊。红枣和红糖它的含铁量是属于非血红铁素，就是我们的这个人体很难吸收啊，你吃下去的大部分是糖分包括维生素或者其他的矿物质，但是铁补进去的不是那么的多。还有就是菠菜，很多人也听说了它是补铁的，对吧？虽然含铁，但是同样是也是非血红素铁，就是它的这个吸收率低于5%，而且菠菜的草酸会比较多，它还会进一步阻碍铁的吸收。还有就是富铁软糖，很多软糖它是打着富铁的旗号啊，但是单颗的含铁量其实很少。你可以说，哎，我可以作为日常预防的小零食。如果你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发现明显的缺铁症状，还是要问医生啊。就是具体会给你拿一个方案。你说我们靠吃软糖呀这些个补铁是远远不够的。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新疆名医堂》，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专家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通过网络直播、视频的方式去跟大家做科普。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思路视听啊，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软件，上面有很多的科普的知识啊，然后会有一些这种网络直播在上面呈现，就是大家身边的一个小管家吧，我觉得是特别贴心的。就有了思路视听这个软件之后呢，其实我很少再去刷其他的短视频软件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有一些这个小厨房的小妙招，怎么吃得好吃得健康啊，包括我们会请到一些这个专家来帮助我们解答关于农业的一些小问题，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希望能够大家为大家带来一些真正的干货，希望大家都能够每一餐吃得健康吃得开心。以上呢就是今天金土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13点，金土地会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啦。
1: 蓄力25载，2026新疆国际农机博览会5月25号至27号，一起相约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汇聚全球龙头农机企业，聚焦智慧农业与全程机械化，全品类展区科学规划，逛农机，看新品，谈合作，跟着记者解锁现代农业新魅力。

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京江路西往东方向，四平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

0: 间大约四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说起学习英语这件事儿啊，可能各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初中打不好基础，高中可能就寸步难行。高中方法不对，初中积累的也会前功尽弃啊。那今天教育在线节目邀请到的两位来自哈密市扎根英语教育25年的特级英语教师，分别为大家分享初中和高中不同阶段的破题方法。那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初中英语研修工作室主持人，哈密市第四中学的张伟刚老师。这为大家分享初中段的一些学习方法。稍后的时间呢，是自治区天山英才吴月红高中英语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哈密市第13中学高中英语教师兼教研主任吴月红老师。两位老师将会分别分享各自学段的英语科目的破题之道。我们首先请进张伟刚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您做客教育在线节目啊。张老师，您从教25年啊，教过小学，教过初中，也教过高中阶段的英语课程啊。现在也是自治区初中英语研修工作室的主持人，想替广大的初中生问一个宿命题啊：为什么初一英语还能考个90多分，但是有些孩子就到初二阶段就忽然成绩就会下降，甚至不及格？到底是谁动了孩子们的英语成绩？
3: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啊，在我们日常的教学当中，老师们确实会有这样的感受。从7年级到9年级，英语学习的过程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年级的增长，但是成绩呢反而会随之降低。但我也不得不说啊，这其实也并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只能说是一部分同学啊存在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部分同学呢会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英语学习的这种热情和方法，能够继续的向前迈进。那说到底是谁动了孩子的英语啊，我想呢就是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说一说啊。
2: 嗯，
3: 那一呢就是教学内容。我们初一年级英语教学内容很大一部分是在系统的去复习旧知，所以呢学生们可以应对自如。那我们其实在小学的这个阶段当中，教材呢我也是有所了解，它相对来说也是很系统的去从英语的这个词汇到应必备的一些有用的一些短语，到句子的结构，再到这个篇章，它很系统。但是对于小学来讲呢，他可能课时数有限制，同时呢接触英语的这种频率也不会很高。那我们相对他的评价来讲呢就不会是很难。
2: 嗯，
3: 所以呢这个在小学的或者是这个孩子们单词背了，课文读了，把应掌握的一些基础内容掌握了之后，其实取得高分也不难。 但是

0: 在初一阶段，我们的教学内容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复习就知，所以呢，孩子们说得到90多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啊。但在初二这个英语，那考察的更多的是应用的程度成分会更多啊，理解的成分会更多。我们会明显的感受到，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教材当中啊，会有充分的感受。它的内容的，不论是从它的难度的程度，还是从它的容量当中来说啊，都会有很大的一种增加。相对初一来讲，所以可能有些孩子来讲，可能就会感受到的是，哦，时态也混了啊，句子结构呢也觉得变长了。虽然说阅读里边的词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认识的，但是连起来之后就看不懂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孩子退步了啊。可能是所需要这种方法升级了，如果他还是拿着我们旧武器去战斗的话，那肯定是不会成功的，也不会进步的啊。所以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可能从这个方法的角度来看啊，那学生之间呢，确实存在着这种个体的差异，那每个人都会逐渐的去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总结出适合自己的英语学习方法，这点是无可否认的，当然也很值得尊重。但是呢，我们从整体上去审视中英语学习的规律，其实就可以发现一个必须要完成的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从记忆性的学习向理解性的学习要转变。那为什么这个转变又如此的关键呢？到了这个初二年级啊，以后呢，我们英语学习考察的可能不再是你记住了多少，而是你能不能用。能不能在变化的情境当中去理解与表达，所以这就对学生的理解能力啊、分析能力啊，以及我们所说的迁移能力啊，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而支撑这种能力的，正是我们2022版新课标反复强调的幼教阶段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它包括我们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这四个维度。那所说的语言能力，它不再是孤立的我们所说的听说读写，而是整合我们运用的这种能力。那文化意识也不是死记硬背中外的常识，而是需要我们在比较当中去理解差异，建立共情。那思维品质呢，它也不是说要被动的接受答案，而是要学会分析、判断、推理和创新。所以所谓从记忆性向理解性转变呢，那本质上其实就是从你记住了吗，要转向为你理解了吗？你会用了吗？你能够去分析吗？当然记忆它依然是一个基础，但记忆呢也不再是终点。我们记忆呢要服务于理解，理解要服务于运用，运用要服务于思维，这才是我们核心素养导向下英语学习的这种正确的逻辑。那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可能就是要培养好的一种英语学习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是需要从听说读写看五个维度综合入手。那具体来说呢，就是要坚持真实情境模拟这种口语练习，让语言真正活起来。而且呢，还要坚持阅读，哪怕每天你只读一篇啊，这一个短的篇章，或者一则新闻，或者一段笑话等等都可以。还要坚持写作，不论这个你写的内容啊，有多长或多短，哪怕是三句话的一个几句话都可以，或者一个观点的表达。但关键呢，就是要坚持，要动笔，还包括坚持很多，比如说要看看我们适合自己匹配难度的这种名著啊、电影呀、等等。所以这些对内容呢，听起来好像要求特别多，但是我想归根究底就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坚持啊，就是养成坚持的这种习惯啊，哪怕是每天只做其中一两件，只要坚持做下去，时间一定会给你这种回报。长期以往，我想初一90分，初二可能你会得到95分，初三你还可能会有100分的好成绩呢。
1: 其实大家可能从成绩上只看到了一个表象，没有深细的去剖析过孩子为什么会在英语科目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和变化啊。刚才通过张老师的这个分享，相信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一定会理解，也一定会明白孩子短板到底是短在了什么地方。其实刚才张老师最后一点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

0: 是，英语它毕竟是一个语言工具，咱们还是要做到，要日常当中去用它，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个道理放在英语科目的学习当中也是硬通货哈。
1: 是的，是的。
0: 当然我听说张老师正在做一个叫做一标两和 X 定位的这种教学模式啊，这种教学模式听起来像数学的一个公式啊，那我们就特别想问一下张老师，这样的一个模式在一节45分钟或者40分钟的这个英语课上啊，到底让孩子们能多得到点什么？比如说这个能不能达到上完一节课，然后孩子们能多记几个单词，或者是多记一个语法，是怎样
1: 我
0: 的一个
1: 想
0: 效果？
1: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还要进一步说一下它的一个背景啊。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学校呢，我们正在做这个正雅教育的一种办学理念。那这个办学理念呢，我就必须要说一下啊。那这个正雅教育的办学理念呢，这是一个推动学校整体发展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这样一个体系。它是从正和雅两个层面入手，那它当然涉及到一些党建呀、课程啊、教师发展呀、学生成长、家校社联系联动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而一标两和 X 定位呢，它呢主要针对的是课程来讲的。那一标其实就是我们2022版的义务教育阶段
0: 新
1: 的
0: 课
1: 这个
0: 标，
1: 课程标准，是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课标，这是我们每一个学科都要遵循的。那两和呢，它重点指的就是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以及学科核心素养，因为我们现在呢，课标当中给我们每一个学科都制定了相应的核心素养。那 X 定位呢，就是要给每一个学科一种更大的空间，因为我们所说的就是教无定法，因材施教。所以我倡导的呢，是在教学评一体化理念之下的初中英语课堂。当然，这也是遵循课标，我们课标当中呢，也是特别提出要体现教学评一体化理念。所以说呢，学生在这样的课堂当中啊，他就会通过多元的评价去这个促进自身的一种学习，达到这种以评促学啊。那么在这个一标两和 X 定位的这个实施之下呢，尤其是在 X 定位，那我们在英语课堂当中啊，我们这个实施教学评一体化的这种理念的课堂模式，与传统的课堂相比啊，学生会在这个教学评一体化的正雅英语课堂当中啊，会得到的远不止是几个单词或者是语法规则。我想呢，从可能有这样有三大核心收获吧。第一个，我想的是，应该是可以获得清晰的一种学习的导航。其实这个学习的导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课堂的目标啊，一个学习的目标。就学生，通过这节课上这节课，他一定会明确的知道这节课我要去哪里。以及我要怎么去？最终我要会，就是到了一个到了还是没到？到了没有？其实这三者呢，就是一个学习目标、学习活动以及评价标准。那评价标准呢，也不再是这个老师们的一种秘密，而是与学生共享的一种导航啊。其次呢，我想呢，就是能够获得持续的这种及时反馈，我觉得这个呢，对孩子们来讲是特别特别关键的。但是这种反馈呢，可能是一种自我反馈，也可能是一种同伴的反馈，当然还可能是这种老师的这种反馈。而反馈的这种方式呢，它也是一种多元的。比如我们就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教师的这种点评或者是一种评价，我们经常会在课堂当中，老师们会用一些频率较高的一些评价的词汇，比如说 very good 啊，那如果说我把其中一个评价，比如说 very 一个词，我换成另外一个词，换成 extremely 啊，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些词汇的时候，那这个当中所表达的一种情感可能就会更加强烈，所以这样的评价呢，它就会直接指向一种改进的一种策略。再者呢，我想就是获得这种主动的自我调节力，在这种多元评价的一种浸润之下呢，学生们逐渐他会从这种被动接受评价的客体，他转变为这种 主动的进行自我评价的一种主体。一旦变成主体之后，其实孩子们也会去问自己，哎，我这节课到底获得了什么以及我到底获得了多少，会达到什么样子，获得这些东西会达到怎样的一个程度，是能够去写出这个句子的结构，还是会能够完成一个这个篇章或者一个语篇呢？所以这些呢都是能够进一步促进学生成长的一种宝贵的核心素养，也能够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会学习的主人，因此也会让他们自主的去获得更多的内容，会进一步提升自我。
0: 对，还是提升孩子们学习的兴趣、学习的信心哈。听说读写啊，
1: 主动性啊，
0: 对，当然这个现实情况啊，也有孩子就是根本不听，我也不张嘴。那张老师根据您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来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一个打死都不开口的孩子突然意识到，哎，说两句英语然后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
1: 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我曾经做过一个自治区的一个小课题啊，也顺利结题了，就是它的主题呢就是以听代说，以说引读，以读促写，以这样一个主题去呈现啊。但是这个里面涉及到了其实就是一个听说读写的这样四个核心的要素。那我主要采取的方式呢就是每都需要有一个主题的发言人。所谓这个主题呢，它就是要和本节课的这个内容要息息相关这样一来其实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促进孩子们进行自主的一种预习那么孩子们在主题发言的时候这一个孩子发言人在发言的时候，我们其他的孩子们可以通过听这个主题发言去索取关键信息，并且进行进一步的提问，同时要获得答案。所以其实这个环节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通过自己的准备去把它阐说出来，其他的孩子呢通过听并且能够迅速的在脑海当中形成一个问题，并且有其他的同学在进行解答，它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闭环的反应。那这样长期训练以来呢，其实就会给孩子们增加这种自信心，也让他们不敢开口的孩子会逐渐的变得大胆起来，敢说了。所以这样一来呢，听说练习也就达成了，而学生的这种发言也可以作为我们在课堂当中啊，教师经常会跟就追问，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词追问可以让通过学生这种发言作为阅读的这种引入自然过渡到这种读的环节，而孩子们在阅读当中呢去获取这种多样化的知识，并且形成这个多元的阅读策略，最终达成的就是以读促写，读写结合。那么这也很好的和我们高中阶段英语教学的读后续写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所以说到这个我们可能也会在这个听说读写的过程当中去加入更多的一些真实的场景，因为近年来那么学业质量标准当中所提出了无情境不命题，所以用真实的情境让孩子们感知语言的功能，尤其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场景是必不可少的。一旦真实的场景就在他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进一步促进他们想开口、敢开口、敢说这样子的。
0: 那当然这个是现在已经在您的教学课堂和学校是已经积极的开始尝试了当然这个孩子的学习进度呢有快那一定会有慢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教学实践当中有没有那种哎呀这咱们教也教不会后来慢慢发现学生在改变，后来也被他的这种精神或者是学生这种行为所感动的，有这样的故事吗？
1: 还是有的，因为毕竟教了这么从这个从业这么多年其实带过很多很多的学生不论是快还是慢，其实在英语学习当中孩子们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会 就会脑海当中也会产生一些画面啊。
0: 嗯，
1: 就是可能有些孩子，尤其是一些刚才您所提到一些慢孩子啊，他们其实不是说我不想学英语啊，是想的啊，但是呢，可能就是也存在一种多种的这种因素啊，去限制了。我记得呢，就是在我的教学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嗯，
1: 会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学单词吧，啊，学单词，那么他可能觉得这个听读的规则他没有掌握，他会用一些他自己责认为较好的一些办法，使他自己能够记忆住这个单词。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一个单词 picture。这单词很简单啊，
0: 嗯，
1: 但是有些孩子呢，他觉得啊，我就在旁边啊，并没有想是用相应的一些拼读规则来记忆，他会在旁边标注汉字啊，标注汉字，比如说 picture， 那可能他会标三个字，叫 P， 就是批发的批，个体的个，车啊，车子的车，
0: 嗯嗯
1: 啊。其实听起来倒挺有意思的啊。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啊，这些孩子呀，通过这种方式，虽然说不是很正确啊，但是我觉得呢，他们有这样子的一种学习的态度啊，这种态度我觉得还是值得认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老师去正确的指导，慢慢的，那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啊，会掌握，只要他有这种坚韧的这种态度啊，再加上老师的指导，慢慢的他一定会好起来。其实在每一个老师的教学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时呢也会帮助像类似于这样子的孩子建立起这种自信，再通过正确的方法呢慢慢的转变，最终一定会取得很大进步的。
0: 嗯，当然不怕慢就怕站，
1: 是的。
0: 那其实初中阶段啊，我们课本当中也会有很多情景式的对话啊。按照我自己这个上学啊，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老师要求我们是一定要背会这些课文的原文的。那现在按照新课标，按照现在新的教育理念来看，这些课文到底有没有背的意义？要不要背呢？
1: 主任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我觉得啊，这也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广大英语教师始终要研究的一个课题，而且是要在实践当中去慢慢体悟当中的这样一个课题，也可能呢，每一个英语老师都会有自己的一种看法啊，那我个人的观点呢是背或不背，可能有点辩证啊，那我就详细的说一下，那背的呢，我觉得应该是结构化之后的课文，那么一篇课文呢，它其实是有一个个的单词组成的，那这一个个单词相互之间或许呢会构成语块，或者把它叫做词块，那这一个个词块和语块结合起来，它就构成了一个句子，当然说到句子的时候，它就存在着各种成分，而这些成分的构成又需要去理解这个一个个单词的这个词性啊等等，所以句子当中它会体现到我们的所说的这个时态呀、语态呀等等这些语法结构啊，包括它的这个主谓宾啊、定状补啊这些啊句子的这种成分啊，所以这个句子呢，它会体现到一种语言逻辑。那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这种组合，它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篇章。所以在篇章当中蕴含着语法、逻辑、文化内涵等重要的一些信息，那所以我们背诵于这个篇章或者课文，实则是内化语言结构和思维模式的这种过程。所以呢，我主张的是让学生在理解篇章逻辑和文化语境的这种基础之上，去背诵那些能够承载这种真实的交际功能、体现思维层次，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典型的语篇。因为我们现在要不断的去强化这种文化价值或者文化意识，我们也在不断的强调，就是要这个用英语去讲好中国故事啊等等。所以通俗一点呢，其实我所想表达的就是背的， 它就像是一个乐高拼图当中的一个结构或支撑。
0: 嗯
1: 啊，它脱离了这种原本的这种篇章、这种课文，学生还是可以继续注入新的模块，而从而创造出，哎，这样一个又一个新的造型。所以这也就是跟我们英语课标当中所提到的英语学习活动观当中说的，学习理解、应用实践的基础之上，能够迁移创新。所以呢，背课文啊，不是机械的复述，而是锚定这种语篇的骨架，
0: 嗯，
1: 哦，拆解啊，它的那种这种脉络，或者感知这种文化内涵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我自己上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课文的讲授，我总是会给孩子们梳理出一条主线，或者是形成一个思维导图，也类似于给孩子们一个龙骨。一结合之后呢，哎，或者在课堂当中，一大部分的孩子他就会解决这个背的这个问题，他就会根据这个龙骨将语块填充进去，从而呢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篇章。这样的效果，我想呢，其实就规避了单纯的背课文，我相信它比背课文的效果还会要更好一些。
0: 其实听到这儿，其实张老师的方法，也就是符合每一个孩子的需求，给了一个固定的骨架之后，根据课文再去衍生。比如说介绍我一个生活习惯，比如说我喜欢吃的东西，你喜欢吃苹果，我喜欢吃香蕉，他喜欢吃库尔勒香梨，为什么要喜欢吃这个东西，自己的理由各有不同，对吧？
1: 没错，是的。而且其实这也就符合了我个人的这种教育的理念，就是能够让每一个孩子在他不同的阶段都能够获取不一样的成长。
0: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天这个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啊，其实想要请教张老师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那我们一言以蔽之吧，那初中阶段初一初二初三也就3年的时间，能不能给各阶段的学生一个学好英语的小秘籍，或者是一句话加一个动作，您会说什么？
1: 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对于初一年级的孩子来讲啊，一句话就是把耳朵泡在英语里，让嘴巴跟在声音后。如果是个小动作呢，我也在想每天早晨起床之后能够打开音频或视频去听符合自己和自己难度相匹配的一些内容，无需它是怎样的，只要是符合我们自己实际即可。对于初二年级来讲呢，我想就是别怕说错，就怕不说，说整句讲道理。如果一个小动作的话，我想就是跟我自己啊，到目前为止我还会在用的这样一个动作，就是我经常会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自言自语的裂嘴巴。那对于初三年级呢，我想就是写作不是翻译，是思维的外挂，结构比词汇更重要。小动作就还是每天花上一点点时间去能够用英语日记的方式让自己不断的提高，问一问自己今天学了什么，学会了什么。
0: 当然也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建议，我们也希望这些方法我们广大的家长和初中生们可以拿来去尝试练一下，去适应一下，看看对自己的学习方法或者学习路径有没有改善和提升吧。也再次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宝贵经验，也希望有机会能够邀请张老师带着自己的学生做客教育在线节目，好吗？
1: 好呢，谢谢您主持人，谢谢。
0: 好，谢谢张老师，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刚刚我们和张老师重点和大家来分享了一个初中阶段孩子们该如何去学好英语科目的一些方法和路径。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之后，紧接着把目光往高中去挪一挪。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刚才聊了初中生如何去学好英语科目，那么高中生该怎么办啊？广大的高三或者是高二高一阶段的 高三的学生还有十几天就要面临高考了啊，可能更多的经验要分享给新一届的高中生、高二生啊，请大家把耳朵一定要竖清楚了啊。说实话啊，其实作为高中生来说，最怕的也就是两个科目，一个是物理，一个是英语的写作啊。物理不会，那确实就是不会，但是英语作文看起来字数要求也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往往我们自己落笔写出来的东西啊，老师却说是漏洞百出。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第二位老师，有邀请到的是哈密市第十三中学的吴月红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吧。我们共同请进吴老师。吴老师您好。
3: 哦，主持人好。
0: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您做客教育在线节目啊。您从教25年了啊，一直执教的是高中的英语科目，带过的班级也是，成绩是名列前茅，连续多年是年级第一啊。我想替广大的这高中生问一个灵魂拷问的问题啊，为什么很多人中考感觉英语挺简单啊，考的也挺好啊，到这个高中阶段第一次月考或者是模测的时候就感觉人都不好了，感觉人都裂开了。那高中英语和初中英语的最大的差异和区别是什么？
3: 好的，其实从一个高中英语高中英语老师的角度来看呢，中考的英语它考察的比较基础，初中英语的知识点还是比较少的，句式简单，考点也比较基础。我们很多同学也非常的优秀，在中考当中呢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深入高中之后，英语学习呢实际上就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首先呢就是词汇量翻倍，初中的核心词汇呢大约有1600次左右，高中直接要求要有3500次。此外还有大量的派生词、熟词生义，比如说我们初中当中学到的 cover 这个动词，它有覆盖、遮盖之意，但是在高中英语的阅读当中，它就有包含、涉及、涵盖、行走了多少的路程、走完、报道新闻、代替、顶替、足以支付等5种含义。不同的语境会有不同的含义，这就给我们高中生的词汇记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第二呢，就是句式更加的复杂。初中的句子呢，通常是以简单句和并列句为主，短小易懂，但高中阅读当中有很多的长难句、定语从句、名词性从句、状语从句，还有一些特殊的句式，还有这个倒装句这个非谓语动词、虚拟语气的用法，这些语法结构在和复杂的句式层层的嵌套在一起，很多学生读过一个句子之后分不清主干，也就读不懂文章。第三呢，就是题目考察的能力有所提升。就我们的高考英语的阅读理解来说，初中的阅读理解以考察细节理解题为主，但是高中的阅读理解呢，却以考察推理判断题、猜测词义题、主旨大意题，甚至有揣测作者的观点态度，还有文章的结构题。阅读七选五和完形填空则考察语境之间的逻辑关系，单凭语感差不多不能够做到全对。第四呢，就是答题节奏完全不同，中考的时间呢比较充裕，而高考阅读量比较大，题目比较多，如果再加上词汇量不足的话，很多学生的做题速度跟不上，那么考试做不完试卷，分数自然而然也就大幅度的下滑了。所以高一的第一次月考裂开，不是你退步了，而是高中英语的难度提高了。所以呢，高中对于我们的高一新生而言，一定要转变我们的学习思维，积累词汇，把语法搞明白，搞清楚长难句，培养我们的语篇逻辑，这样才能把你的成绩稳住。好的，主持人。
0: 首先是难度提升，这是肯定的啊。当然您有一个听起来让很多家长就是有点反常识的一种方法啊，你让学生去背小作文来代替背单词表。那这背一篇小作文，相较于单纯的去背单词表啊，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相当于干了哪几件大事儿，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事儿？
3: 好，主持人，我在2019年到2020年之间呢，做了一个自治区的教育教学的小课题。
0: 嗯，
3: 这个呢也是它的名称呢是通过高中英语小作文的背诵，有效提高高中生的词汇量的实验研究。经过这样的一个课题呢，我发现通过背诵英语小作文，的确增加了学生的英语成绩。那主要是通过在小作文的背诵当中增加词汇量，实际上这一策略呢，它是一个语境记忆法。
0: 嗯，
3: 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小作文的语境当中，培养学生啊，能够对这个词汇的用法能够理解，再进行记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背诵小作文的过程当中，它不仅就是记忆了这个单词，而且呢，细读了这个文章。学生呢也知道这个词呢是如何用的，那在整个的他背下来的这个优秀的例句当中，回头呢他就可以用在他的这个写作当中去，或者是在阅读当中他再次遇到的话，他就会非常的熟悉。
0: 嗯，
3: 那这个我们的做法呢，主要是基于2019年的人教版的高中英语课本必修一到选择性必修四，一共36个单元的单元话题词汇，再结合我们历届高考全国卷的书面表达的小作文的素材，我们编写出来一套适合本校学生学情的这样的小作文。小作文的难易程度呢，它是由最初的80个字逐步增加到140个字左右，就是由短到长，由易到难，由浅到深。在每一个早读课的时候，带着学生呢进行读，同时来进行默写。通过这样的一个做法呢，让学生在具体的这个小作文的语境当中，把单词的拼写还有单词的用法都记会了。由此呢，就提高了学生的这个词汇量，同时也养成了学生坚持背诵小作文的良好的学习的品质。
0: 嗯嗯，
3: 好的，主持人。
0: 其实这个现在英语科目高考，它是增加了一道题目，就是读后续写啊。这个跟往届的这个高三毕业生也聊过很多关于这个读后续写，就是说原文我读得明白。然后也懂了，然后写的话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但是您好像给孩子们教了一种方法还挺好使的哈，就是说支架式教学。您到底给孩子们搭了什么架子？是脚手架的那种，还是像我们玩游戏里边的物理外挂开了辅助线？
3: 嗯，实际上在新高考背景下，咱们2016年浙江卷浙江省，它作为新高考试点呢，它先增加了读后续写这一个写作的题型。
0: 嗯，
3: 紧接着在2020年，全国的高考卷也采用了读后续写的这个新题型。
0: 嗯，
3: 我们新疆呢是在2024年的高考采用这个读后续写的新题型。这个新题型呢，大概呢就是说它会给你一个。继续玩，然后呢，再续写两个段落，两个段落呢，一共要写150词，也就是每一个段落我们各写75到80词左右就可以了。
0: 嗯，
3: 那我们2024届的高三学生在面对这个新题型的时候，有很大的畏惧心理，老师呢也前面没有进行辅导过，因此。我和我的课题组成员呢，我们就做了一个，也是一个自治区的教育教学的小课题。
0: 嗯，
3: 新高考背景下，基于支架式教学理论的高三英语读后续写的实验研究，我们是把支架式的教学理论融入到高三英语读后续写的写作教学当中，也就是在学生进行阅读、续写还有评价当中，都给学生搭建脚手架。那比如说在上课一开始第一个环节呢，就是通过导学支架让学生进入到情景当中，老师基于本班学生的背景知识，通过图片、视频还有自由的聊天、问题链这样的形式搭建导学支架，目的让学生尽快的进入到话题的情境当中去，激发学生能够参与到话题的阅读和随后的续写活动中。 第二环节呢，就是基于内容支架研读文本，老师指导学生呢扫读略读我们的文章，发现记叙文当中的六要素，也就是五 W E H， 谁、何时、何地、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又是怎么做的，理清这个故事的主要的情节。
0: 嗯，
3: 接下来再通过阅读每一个段的主旨大意的方式提炼我们的故事山，也就是让学生理清这个故事的发展的脉络啊，这个故事开头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在我们的情节上升的时候，情节高潮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而我们的续写通常是要续写我们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回落和结局的部分啊，指导学生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勾画那主人公表示动作他的语言还有心理的一些词汇，体会故事当中人物的这个情绪和情感的变化，提炼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还有这个整个故事的这个主题。勾画下来的目的就是我们在下一步进行写作的时候要跟所读到的这个语言方面读写我们是协同的，就是原先我们的故事当中人物的这个语言或者是他的动作，在下面当中他这个人物的典型性的动作也可以继续运用在我们的续写当中去。第三环节呢，就是搭建一个写作支架，构思文本。那么我们结合所给两段的段首句，那让学生来分析故事下面会发生什么，搭建一个写作支架。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第一段的第一句，我们要进行顶针式的衔接。那比如说一开始第一段第一句就讲到这个人呢，他就是说在颁奖典礼之后，他呢去感谢辅导他写作的这个写作老师。

0: 才能睡醒。这样讲，故事随着情节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衔接。
1: 嗯，
0: 二段的末句呢，我们要写一个主题句，然后呢，就是让这样的话，在一段和二段的中间的过程当中，这两个过渡段，我们在写的时候，如果有两个人物的话，我们要让两个人物互相的能够发生一个情节也好，一个对话啊，比如说一个人物他产生了一个行为，他伴随着一种情感，那么另外一个人他就要对这个行为和情感做出一个回应，同时也表达一下自己的情感，由此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如果有三个人的话，那么基本上 A 人物 A 和人物 B 互动完之后，让人物 B 再和人物 C 再进行互动。如果仅有一个人物的话，那么一定要让那个人物在空间在动作上动起来，或者在心理活动上动起来，由此我们就可以推进两个过渡段的这个人物的情节发展下去。那么对于二段的这个末句，我们通常是有套路的，就是说这个我们所有的故事的结局都一定要走向一个正能量的结局，这也是符合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就是到最后所有的矛盾最后都是要解决的，所有的冲突都要解决，然后呢所有的不幸最后都要变成幸运，然后呢所有的疾病最后都达到了治愈。
1: 嗯，
0: 也就是说最后我们的主题句呢主要包括以下的十大类，比如说温情助人的克服困难的，亲情友情的，成长感悟的，感悟珍感恩珍惜，知错悔改，

0: 主题句的表达，这也实际上是一个读后续写一个主题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套路。学生背好了这些固定的主题句的表达，如果遇到这个主题的这个表达，那接下来在最后呢就可以把这句话呢写上，那由此呢就相当于一步一步搭建支架，辅助学生完成读后续写。
1: 嗯，这是单一题型。单一题型的吴老师的一个经验哈。
0: 评价的时候呢，就是让给学生也是提供这个我们的高考的读后续写的评价，让学生进行自评，同伴的互评，然后呢老师呢会给学生进行面批。我们这个面批呢通常会持续一周的时间，给每个学生指出他那个读后续写当中写的好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写的精彩的构思和表达，好词好句。那如果有构思不合理的地方呢，学生也给老师也给学生指出来，学生呢在接下来回去之后呢再进行修改。那然后老师在第二天再进行第二遍的面批，由此往复，让学生呢能够完成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读后续写的一个篇章。好的，主持人。
1: 其实吴老师，这个2020年高考就已经近在眼前了哈。现在让一个高三的考生再去背单词、刷阅读，时间恐怕是来不及了啊！相信很多现在处于高三备考复习的学生最想问的，就是说考场上有没有急救包啊？比如哪类题型它是最容易减分的？哪类题型咱们就如果不会就果断放弃？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几个考生们上了考场就能用的一些实战小技巧？
0: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的程度英语程度还是比较好的话，那么你在各个模拟考当中所确定好的你的答题的顺序就不要再，就是你要形成你一个最佳的答题顺序，就是每一个考生他根据自己的强项题型，然后呢确定自己的答题顺序。比如说我的有一个学生，他的写作是强项，所以呢他刚开始答题的时候就是先写小作文，再写读后续写，然后接下来再做其他的题。就是说这是一个答题的顺序，不要就是你形成了非常好的答题顺序不要随意的变更，然后这就决定了你在考场上呢比较好的一个应考的心态。如果您的英语基础真的很差的话，那么接下来就介绍两个技巧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完形还有我们的阅读七选五当中，还有就是有很多的原词复现的题。所以你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对原词复现的题，比如说上文讲到这个故事的场景，它是发生在一个 hospital 医院，那么护士呢他是要照顾孩子们的，那么接下来紧接着后面就说到护理工作非常的重要，那么在下面的选项当中你要填出来那个护理工作，上文呢已经给你暗示出来那个 nurses 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比较好选，因为它是原词复现。还有第二，就在阅读理解当中，我们会有就是ABCD 的选项当中它会有同义词和近义词替换的题，尤其在阅读理解 A 当中，所以这些词呢这些题呢都非常的基础，可以完全抓到分。还有在阅读理解的 AB 当中，对于我们的题目当中，我们先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诀，就是一找二定三比对来确定答案。在题目当中我们找到关键词，然后到文本当中去定位，这是二定，然后再对比 ABCD 的选项，看哪个和文中定位句意思相一致，如果相一致则进行选择，如果不一致则进行排除。最后呢就是在写作文，尤其是我们现在读后续写现在是很多学生的一个难点，但是我们现在的应用文写作经过多年的高考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套路而言，因此希望学生呢能够在考前还是要背诵范文的万能句式，在考场上能够进行运用。比如说信件的第一段你一定要写信的目的， I am writing to 我写信。

0: 是为了干什么？ 比如说邀请信，后面就写一个 invite。感谢信，你就写 thank。如果是介绍信的话，就写 introduce。如果是道歉信的话，就写 apologize。这样的万能句式一定要记，以我们的万能句式来应对高考当中的应用文写作。看来临阵磨枪还是要磨一磨，但是要有目标的去磨，要有目标的去，然后去记去用。
1: 那当然，相信吴老师带了这么多的毕业班啊，有心态好的就有心态不太好的。那吴老师有没有见过哪些临场不崩的这种学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有什么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给更多的高考考生吗？啊，你指的临场在考的时候？对，那临场在考的时候，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会紧张，其实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本能。 其实适度的紧张反而会让你的专注力呢变得非常的强。那实际上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卷子还没有发到手的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就非常的容易紧张。这时候呢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积极的心理暗示，不要想哎呀万一今我万一这场考砸了该怎么办，而是要换成一个正念的想法，我已经做了足够的 题了，题我已经刷得足够了，我已经背好了所有的单词和作文，我所有平时的积累都在我的脑子里，这一次考试我只需要正常的发挥就好。然后呢，第二呢，如果你实在比如说手发抖，或者是你感觉自己心跳加速的话，这时候用一下三分钟的深呼吸的复位法，就是你用四秒钟当中完全的吸气， 然后接下来再慢慢的用六秒当中慢慢的吐气，连续进行10次，这样的话你的心跳就会慢慢的降下来，然后呢你的手呢也不会太抖了。如果实在就是说这个手实在是抖的不行的话，这时候呢你稍稍握紧一下拳头，再慢慢的松开，活动一下自己的肩膀，轻轻揉一下自己的太阳穴。 通过这种身体的放松带动心理的放松，快速驱散我们的空白的大脑当中的那种空白的感觉。接下来你在做题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也就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你在审每一道题的时候，就是说你是有一点紧张感，没关系，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在审题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慢审题， 同时你的大脑要想这道题所有的已知条件都有什么，问的是什么，接下来再认认真真的一步一步的进行答题。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一定要稳住，考场实际上拼到最后的时候，一半是实力，一半是心态，一定要稳住自己的心态，从容的进场，从容的考试，
0: 这样的话你才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的。谢谢吴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可能我们不能够再展开请吴老师分享更多的经验，我们也希望这些实用的方法能够让孩子和考生们都能够在考场上有一个稳定的发挥，也再次感谢吴老师分享的经验，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0: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了两位老师啊，分别给大家分享了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英语科目学习的一些特点。其实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啊，都不相信学生笨啊，只相信方法不对。那张老师说慢一点没关系，吴老师说呢把对的事情一定要重复去做啊。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最难的就是重复。马上就要高考了，我们也希望吴老师最后给的那几条建议急救包 能够帮助广大的这个高三同学能够在面临考试的时候啊，能够有所启发，有所使用吧。也祝愿所有即将面临高考的，还有中考的孩子们，考场上一定要心态稳如泰山，答题顺如流水啊，会的都能够答对，能够考出自己最理想的成绩。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锁定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 G216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五月二十一日，小满节气。
1: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0: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1: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红光山路东往西方向，龙腾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上沙河沥胶桥到河滩快速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
6: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5: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6: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5: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7: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8: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7: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8: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屏直播。
7: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8: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7: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8: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7: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各位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支持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做客节目。唐律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放了一首特别可爱的歌哈，今天是5月20号，
1: 特别的日子，
0: 对，比较特别的日子，因为这个谐音520，所以很多的朋友选择在今天领证啊、示爱啊等等。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和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520涉及到的法律的相关问题。不过在此之前呢，我们要和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先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有朋友一直等在线上，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首先是巴先生，巴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前面就是说的那个

0: 好的。
1: 好，您是要咨询什么问题？拖欠工资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嗯，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0: 就是那个库尔勒那个海风情餐厅拖欠工资，就是那样子。
2: 来，我问一下您啊，第一个事情就是是什么样类型的工资呢？
0: 就是餐饮餐厅上班的员工工资嘛。
2: 哦，就是您这边是员工，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2: 看了一下，是拖欠了挺多人的工资，是吗？
0: 对对对。
2: 这些是什么样的程度的拖欠？是几个月前就一直陆陆续续的拖欠，还是最后一两个工资没一两个月的工资没有给，还是没有按照约定发放劳动工资呢？
0: 对，从二月份的工资到三月份工资都没发吧？
2: 就是现在是五月份了，二三月都没有发。你们是现在已经就是辞职或者离职了吗？
0: 离职了，对。
2: 为什么离职呢？是因为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收获到工资，还是因为什么情况呢？就是被迫离职，对不对？是吗？
0: 啊，对对对。
2: 就是跟您一样这样的情况，有14名员工，对吗？
0: 啊，对。
2: 您刚刚说了一下，这个库尔勒是这个私房宴，它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公司呢？
0: 个人。
2: 就是一个个体户，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2: 好，我跟您说一下。第一件事儿、
3: 啊、
2: 您这边可以向库尔勒市的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第一件事儿，您知道吗？
0: 我们已经去过劳动局。
2: 嗯，先听我说嘛，就是这个先劳动监察大队，然后进行投诉，因为劳动监察大队可以进行一个整改。但是如果说是您发现投诉了很久也没有一个结果的时候，你们就要选择一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去找仲裁委进行一个申请仲裁。每一个情况不一样，因为我发现您们这边虽然是14个人，但是您应该不会是一个集体离职的情况，是陆续离职，对不对？然后你们的每一个人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有的是被迫离职，有可能发了被迫离职通知书，有的可能就是自己辞职。那如果是被迫离职的话，其实还可以主张一个劳动补偿。您听清楚了吗？
1: 嗯，巴先生。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主张这个欠付的工资的时候，还可以主张一个被迫离职的一个补偿。您知道补偿怎么计算吗？
0: 我不知道。
2: 来，我跟您说一下啊。嗯，就比如
3: 说
2: 咱们在这个单位里面或者是这个餐厅里面我工作了3年，那我们的补偿就是3个月。这个是你应发的工资，就是你所有的什么工资、奖金啊、补贴加起来，然后平均下来的工资，然后你乘以3个月，是1年1个月。如果已经满了半年，又不到一年，也算1个月。如果说是没满半年，那就算半个月，知道了吧？
1: 嗯。
2: 这边再跟您说一下，您这边应该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了，对吗？
1: 巴先生，您签订劳动合同了吗？
0: 没有。
2: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还可以主张一个二倍工资啊，最长可以主张11个月。所以您这边可以，我建议走劳动监察大队，其实他只是要回来工资，但是您这边他的违法行为很多，既可以主张被迫离职补偿，还可以主张就是最长11个月的二倍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所以这个事情您走劳动仲裁可能获得的收益会更大，但是如果走劳动监察大队一直跟踪的话，您收拿到工资的速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您这边可能要自己抉择一下了。
0: 哦， 好的，
1: 好，那就先到这儿吧，先生。好，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拨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唐律在线沟通了。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账号来找到我们，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别忘了，您现在如果要私信我们问题的话，您要首先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编辑成一条

0: 朋友，
1: 喂，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1: 我叫艾尼瓦尔，姓艾。
0: 安先生，好，有什么问题？
1: 我在去年就是12月份，在咱们的这个乌鲁木齐市水丰沟区文包大厦9楼，在新疆支用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上班。然后就是当时上了三个月的班，然后他12月份、1月份正常发工资，然后。1月份之后，就是我们1月到咱们的这个大年春节之前，就是那个工资到现在一直没有发，因为这个情况是，当时我们就是春节放假了，放假回家过年去了，回去之后，我们在准备回来的时候，听说，公司是各种原因什么。

0: 喂，
1: 哎，
2: 啊，您
1: 请讲。
2: 说。
0: 18个大学生在上班，还有就是咱们的另外就社会队人员也有，就是他们，到了4月份之后，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之后我们去了咱们的这个水木沟区劳动监察大队，然后给他们反映之后，就是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学生之后，他们就给我们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法律援助。然后我们后面就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律师，律师说我们在，五一回来之后，我们就是集合，然后，讨论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我们说好，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条消息。
1: 嗯，也是关于这个欠薪的问题。
2: 好的，
0: 对
2: 那我这
0: 的。
2: 边得核实一下，第一个事情就是您是大学毕业生还是大学在校生？
0: 应届毕业生。
2: 应届毕业生就是当时您已经毕业了，签订的是劳动合同，对吗？
0: 还没有毕业，这当时签的是劳务合同。
2: 哦，那就这样，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您是已经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他签了一，就是也是。他已经不算是大学生了，那就是大学毕业生签订的这个合同叫劳动合同，公司跟您签的应该是劳务合同吧，
0: 对，劳务合
2: 或
0: 同。
2: 者是实习协议。然后这个时候，劳动监察大队其实不负责您这边的关联，因为劳动监察大队属于他处理的是劳动关系，但是您现在是一个劳务关系，您了解了吗？
0: 明白。
2: 嗯，那您现在已经申请到了法律援助，是这个意思吗？
0: 我们当时就是我们总共是18个学生嘛，
2: 嗯。
0: 我们当时就是给这个检察大队还有司法所，就给他们反映之后，他们就是就他们说的是免费给我们请一个律师啊，然后解决这个事儿。然后后面就是我们说好的，这个事情是4月中旬。然后我们一直在等消息，然后那个跟律师联系，律师说我们在5一，再说吧。我们说好。然后到了5一之后，放假回来之后，我们跟他联系，他说，没有，我听说就没有回复消息。
2: 嗯，是这样的，您得跟律师主动沟通一下，因为律师他获得法律援助，就是您这边的话，他应该是司法局，然后法律援助中心给他一个摊派或者是分配的一个任务，所以您得跟进一下，他到底有没有正式的接到这个法律援助的任务。第二个事情就是，您这边既然有了律师的话，建议好好的进行一个沟通，就是咱也不要好面子，就是问一次，然后律师说可能要等等，您就等了，您就直接多频次的经常跟他沟通没有问题，然后让跟他沟通要求，或者是请他继续的或者是迅速的办理我们这边的事情。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这个案子因为不是劳动仲裁，走的是一个小额诉讼，因为你们大概也只有一个月工资，对吧？这个是
0: 对。
2: 要去法院进行一个起诉，所以他跟劳动仲裁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劳动监察大队其实也不负责这个，所以我也能理解劳动监察大队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给您个回复。所以您现在既然有了法院律师的话，我建议的话就是经常跟他沟通，并且核实一下是否他正式的接受了这个任务。
0: 对，就是这个那个律师的那个联系方式我这边没有，但是另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代表，那个他的
2: 没
0: 微
2: 关
0: 信
2: 系，
0: 上有，
2: 他代表可以把你们拉个群嘛，对
0: 然后
2: 吧？
0: 我，对，但我听说是就是他跟那个律师发消息，然后跟他联系，就是律师没有回复他的消息，这
2: 嗯，
0: 么个情况。
2: 这样就是您拉到群里面以后，跟律师好好沟通。如果律师确实说像您这样一点都不搭理您的话，您可以跟司法局继续反映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的，
2: 嗯，好呢，好
0: 谢
2: 好，拜
0: 谢啊，
2: 拜。
1: 先到这儿，再见。
0: 拜拜。
1: 像这种问题，尤其是您刚提到的这个艾先生，他是劳务合同和劳动合同，可能最开始他没有分清楚。
2: 因为他是大学在校生，大学在
1: 嗯，
2: 校生是没有能力签劳动合同的，
1: 嗯，
2: 只能签实习协议或者是劳务合同。
1: 合同，
2: 对。
1: 那还有一部分大学生，他可能也是刚刚走出社会，尤其是法律知识可能会比较欠缺一些。您能不能再跟大家来区分一下这个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的区别？
2: 这两个区别非常大，因为劳动合同它是受咱们劳动法一个
1: 保护的，
2: 保护的。我们比如说受到了伤害，那我们就是一个工伤，而且劳动对于不管是休息权也好，还是咱们。

0: 且在进入这个单位的时候一定要签劳动合同。如果不签劳动合同的话，咱们在劳动仲裁的时候也要申请二倍的工资赔偿。
1: 嗯，
0: 这个劳务合同你可以不签的，劳务合同只要是形成劳务关系，然后不签劳务合同也没有任何的惩罚性措施。
1: 嗯，好的，谢谢唐律的分享。那此刻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正在线上等候，来听一听，是娄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2: 那个我爱人在那个八州特警支队那个后厨工作。他是退休以后去工作的，今年他63岁，搁那干了六年。那个今年的春天3月份呢签的那个劳务合同，是那个签到年底，他4月份就给不要我们了，给我们开出来了，我们能不能那个提出补偿？
1: 签的劳务合同，但是被在这工作期间被辞退了，是否可以申请这个补偿？
0: 咱们因为第一件事儿，我们已经是退休后的一个返聘的行为，退休后以后就没有办法受到劳动保护劳动法的保护了，因为这时候你的身份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劳动者，其实是一个劳务工作者。这个时候约束您的不再是劳动法，而是您和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所以我们是否公司要担责，一定要看你们双方签订的劳务合同内容。您这边是有相应的违约条款呀，或者是提早辞退的补偿条款吗？
2: 那个他是那个劳动派遣公司签的，他就不给你那个东西。
0: 不给我们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即使是劳务派遣公司，我们也其实也不形成一个劳动关系。如果您真的认为就是他应当给您补偿，那您这边应该通过诉讼，然后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不管是继续履行合同也好，还是给您一定的赔偿或者是违约金也好。
2: 谢谢。
0: 那
2: 个那我们就只能走法院，不能走劳动仲裁。
0: 是的呢，因为您这边已经是退休了，而且退休之后签订的也是劳务合同，您这边和公司其实形成的不是一个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
2: 律师，那个劳务关系有没有补偿的？
0: 劳务关系在法定上是没有补偿的，但是要看您和公司签订的是否有约定，就是如果有补偿的话会有补偿。
2: 这个好像是不再存在，那个他那个合同是有这种内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的是劳动合同和劳务关系，这个两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咱们法律规定，劳动者是不能随意被公司进行辞退，你这样的话会给二倍的赔偿。但是咱们劳务关系其实主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2: 就不受劳动法保护。
0: 对，不受劳动法保护。
2: 那个像那个民法典上有没有这种？
0: 民法典就是我刚刚跟您说的，按照合同关系进行一个处理，劳务合同关系嘛。
2: 那就现在我们首要的得看到那个我们跟他签那个劳务合同，究竟是什么内容？
0: 是的呢。
2: 那他要不给我，我也没有办法。
0: 如果您是非常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可以到法院，然后让法院强制他出示。
2: 那也行，那我们就跟他比划一把。
0: 但是其实如果说是咱们损失不太大的话，走法院的话可能会浪费您这边很多的时间，而且您爱人当时签订的时候这个合同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版的合同，大多数公司他签的可能是一个空白的合同，这个时候可能对我们不是很有利。
2: 对，是那样，他们现在就是钻法，那个老百姓不懂法的这个空子。说实话，你们新疆那个法律在线这个节目太好了，这老百姓听了以后能学到很多东西。要不然真是他们是那个，现在中国有一个最可气的事儿，就是内行哄外行。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行业的内行，所以说都做不到这一点。
0: 这也是为什么电台邀请我们做嘉宾的原因，也是希望我们能给您带来更多的法律帮助，对不对？那这样吧，就是我也是希望您这件事一切顺利，但是我得跟您说一下，咱们诉讼成本会很高的，所以您一定要谨慎考虑要不要走诉讼这件事儿。有可能最后的结果。

0: 也不好，说他那个诉讼费不要钱，诉讼费是要钱的，但是您这个应该是50块钱，50块钱，对，哎呀，那就算了呗，你谁要不懂法了，骗了，那再见，谢谢你，好，那先到这儿了，再见，再见。
1: 所以我们还是通过娄先生这个事儿啊，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咱们平时呢学点法，在关键时刻是能用上的。如果说您在做某些决定之前，其实也可以查一查相关的法条，是吧？
2: 实在不行就问一下律师吧。
1: 对，咱们可以通过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包括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 告诉我们您的疑惑、您的问题，直接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1961，099125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律师在线沟通了。您的任何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帮您来做一个法律层面的分析。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唐爽梅律师做客节目。唐律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来咨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了。当然您在私信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这样呢更好的可以和您来取得联系。另外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打开视频直播间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互动。抖音还有快手视频号、此刻呢我们是在快手和视频号当中也在直播，您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有问题可以来咨询一下唐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刚在节目一开始就和大家来聊了哈，要跟大家聊一个今天比较热门的话题，
2: 520
1: 啊。不过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也希望朋友们可以来想一想自己有没有身边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有没有看过类似的新闻，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就是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包括像520啊、1314啊这些表达爱意的红包，分手之后能不能要回来，或者说分手之后到底该怎么去处理啊。我们稍后的时间会和大家来详细的沟通一下，请唐律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法律的边界的一个界定。我们先来半点天气，先来关注一下吧。
3: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18%，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16%。 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好，了解完天气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这个热词哈，520。今天民政局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在领证，包括朋友圈应该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分享
2: 秀恩爱
1: 啊，对，在分享这个红包啊，尤其是520、1314可能很常见啊。但是如果说一旦分手之后，很有可能这些东西都是对簿公堂的借条、啊，所以像现在这个以前哈、如果说我给你现金。好像还没有办法说界定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吧？
2: 对，
1: 也没有打条，
2: 也没有证据、
1: 对，但是现在我们这移动支付非常的便捷，
2: 全是微信转账、
1: 是微信转账啊，支付宝转账啊等等。但是好的时候，感情特别好的时候，亲爱的啊，但是感情要是破裂的，就会变成这个快还钱呀等等等等。那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因为恋爱转账引发的纠纷也是逐年上升，那些带有特殊含义的数字的转账，法律上到底是算赠与还是借贷呢？分手之后能不能要回来？如果备注了说爱你一辈子啊，有这种话，是不是还要认定为债务呢？所以今天也是想请唐律来具体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个，就是法律上怎么区分借贷和赠与这个关系？情人节的这个红包又默认属于哪一种呢？
2: 借贷一般就说的是民间借贷关系，指的是双方达成一个借贷合议，一方出借，一方承诺偿还，它具备一个属性，它就是还款属性。但是赠与就是一方无偿的给另一方自愿给付一个财物，无需对方返还，
1: 就拿去花。
2: 是的，拿去花。
1: 像特殊的节日，比如说像
2: 520、
1: 情侣之间特殊的节日哈，那包括像这个情人节。像这种情况下，这些金额 是会默认为赠与吗？
2: 日常比如说咱们碰到情人节，就比如说今天520肯定有大笔的520、999、1314，这种是没有借款意思表示、法律一般是默认为情侣之间爱意，它表达的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个行为。
1: 嗯，那转账像520、1314、999这些金额，法院一般会怎么认定？
2: 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因为像这种自带谐音又带爱意表达，契合情侣之间的交往习俗，普遍认为是一个情感表达类的赠与，分手之后要求返还，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啊。
1: 嗯嗯，所以转账1000块钱和转账50000块钱，或者说转账999与转账50000，在这个认定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
2: 有本质区别啊，我们就说999，它是个谐音啊、
1: 嗯、
2: 它是一个爱意表达、
1: 嗯、
2: 那999和1000又完全不一样了、嗯、它其实是个小额的一个赠与、
1: 嗯、
2: 然后转账1000和转账50000就差太多了，因为对于我们日常来说1000块钱可能不会给你造成一个财务负担，但是50000块钱很有可能会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财务支出了。所以咱们日常实践啊，我办理的案子，法院如果说是咱们当事人可能就是生活困难一点，那就是以3000左右为一个临界点。
1: 嗯
2: 嗯，一般情况稍微好一点的话，就是以5000左右作为一个参考的临界点。如果低于这个金额的话，一般可能会更倾向于日常的情感赠与。如果高于这个超出的，这算是一个大额转账，法院会重点核实这个资金到底是什么用途。
1: 嗯，哎，那刚刚其实也说到了转账的时候备注，比如说这是借你的这个时候可能得分手吧或者说哎，这个是转了这个20000块钱说爱你一辈子，这个法律效力上面有不同的点在哪里？
2: 不同点就是借你的那是真民间借贷关系了、
1: 哦、
2: 爱你一辈子那就是爱意反爱意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明显的具有一个情感性的赠与特征、
1: 嗯、
2: 所以到时候要回来也是比较困难的一点啊。
1: 嗯，
2: 嗯，所以但是也千万不要在热恋期间直接就是说这是借你的，你可以少转一点
1: 这个热恋可能就要变冷战了
2: 是的
1: 哎，那如果说转账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咱们只是说是在特定的时间，比如说在5月20号，在今天我们转账、就转一个10000，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也没有说什么，可能这个只是两个人当面就说，哎，这个宝宝你去买东西吧，啊，给你转10000块钱，然后他只是转账，微信上没有任何的表述，这样的情况下万一分手了
2: 啊，这个的话因为是特殊的日子，而且如果能转账10000在520的话应该实力不容小觑啊所以一般来说法院会审慎考量他的整个的经济支付的能力以及他们平常转账的一种风格、
1: 嗯、
2: 就是咱就是一个土豪、
1: 嗯、
2: 我就喜欢在特殊的日子疯狂的大额转账、嗯、我们也认为是一种大多数情况也会倾向认为是一个爱意的赠与、
1: 嗯、
2: 如果是普通的日子那就是另算了。
1: 嗯，那如果说它是小额的呢，比如说520、1314
2: 啊，那
1: 类似这种
2: 就是纯爱意赠与啊。
1: 啊、哦，所以在特定的日子又有特定的这个金额，
2: 嗯，
1: 这个时候法律实际上还是倾向于你是赠与，
2: 爱意赠与，对、
1: 哦。那如果说恋爱期间的大额转账，比如说像买房啊，付个首付或者买车，分手之后能不能以不当得利这个为理由要回呢？
2: 应该案由不对，但是可以要回。
1: 嗯、
2: 第一个就是它不算是不当得利，他们不是说没有法律的依据，它是应该是个附条件赠与。像这种大额买车买房，已经是远超于日常消费的恋爱范畴，一般都是附结婚以结婚为要件的一个赠与、
1: 嗯、
2: 所以说如果双方分手的话是可以主张要回的。
1: 嗯，如果转账的时候有口头承诺说哎，这个钱是咱们结婚的时候用的，分手之后算彩礼吗？
2: 那就看是君子还是小人啊。我作为律师我是小人，我是会否定这个口头承诺的存在的、
1: 嗯、
2: 如果是君子我是认可这个事情的

0: 话，那就是附条件赠与。
1: 如果是君子的话，他也不会说要回来吧，对不对？如果说这是钱是咱结婚用的，那实际上如果说是都已经说了口头承诺，然后这个怎么怎么样，已经到了这部分，
0: 那就看君子是何方了。如果是女方，那个女方说，这个钱是结婚用的，然后我开庭的时候又承认了，那也算是彩礼可以要回。
1: 嗯，
0: 但是如果女方她本身不是个君子的话，也要不回来呀。
1: 嗯，
0: 所以承诺这个事情吧，最好让她落实一下，至少微信发一下呀。
1: 嗯，所以任何事情都得留痕，是吧？
0: 是的，
1: 我们说不仅是在感情当中，工作当中也要随时留痕，能够保护自己。
0: 嗯，
1: 多次小额红包和单笔的大额转账，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面有没有一些不同？
0: 是有的，因为按照日常经验法则啊，多笔的那种小额红包，我们一般是认为更倾向于是一个情感上的赠与。所以对于这一个，如果我们要举证比如说是借贷，那难度非常非常大。但是如果是单笔的大额转账，无论是说附条件赠与返还还是借款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利的。
1: 嗯，如果要证明是借贷，原告需要提供哪些关键的证据呢？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他认为啊，民间借贷关系我只要转钱那就认定是借贷，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对于民间借贷有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法院对于他的认定除了转账之外，还要看他的借款意思表示，比如说有没有聊天记录证明他是个借款，通话录音、借条、欠条、还款约定之类的，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如果这个借款的意思表示不到位的话，可能会驳回起诉的啊。
1: 嗯，哎，那只有转账记录的话也不够，是不是
0: 啊？不够，是真不够。
1: 嗯，如果说被告说，哎，这个是赠与，或者说这是共同消费，
0: 我要是被告，我都不出庭，啊，直接败诉。
1: 此话怎讲？展开说说。
0: 因为我要是抗辩另一种法律关系，我要证明这个法律关系，但是我只要不去的话，
1: 嗯，
0: 那举证责任完全在你，你又没有借贷的意思表示，
1: 嗯，
0: 那法院肯定会驳回的。
1: 嗯，像这样的情况您遇到过吗？
0: 啊，遇到过，我还败诉了。
1: 啊，哦，具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
0: 我们当事人是说确实是借贷了，然后我们也确实是有相关的录音，
1: 嗯，
0: 但是开庭的时候我们当事人所有东西都丢了，他那个手机彻底坏掉了，我们只有个转账记录，
1: 啊，就相当于原始载体没了，
0: 原始载体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当时他给我们发的那个相应的文件或者是那个录音，我们确实也做了整理，但是问题是他第一个原始载体丢了，第二个事情就是他后期

0: 而且当时还是一个曲线的情况，其实交付的记录也没有。我们当时在接案的时候就告诉他，这个案子可能有风险，你一定要后期补足你的这个证据的缺陷。他也说是要补足，但是开庭之前不仅没有补足，还把所有东西全部丢了
1: 啊，所以就非常不利了，对他来
0: 说非常非常不利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尤其是民间借贷现在老赖有那么多的情况，嗯，很多老赖他是不开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证据准备好。即使找到律师的话，律师让你保存的材料一定要保存，千万不要自己又莫名其妙的删除，这样的话到时候败诉风险也得由自己承担呀。
1: 嗯，哎，那情侣之间既有红包，现在也有很多平台会有代付嘛，比如亲密付之类的，
0: 嗯，
1: 还包括有的时候也会一起旅游。法院怎么样去区分，哎，哪些属于债务，哪些就属于说确实是属于赠与，两个人一起来支付的？
0: 嗯，债务这个事情还是以民间借贷来算啊，没有明确的一个借贷意思表示，没法认为是一个债务。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有很多情况，就比如说刚刚说的是共同花费，比如说旅游或者代付，如果是生日、节日、纪念日，那肯定是情感上的赠与。第二个就是，如果钱款用于双方的共同，日常开支，然后衣食住行互通往来，那这也不属于一个借款。所以我们在区分的时候一定要区分什么是借款，什么是赠与，什么是共同消费，又什么是附条件赠与，什么是正常的情感表达。
1: 嗯，尤其是刚刚说到的，咱们情侣之间，尤其是那个像亲密付什么的，实际上它只要是在手机上，手机端是有这个流水的情况下，包括它是有记录的情况下，又不是特定的日子，实际上是可以追回，是吗？
0: 其实像这种一般开了亲密付的话，尤其是不是很大额的话，也会倾向于是一个赠与。
1: 嗯，
0: 而且亲密付一般来说最高额度我记得是9999吧。
1: 嗯
0: 啊，然后不算是一个特别大额，而且就是双方如果开了亲密付，一般都是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可能是同居，也有可能用于共同生活。当然这个要看到时候的举证和质证的情况了。
1: 嗯，那其实咱们刚刚也说到了，像特殊的节日啊，情人节、生日、纪念日，包括像520这种，包括521，像这种比较特殊的日子的转账，在法律上认定还是会偏向于赠与，对吧？
0: 啊，因为我们一般要结合上下文，第一个可能数字会特殊一点，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转完账以后，双方肯定要耳鬓厮磨一番，那法官结合上下文认为你是一个情感下，嗯，情感上的一个赠与，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一符合一个特殊时间点转账，它也是一个民俗和情感的一种正常的表达。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有网友之前也会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说哎，看某些这个短剧当中，就是分手之后一方写了欠条，但是声称被逼迫的啊，像这样的情况，虽然说很多网友说是在短剧当中看到的，但实际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存在啊？一般像这种情况法院会怎么来判断？
0: 那我们一般要看一下他到底是不是有证据能够证明威逼或者是胁迫，如果真的说是危及到你的人身安全，那就赶紧报警，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法院也会一般按照欠条约定的内容进行实际履行，因为咱还得要举证到底是不是威逼胁迫，遇到这种情况赶紧报警，如果有保留的报警记录的话，那肯定也对我们是有利的呀。
1: 嗯，哎，那能不能再请您给我们来分享一个您经手或者说比较熟悉的关于这个520啊，像这种红包引发的诉讼的典型案例？
0: 嗯，也是，我也是经常办理啊，代理男方也代理女方。嗯，代理男方的话，大多数我们也会告诉他520啊、999啊这些，这些富有爱意的赠与是一般要不回来的。
1: 嗯，
0: 代理女方的话，我们也一般告诉他，如果是买房买车的钱，你最好能够分批返还。我们最近也办理了一个案子，就是这个

0: 经非常非常的不对了。我们认为这场爱情可能给他带的是一种更加的伤害，所以后来法官其实也是比较支持我们的一个说法，就是在返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些情形。当然也见过那种 Excel 表啊，我们其实现在发现 Excel 表男可能或者是表女可能会更多一点，列得非常密密麻麻。我记得网上有个经典案例，就是九毛的饺子，您还记得吗？就是妈妈包的饺子我要九毛一个，哎，八毛一个，这个都要回来。但是其实分手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够保持一个平和的状态，至少说是返还大额也没什么问题，这种付就是具有爱意的赠与法律也不支持的话，那我们要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寻求一个体面的状态，双方分手。
1: 能不能请您来给所有听众和网友一些建议？咱们也今天虽然说是个好日子啊，但是相关的法律知识还是要走在前的啊，能不能让我们避避坑？
0: 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是大额的账目，比如说转账5000、10000，或者甚至是几十万的时候，一定要备注好用途。如果是借款，一定要写清楚是借款，不要到时候因为是恋爱分手之后，连借贷意思表示都没有。我们到时候起诉要求，如果是民间借贷起诉要求的话，就会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明确性质。不要倾尽自己的财力而付出，因为我也是见过有些男士他在追求这个女士的时候可能会倾家荡产啊，本来就是没有那么多金额的，但是为了不管说是追求也好，还是恋爱期间为了让对方有感就是好的回忆也好，然后分手的时候负债累累。不是有一个段子就是说，哎呀，我跟他分手了这么长时间，我给他分了24期的苹果手机还没还完分期呢。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说是咱们要量力而为啊！如果说是确实是彩礼，以结婚为目的的，我也办过相似的案件，然后作为彩礼支付出去了，双方也没有共同居住生活就直接分手的话，到时候也及时的依法维权，不要拖得太久，要不然的话，真的是起诉之后还要执行啊之类的，都会非常的麻烦。
1: 当然了，我们还是祝愿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0: 百年好
1: 合，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0: 好
1: 的，但是说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还是希望各自留体面。
0: 是的。

0: 真的是别让这个现在的这个执念毁掉了从前。所以呢，也希望今天520，明天521，各位朋友们哈，就是现在记住现在的美好吧，好不好？啊，此刻线上有一位张女士在等候，来听听她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张女士。
1: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是这样子的，我婆婆生前有一套房产，前几年去世了。去世呢，我老公就一个妹妹，他们姊妹两个就商量了，就说是把所有她婆婆的财产，我婆婆的财产过户到我小姑子头上，然后嘛，等钱拿上以后，他们两个就一人二分之一分了，这也是我婆婆生前的遗愿。
2: 嗯，
1: 完了以后嘛，就也是照这样做了。做了以后嘛，去年的时候，我小姑子一个意外给去世了。
2: 嗯，
1: 是这样的情况。去世了以后嘛，就说是完了以后，他是去年元月份去世的嘛。我们家老公是去年二月份，
2: 嗯，
1: 就得了这个恶性肿瘤，是胰腺癌嘛。这就一直在治病，在治病的过程中嘛，之前我们也没想起来，就说是把那一半问他这个我小姑子这个男的再要回来。我小姑子去世以后，这个男的就把我们拉黑了，就说

0: 之间嘛也没有任何联系，就说我小姑子现在他们下葬了没有，我们是未知数。然后嘛，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钱也花完了，亲戚跟前也借了，完了以后，我们家老公就说，那你不行了吗？走一走，我母亲那个房产还有去世了之前是20个月工资，说的这些他的一半，说你。 问一下那个男的给不给，给了吗？他说我还想活，继续治疗说的呢。然后嘛，我就联系不上。再一个嘛，我老公一直在医院，我也脱不开身，我就托的这个社区的人，这个我们这个社区的人跟他那个社区的领导对接了一下，对接了一下嘛，在房子呢去要起来。
1: 从3月份要到4月底，他说他不在家，出去旅游去了。4月底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说他还没回来。那时候我们家老公已经在重症监护室嘛，已经。张女士，您的信号稍微有点问题，现在听不到您的声音。然后他们去赌的房子，就这个社讲了，他们也有录音说的呢。然后那男的就不给，是这样情况。 现在我就咨询一下，我婆婆去世了以后，就是她跟她妹妹协商的这个事，只有她跟她妹妹知道。完了以后嘛，钱拿上了以后，她妹妹就给她哥说：“你把你的一半拿上去。”她哥当时就说的说：“先放到你这吧，等我运的时候再拿。”她妹妹就说：“那行，你运的时候我给你送过去也行，然后你过来拿也行。”
2: 结果去年他妹妹就不是这一个意外嘛，就出现这样情况。现在我问一下，就说是这个钱能不能？我问一下，第一个事情，
3: 属于我老公的。你来先听我说。来，张女士，我们来先听听唐律有什么问题想问您。
2: 第一个问题就是房产有没有过户？
0: 过户了，就是他们姊妹两个商量了，过户到我小姑子名下，
2: 全部过户在你，
0: 我小姑子已经卖掉了。
2: 已经卖掉了，把这房子就卖掉，20个月工资领上，所有的这个遗产拿上以后，他给他哥说了，给他哥说，说是你把你的二分之一拿上去。他哥当时嘛就说先放到你这，我用的时候再拿，是这么这个情况。
3: 他卖了肯定是经过你们这边的允许，然后你才卖了，对不对？
2: 对呀，就是他们姊妹两个商量了嘛，
3: 有没有
2: 说这个卖房子
3: 联系聊天记录也可以。
2: 说是。 说这个卖房子嘛，必须得过户的另外几个人头上，卖了以后两个人再分钱。张女士，唐律问您，这个卖房子的时候，您的老公和他的妹妹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通过微信呀？其他的方式有没有留一些记录？
3: 是这样子，不瞒你说，他们卖房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参与这个事情。您问问你老公，
2: 分钱的这些事我都不知道，但是嘛，就是说今年。
3: 3月份时候出现就是这个资金站的，哎，您好，您回答我的问题，我这边才帮得了您，您不要自己发散。来，第一个事情就是，有没有任何的留痕？就是
2: 没有，
3: 一点都没有，是这个意思吗？就是
2: 现在啊，人都走掉了，没有。
3: 您老公的手机上也没有吗？没有的。 您不要着急，你先不要着急。
2: 他们是把我们老公，因为车拉的，那时候我老公脑梗嘛，不太清楚，拉到维泰去签的字，他们两个姊妹两个是这样协商的嘛。啊，就是你当时你老公正在脑梗的过程中是协商的，然后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按照这种情况，虽然是你可以起诉小姑子老公，要求依法，
3: 要求依法要回相应的财产，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保留相应的证据，然后可能诉讼风险会比较大。您这边得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2: 我现在就说是问一下你，我也这个能不能要回来属于我老公的这一部分。
3: 一般是这样的，要看。 第一个事情，您镇静局这边已经是个劣势，但是您可以打一下当时虽然
1: 过户到小姑子名下，但是双方其实没有对于这个财产进行一个书面的进行分割，而且第二就是这个还是一个共有的状态，只是因为小姑子以及老公相继的就是不管是离世也好还是生病也好，导致双方这个共有状态没有解除，所以其实我建议的就是，因为房产它本身的话也是有价值的，大概价值多少钱呀？
0: 大概我这个不太清楚，因为是他们姊妹两个的。
1: 这样的，您这边一定要明确下来金额。假设我们20月工资加房产，如果超过10万或者20万的话，就是我们能够分到的份额10万到20万之间，您这边可以尝试着去起诉一下，因为法官也会考虑到您老公这边确实存在一个生病的情况，而且按照常理来讲。其实卖房子然后要过户到一个人名下是个很正常的，而且一般也不会说所有的工资或者是房产的价值都归另一个人，更何况就是您小姑的这个经济能力应该和您老公差不多是不是？
0: 对，经济能力都可以，都退休了嘛。
1: 啊，
0: 然后他们两个人全部是口头协议的，卖了之后嘛，一人一半是这种口头的。
1: 先听我说，
0: 也没有写过东西，也没有。
1: 先听我说啊，是这样的，就是。虽然是口头协议，这个对我们不利，但是对方也要拿出来就是双方进行一个分割的一个证据，所以如果说是我们确实想要依法要回的话，那只能通过诉讼手段，但是我得跟您提醒一下，因为您双方确实是全部口头协议，尽量的挖掘一下双方的短信然后微信通话录音或者是朋友圈的评论，这些都是看一下有没有相应的证据，然后能够证明这个事情，然后或者是您当时进行一个房产过户，一般来说有可能房产大厦会有一个有可能会有一个笔录或者是询问的情况，你这边到时候看一下到当时到底是怎么说的，然后通过收集各种的证据，然后咱们再起诉要回。但是我还是得跟您说一下，因为确实是没有一个书面的东西的话，可能开庭的时候也会对我们来说是有一个有风险，您了解吗？
0: 我了解，因为那个啥社区的人我反映了，他在我房子来跟你说的情况一样，说情况这样，但是哎呀怎么说呢，
1: 我能理解，就是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钱非常的重要，然后这么多钱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尤其是小姑子的老公可能他确实是一个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然后不仅拉黑我们，而且甚至连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都没有，所以我其实建议的就是如果您这边要起诉的话，一定要把您老公现在的现状、生病的现状、需要钱的现状、当时分配的财产一分钱都没给您老公这件事儿，一定要据实的跟法官讲清楚。所以法官其实除了依法裁量之外，还有个自由裁量的权利，在双方证据都不是很满足的情况下，可能会酌情进行处理。
0: 但是社区的人去跟他谈的时候也录音了，他也承认他钱在他手里呢。
1: 没关系，这个东西录音了，我们也可以当做证据，我们可以当做证据。好不好？
2: 好，张女士，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只能先跟您连到这儿。您现在的第一步应该就是唐律说到的，先去收集一下证据，
1: 对，
2: 然后才能进一步的去起诉。那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时间关系，再见。好，也感谢唐律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分享。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991250961、0991258961，我们导播会进行记录，之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律师继续来帮各位朋友做一个解答。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红山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新。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聚焦一个群体，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带各位走进一个画面，在昌吉市的一条老街区，一名刚送完五高峰订单的外卖小哥，熟门熟路地拐进一家挂着亚新党群服务中心服务驿站牌子的小屋，他熟练地给手机充上电，从微波炉里拿出热好的饭，坐在空调下安心地吃了起来。他说啊，以前蹲在路边吃，现在有了家。这个家可不光是能够歇脚喝水，在这间不到100平米的小屋里，能够看电影，能够量血压，能够找工作，甚至啊能够学一门手艺。而像这样的家呢，在昌吉市延安北路街道的红岩印象街区里已经串成了一串，亚新驿站、广场大院驿站、粉你爱心驿站、吉吉家甜蜜驿站等依次分布，不少驿站更是巧妙融入了米粉店、蛋糕店等一些盐铺的商铺啊，让便民服务贴近群众的日常。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昌吉市延安北路街道广场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曹建峰曹书记，来为我们揭秘一条 1.6 公里的街区如何用小驿站来撬动大民生，让奔跑者老街坊新业态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温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连线到曹书记。曹书记您好，久等了。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首先是这样，我想让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在社区的辖区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哎，好的。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街道社区以及咱们这个红岩印象街区的一个基本情况。
0: 嗯，
1: 咱们红岩印象街区呢处于咱们这个昌吉州政府政治经济文化聚集的中心，在咱们昌吉市北起宁边路，南至乌衣路，我们全长呢有 1.6 公里，覆盖延北

0: 我们延安北路的沿线的六个社区，我们这个辖区呢整体呈现一个党政机关多、学校多、商业网点多、人流量大一些特点。尤其是我们的社区刚好又在咱们这个街道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辖区有大型商超，然后有学校，有这个市民文化广场，还有许多的商业网点。基于这些特点呢，我们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这个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延安精神为主题，打造了咱们这个
1: 红岩印象街区，聚焦的就是咱们这个网格精细化治理，把咱们这个为民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咱们的大街小巷，主动去发现咱们这个群众的需求，以商业网点为依托，联动我们辖区单位，其实我们打造了很多这个爱心驿站，除了我们这个恒益爱心驿站，包括我们的书香光影、锦明同心、精彩世界、一路守护等大大小小有24个党群服务驿站。哇，
2: 就是首先我们所在社区所在的这个辖区，它的业态是非常丰富的，不光有商圈，然后包括学校，然后包括这个政务系统，其实都会在这儿会有一些布局，所以说就得益于这样的业态，那可能对于我们的工作而言，可能如何做到每一类人群当中，那可能就是要费事儿。所以其实刚才您也介绍到了打造了24个驿站，大大小小吧，那
0: 你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亚新啊，还有包括这个广场大院啊，还有一些微驿站，我想知道像这种旗舰站加微驿站的这种思路，当时你们在布局的时候，想法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布局思路呢，主要就是想着怎么才能将服务形成体系，无死角的沉下去。因为如果只是群众来到街道或者社区才能感受到我们的服务， 那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这个基层治理还有服务是存在短板的。
2: 没错，
0: 所以我们建立了这个以社区总站，还有这个网格微驿站，就像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亚新和广场大院这些驿站，以及我们的商户微驿站的三级服务架构体系。必须要让咱们的群众，让咱们的新就业群体在家门口、在逛街时的马路边啊，在小哥他们取餐的时候、送餐的路上， 都能感受到我们的服务和咱们这个党和政府的温暖，所以，它能解决的就是我们针对这些新就业群体以及群众的一些现实的痛点，就是以前很多服务不能有效的贴近老百姓、贴近这些群体，现在我们就是主动撑到老百姓身边。
2: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新就业劳动群体，我们越来越重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服务了我们的生活，但是谁来为他们保驾护航？其实社会各界力量，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呀，然后一些政策呀、一些福利，其实都在向他们倾斜。其实说到外卖小哥，我觉得以前对于我来说，最常见到的一个场景就是，非高峰时段的时候，因为高峰时段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嘛，那在非高峰时段的时候，他们总得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那可能最开始的时候，那可能是很几年之前了。那比如说有外卖小哥之家啊，这种小的一些临时的落脚点，但同时也是他们，比如说处理相关的一些事， 它更偏向于第三方平台的一个网格化的一个落脚点。但是你说谈到基本的一些服务可能有的跟不上，那可能是只是处理它这个网格化站点的一些客诉呀，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可能更偏向于一个办公的一个场所。
0: 那所以对于我们重点打造的，不管是亚新啊，还有广场大院，我们现在能为这些新就业群劳动群体，他们能够为他们去提供哪些重点的一些服务呢？
1: 我们之前就像主持人您刚说的，我们刚开始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些提供的服务，就所谓的咱们1.0版本吧，就是一些基本的饮用水呀，然后充电呀、休息啊这样的。但是我们就是现在已经 升级到2.0版本了，这个2.0版本都有什么？2.0版本呢，咱们主要就是在1.0版本的服务和这个运行过程当中呢，咱们主动去发现和收集咱们新就业群体也好，辖区的群众和商户也好，尤其是咱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些现实需要和诉求，
2: 没错，
0: 尤其是针对他们在实际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痛点进行针对性的提升。比如说 我们主动对接引进了昌吉市咱们首家的公益性的卫生服务站，然后并且常年呢，我们因为是对 卫生服务站提供的是免费的阵地嘛，所以他们常年会给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提供义诊服务、评价药品服务啊。比如说这是一项，还有外卖小哥提出，哎呀，我们在这里休息的时候，如果能再增加一个换电的服务就更方便了，那我们就积极对接第三方，又引进了这个换电的换电柜的服务。然后呢，小区的这个孤寡老人呀，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又提出了咱们这个经常在外面跑，这个衣服容易出汗容易脏， 不方便，我们有没有这个洗衣的服务？不包括辖区老人他不方便，不方呃孤寡老人缺乏人照顾这样的，我们又用阵地换资源的形式呢，又引进了惠民的干洗服务啊，包括这些我们辖区困难群众以及这个新就业群体，他们来洗衣服都是5折。
2: 哇，
0: 比如说有特别的优惠
2: 啊。
0: 是的啊，我们还跟这个昌吉的人才港也展开了深度的合作。 我们常年会提供一些特种驾驶呀、家政呀、月嫂呀等一些全颗粒的一些技能培训、就业培训，包括我们还想到了咱们这些就业群体，新就业群体的孩子以及这些辖区的无人照顾的孩子，我们还在驿站内设立了一些红领巾小课堂，给孩子们提供一些课余时间的托管呀、作业辅导呀等一些服务，包括我们还有什么助餐点、红色医院，我们都作为2.0版本的一个升级迭代，都已经落成了现在。
2: 哇，就是听您这样讲一趟下来，我只觉得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你们没有设置到的一些项目，确实通过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免费的义诊啊，这个义诊这个服务，然后还有这个评价药，然后包括我们的洗衣，包括对于不管是辖区的这个居民，还是我们新就业群体，孩子。 比如说那孩子可能肯定是放学早，那自己家长没有下班的情况下比较忙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这儿红领巾课堂，对不对？
0: 是的
2: 啊，6点半课堂，红领巾课堂，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方方面面生活的细节其实都为大家考量到了，是吧？
0: 是的，是的，而且尤其对于这种义诊，我觉得深有体会，就是有时候不是可能新就业群体，比如说我们外卖小哥呀，还有跑滴滴的师傅们呀，然后包括快递小哥呀，他们其实他们怎么挣钱，其实大部分都是靠单量的累积，对不对？跑得越多，我挣得越多。对，那自己有一个头疼脑热不舒服的时候，他们可能如果要去趟医院，可能一上午的时间或者说一下午的时间，可能都会耽误了。那对于像我们在驿站设置这样的义诊，那这样的义诊是全年都有的吗？是的，全年都有，随时来随时都有。因为公益性的医院，咱们这个跟咱们的州医院、市医院都是一样的，咱们这的医生、护士都是在这里上班的，而不是说是通过我要去卖药挣钱的，药品是评价药，然后医保、社保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没错，我们这个义诊也是全年随时，只要咱们的新就业群体，或者咱们辖区，主要是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有义诊这个服务，还就是辖区的这个困难群众来了之后，有可能药品这个东西咱们是要入账嘛，要有账有进有出，但是诊疗的费用。
2: 以及其他的服务的费用全都是免费的。没错，我觉得第一是特别的方间，他不用专门找一个时间，可能要去这个挂号，然后要去等待，然后要去看病，那他可能在这个送单的间隙，这个空间我这个时间点可能稍微闲一点，刚好就在我们的这个驿站附近周围来到这儿快速的能够诊疗，大概知道这是个大毛病还是小毛病。 小毛病很好啊，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医生推荐，那针对这个毛病我们要去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服药的治疗，还是要简单的怎么样去处理啊，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方便。第二，我们是有这个全品类的这个药品是平价药嘛，对吧？那如果说在这儿可能医生觉得您的这个病情觉得可能稍微有一点严重，那在这儿我们先进行一个初诊，那之后我们再去找专门的时间，那因为身体还是最重要的嘛，身体是我们挣钱的本钱呀，对不对啊？那在不忙的时候专门去挑一个时间再去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各种仪器的一些检查辅助治疗啊，我觉得这样的话能够让很多尤其是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者们 少了很多后顾之忧。首先方便，然后我们又是平价，同时我们还有这么多暖心贴心的服务，像刚才我们说到的

0: 啊，这个遮风避雨呀，休息呀，喝水呀，这都只是基操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就是在帮助我们新就业群体啊，这个解决这一些细微的这些服务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暖心的、贴心的一些服务，同时还有一些这个精神文化的一些需求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所以说，这个2.0的版本，从我们最开始要打算升级改造，到现在完全的各个业态都落成，用了多长的时间？
1: 从我们23年开始，陆陆续续打造这两个驿站，一直到现在，我们是，这个是一直感觉我们是没有止步的，就是我们一直不停的还是在，收集和主动发现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以及辖区群众的诉求，我们一点一点的进行这个内容的扩充。
0: 没错，你说这样的社区，这样的驿站，我们怎能不爱啊？就是特别宠我们辖区的居民，也还有包括我们新就业群体，对吧？啊，就是只要你有合理的一些诉求，我们能够去解决，能够想尽办法为大家能够提供到更好的一些优质的一些服务，那我们都想尽办法。你比如说刚才其实这个换电，对于我们这个送外卖的这个外卖小哥来说特别重要，对不对？
1: 是
0: 那
1: 的，可以帮他们节省很多时间。
0: 很多时间啊，而且包括像这种洗衣呀，然后这些贴心的暖心的服务，我真的都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洗衣的这种服务啊。这个其实因为其实。还是归结到他们的工作特点上面，时间就是金钱，他们的单量，所以说他们可能平常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间隙自助的这种，而且还是优惠半五折嘛，对不对？啊，这
1: 是的，
0: 样的
1: 是的，
0: 一
1: 五折。
0: 个价格能去省去自己很多的一些后顾之忧吧，能专心致志的去工作，能专心致志的去跑单送单，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会更愿意，对不对？那有没有做过一个调查，或者说一个反馈？这些我们的所有的这些项目落成了之后，那对于这些使用的人们，不管是辖区居民，还是我们的新就业形态的劳动的这些就业外卖小哥呀、快递小哥呀，他们的使用状态或者说感觉怎么样？
1: 根据我们现在的反馈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包括咱们的户外工作者、环卫工人，包括咱们的新就业群体，每次到这来，真的就是跟到家了一样啊。他们的反馈就是，哎，有这样一个地方，首先能够给他们节省很多时间，
0: 没错。
1: 去换电也好，去喝水，去热一下饭或者吃个饭，我们有助餐点嘛，吃个饭也好，很方便的解决了一些他们这些日常的一些刚需的需求。另外，在他们等到他们累的时候，哎，这里有沙发，这里有桌椅，甚至我们还提供了一些跟图书馆合作的有一些图书，包括我们还甚至提供了4张床铺。比如说他今天实在非常累了啊，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深度充电，就是小哥本身的一个深度充电。他可能躺在我们的床上睡上个20分钟或者30分钟，一下就可以精神满满。这对于
0: 没
1: 他们
0: 错，
1: 自身来说，对于这个安全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所以，
0: 是的。
1: 正向的反馈我们一直在接受，但是我们也是在说继续让他们更加满意，让他们更加感到温暖，感到温馨。
0: 没错啊，确实，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我觉得就是，服务永无止境，对不对啊？
1: 是
0: 对
1: 的，
0: 于
1: 是
0: 他们
1: 的。
0: 来说，他们能够享受到很好的一些，保驾护航。其实像我们的驿站就是他们的娘家人一样，是不是啊？就是能
1: 是
0: 够
1: 的，是
0: 为
1: 的。
0: 他们提供到很多的，刚才我们说到的助餐呀、洗衣呀，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我听说还有这个红色影院，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助餐点这个项目也是说是跟这咱们这个民政部门主动对接啊，开设助餐点，然后给他们也好，给我们的辖区老幼小也好，都提供优质、优惠、干净、卫生的一个饭菜。当然，可能有人就会说，哎，这个你们提供了会不会长久啊？会不会这个经营有困难？这过一段时间小哥也会说，过段时间没有了怎么办？我说你们放心。一方面，我们助餐点是免费，阵地是免费提供给咱们这个经营者的；一方面呢，咱们这个政府呢也会根据每个月助餐点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补贴，包括咱们这个优惠的价格啊，比市场价都会，除了一老一小是10元的自助餐以外，咱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来了也是12块钱、13块钱都可以吃到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干净优惠的一个午餐，所以
0: 没
1: 说这
0: 错。
1: 个。

0: 这些东西我们也就说给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定会长久的去办下去。还有这个红色影院也是，咱们这个现在大家吃饭都有一个用电子榨菜来下饭的一个习惯嘛，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根据大家这个需求去契合，在这个包括我们就餐的不光是新学群体和辖区群众，还有很多学生，咱们学生也是咱们祖国的未来嘛。
1: 我们就餐的不光是新学群体和辖区群众，还有很多学生，咱们学生也是咱们祖国的未来嘛。对，咱们就在这个助餐点植入了这个红色影院的这么一个功能，每天就餐的时候我们会播放一些优秀的爱国影片、正能量的影片，将这个爱国主义和红色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去正向的影响咱们这些孩子们和群众。真好啊，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就算我再忙再累，我中午能吃热乎的饭菜，而且还很实惠，最重要的还很干净很健康，然后营养还很均衡，我觉得这还要什么呢，对不对？就是确实能够对于自己忙碌一上午一天这样的工作状态下来，能有这样的一个气 场所，然后同时还能够边这个吃饭，然后边还能有我们的这个电子榨菜啊，我觉得这样的配套设施真的就是能够做到了我们每一位群众的心坎当中。所以在 做我们的这个主打的这两个大的驿站之外，我们其实还做了很多的微驿站嘛。那这些微驿站，其实我看有很多像这种米粉店里呀，还有蛋糕房啊，其实它都是商户了。那商户会不会觉得在你们最初跟他们去谈这些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去想？会不会觉得哎呀有点麻烦，然后影响生意或者怎么样？你们是怎么样去说服的呢？
0: 我先总结一下，主持人，就是这个是用比较时髦的一句话来说，这是一场美丽的双向奔赴。就是我们辖区这两个商户驿站，都是咱们昌吉较为出色的一个本土企业。你像这个米粉店就是粉你爱心驿站，它就是米粉镇温暖十里，是一个连锁餐饮企业。然后这个蛋糕店呢，这个咱们的甜蜜驿站，就是咱们的吉吉家蛋糕店。 这两家的企业负责人呢，也是咱们昌吉州市的一些政协委员，也很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心。但我们不能去透支这份爱心和付出，所以我们给商户微驿站提供便民服务，就是在助力企业发展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和实现双向共赢。一个就是呢，我们把这个爱心企业纳入到我们整个街道的12个社区的这个积分兑换企业，然后为他们代客引流，增加产品销量。 企业呢，在拿积分跟我们核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各类大型活动中为他们提供一些专属的一个促销或者推广摊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通过咱们的媒体宣传，还有咱们邀请探店达人对咱们这个爱心驿站进行探店等方式，来增加他们的曝光度，提升他们的知名度，做推广，做宣传，帮助他们树立一些企业形象和这个增加客户的好感和信任，为他们这个长久经营
1: 积累口碑，咱们这也是一定程度的助力企业这个稳定去发展。没错啊，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双向奔赴，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好。确实，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有关注到这个甜蜜驿站，它有个特别亮眼的数据，就是免费烘焙培训已经带动了200多人就业。这个其实也是纳入到了我们大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驿站当中，
0: 能够有提供这个各式各样的技能培训当中，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像我们这个甜蜜驿站，它就是我们这个积极家蛋糕嘛，是这个企业在昌吉州的咱们这个各个县市，它都是有连锁经营店铺的，非常多。作为爱心企业呢，我们就跟他们对接，他们也有这种需要，就是我们辖区有就业需要的，咱们在就业的这个妇女也好，咱们失业的人员也好，他们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蛋糕和烘焙的培训，然后培训合格之后呢，企业自身就业，他们自身就业大量的就业岗位，所以他们就可以就地就业了。然后这种模式呢，也是一个共赢互利，既能解决现在我们有的这个就业需要的群众，又能说是这些群众在培训合格之后为他们自己的企业输送一些人才。
1: 这也是一个双向奔赴嘛，我觉得。没错，而且其实对于很多，比如说失业人员呀，然后或者说可能之前只是零工人员，他能够在家门口就受到我们的这个技能的培训啊。 只要你有心想学，各种各样的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有这种烘焙还有最前面咱们说到的还有一些技能的一些培训嘛，都是跟我们西西相关的，也是符合我们一些新就业劳动群体的这样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家政服务等等，这些技能的培训然后在家门口就能培训到，那说不定你学的好了，那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甜品驿站，你可能在家门口就就业了<笑>
0: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都不能叫双向奔赴了，就是好多方共赢的一样一个局面，是不是？对对对，包括我其实还有观察到，在咱们广场大院的组织架构当中，还专门提到了兼职网格员，其中就包括了新就业群体。像这些，比如说新就业群体，他们愿意参加这种兼职的网格员吗？咱们
2: 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包括咱们这些网约车司机，他们组接串项，他们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城市最明亮的眼睛。他们随时都能发现，哪里的道路破损了，哪里的消防通道被占用了，哪里的路灯不亮了。所以我们就建立这么一个机制，建立了网格发现群，然后积极的去鼓励这些小哥们来加入群里，参与到咱们这个隐患排查和这些基层治理当中。当然呢，咱们也这都是自愿的，然后也不能让咱们这些小哥白忙活。 所以我们就会采取一些累计积分兑换的方式，比如说你今天发现一条安全隐患，或者是发现一个一些矛盾纠纷，我们及时去处理掉，然后这个我们就会积相应的分数，然后积分之后呢，他就可以到我们的辖区的这些包括我们街区合作的企业进行这个产品积分兑换。比如说可以到惠民干洗店，本来是五折，那我有积分的话，那可能我剩下这五折的钱都可以兑掉。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惠家超市，也是我们的合作积分兑换企业。
1: 还有我们的康奈皮鞋呀，这样的会有很多的积分兑换点，所以这样就也是一种互惠互利。没错，我今天觉得听完了之后，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社区太幸福了。所以刚才咱们讲到了这么多的甜蜜，讲到了这么多的双向奔赴，讲到了这么多的共赢。其实我想对于咱们社区自己来说，我觉得你看像这么多的驿站，还有这么多的服务，日常的维护，人员的值守，设备的损耗等等，其实都需要一些持续的投入。我想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社区面临的
2: 就是比如说可能阶段性呀，或者说是有遇到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又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呢？主持人您说的也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痛点之一，就是我们为了保障咱们这个驿站的长久持续性的运行，我们日常人员值守我们就采取了三种方式来去解决它。当时我们最头疼的其实就是一个 你光有这些东西放在这，需要有志愿者来服务嘛，对吧？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三种方式来解决值守这个问题。一个就是结合咱们这个我们街道有这个干部下沉机制，就是街道社区，咱们在这个通过下沉机制，在日间进行一个轮班值守，避免咱们过多人员或者是有些人员在这过多牵绊。第二个就是我们与环卫部门的达成一些合作，我们之前也了解到环卫工人以前就餐呀， 缺乏一个冬暖夏凉一个固定的一个分餐就餐点，所以我们一到驿站打完之后呢，我们就积极主动咱们对接咱们环卫部门，把咱们驿站就是免费提供给咱们环卫工人使用嘛，作为他们的定点的就餐点、休息驿站。咱们可爱的环卫工人嘛，也主动提出要给我们一些回馈，就是说日常值守呀，他们可以主动给我们的轮换，并且呢主动承担了咱们驿站内外的一个卫生。
0: 这个也是非常感谢咱们的环卫工人，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他也会给你回馈一些东西。真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有跟咱们这些隔壁周边的一些餐饮商户呀，或者商户也进行合作。我们之前了解到这商户存在也存在一个痛点，就是他们没有卫生间，远公厕又稍微有点远，所以我们就也是达成协议，这个公厕本来就是免费开放的，但是我们这个下班之后这段时间的值守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痛点，也是一个困难。我们就跟商户合作这段时间的夜间的值守，给我们商户来负责卫生呀，我们这些日常看护呀这些东西。没错。然后包括设备损耗，其实也是一些问题，因为你要长久运行一个驿站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面临的一些头疼的问题。
1: 是的，
0: 这个设备损耗啊，维护我们就是，也是在这个咱们昌吉市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关怀下，
2: 支持一下我们驿站，也是扩充啊，嫁接到咱们工会驿站这么一个功能。这样一来呢，我们日常

0: 第三方通过免费提供阵地这些方式，以第三方再达成一定的互利互惠机制，来帮助我们维持驿站的一个健康有序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1: 没错，就是其实刚才通过曹书记的介绍，可能我们总结出来是三点，但是这背后是我们社区这个全体工作人员，以及我们所有的不管是辖区的居民呀，还有包括我们新就业。 形态的劳动者，然后包括我们周边的商户，其实是共同努力，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双向奔赴呢？是不是？今天在我们这个这趴采访当中哈，就是这个双向奔赴这个词儿，哇，我真的觉得高频出现，也确实能够看得出来，我们社区做得好，百姓愿意来，同时也确实觉得这个都能做到大家的心坎当中。所以这样的一套体系啊，像我们的驿站为核心，
0: 再加上我们的微驿站辅助，再加上商圈街巷的这种模式，您觉得最值得被推广和复制的一点是什么呢？那这个我们未来肯定会继续在现在的服务不打折扣的前提下，继续发现和收集群众一些包括新就业群体的一些群体的需求，坚持我们坚持的原则就是群众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要在哪里，不断提升服务的内容和服务质量。 我觉得最值得去复制和推广的一点，不是咱们的模式，不是咱们的驿站服务内容，而是我们这个婚姻向街区的一个服务理念，这就是让资源和力量向基层去倾斜，来最大化的满足咱们群众的一些服务需求。我们觉得党工人呢，也是一直在强调和致力，就是小街道、中社区、大网格。一般就觉得啊，街道应该比社区大，但是我们的就说是小街道、中社区、大网格这样的一个基层治理理念。
1: 做好最基层的，就是最贴近咱们群众的网格化服务，才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只有一个，就是让群众满意，把咱们的服务做到咱们群众，包括咱们新就业群体这些群众的心坎上。就谢谢。<笑>
0: 真的特别好，也是想给咱们曹书记以及我们所有的社区工作人员点个大大的赞哈。我们也希望在全疆各地，然后在全国各地能够 更多的有像咱们红岩印象街区这样的社区、这样的街道，能够有这么多暖心的服务，有这么多暖心的阵地，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不管是工作的开展，还是我们服务的这个理念，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服务意识，都能够更好的展开。也再次感谢曹书记今天做客到我们乐业新疆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我怎么说呢？就是双向奔赴的 好案例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已经用这些词藻不足以去形容了。我觉得就是双向奔赴，也非常感谢曹书记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能够去到我们红岩印象街区，能实地的去感受一下我们街区当中的这个双向奔赴的甜蜜，好不好？那曹书记，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2: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咱们节目，因为我们也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新就业群体和群众能知道我们的驿站，让更多的咱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和群众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份实惠，谢谢你们。
1: 那必须的，好，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曹书记，再见。
2: 确实啊，刚才听到了红岩印象街区这么多的暖心的服务，我真的觉得这样的社区、这样的街区应该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能够有这样的服务意识走入到大家的心坎当中哈。

我们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东部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中高山区微雨加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南江盆地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9到10级。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天气的一些情况啊，具体的一些天气预报。我们看到乌鲁木齐是晴间多云，25度到8度，东南风3级转4级。阿勒泰晴好的天气，20度到5度，北风转南风3级。塔城地区塔城晴好的天气，26度到7度，东北风转东风3级转3到4级。伊宁多云，29度到12度，东风转东南风3级。伯乐多云，25度到10度，西北风转东风3级。克拉玛依晴，27度到12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再来关注到奎屯多云转晴，29度到10度，东风3级。石河子是晴，28度到8度，东南风转东风3级。再来关注到昌吉晴转多云，28度到8度，东风3级。哈密晴好的天气，24度到7度，东北风转西风3到4级。特别关注到预计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啊，那就是在20号白天的这一个时间段。

0: 伊州区城区及南部区域巴里坤伊吾部分区域是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那继续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30度到17度，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 再来关注到库尔勒多云30度到14度，南风转西南风3级；阿克苏多云31度到18度，东风3级。再来关注到阿图什多云转阴，34度到19度，西北风转东南风3级；喀什多云转阴，33度到18度，西北风转东南风3级；和田多云34度到19度，东南风转东风3级到4级。
1: 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1: ，AI
2: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
1: 随时购。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19:30
2: ，AI
1: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
3: 学习搭子，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5月21日，小满节气。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 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老话说：“小满食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4: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
5: 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与变革同步。
5: 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壮阔未来。
6: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7: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6: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8: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6: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资讯消息啊。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其就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期盼，一头系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大局。面对毕业生

0: 募集就业见习岗位1.64万个，服务毕业生133.93万人次。2025届区属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达90%以上。这张不断织密的就业公共服务网，让就在身边从愿景变成现实。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到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吧。
1: 打开手机，就能收到服务站为我精准推送的岗位，还有 AI 模拟面试帮我练手，找工作心里有底多了。在新疆大学的智慧服务站，应届毕业生古丽娜尔正体验着一站式就业服务带来的便捷。这份便捷源于早谋划、快行动。2023年12月，新疆率先在区属高校探索建立常态化进校园机制。2024年，86所院校首批建站。2025年，累计建成服务站102个。顺利完成从先行先试到全面铺开的跨越。为了让服务站有章可循、见之有效，自治区人社厅联合教育厅团委印发实施方案，明确建站标准，协同编办、财政等五部门，将院校服务站正式确立为与就业驿站、零工市场并列的基层服务三大网点。从人员配备、服务事项、设施配置到运行经费保障等，做出统一规范。如今，从首府乌鲁木齐到喀什、伊犁等边远地州，37所高校服务站已建成投用，走进任何一家统一标识下自助查询终端、智能面试舱、信息发布屏等一应俱全，政策咨询、求职招聘、职业指导、创业服务、技能培训、档案转递等服务一站通办，真正成为校园里的就业旗舰店。服务站的硬支撑之上是环环相扣的软机制，三加十服务模式让站点运转高效有序，三级人社牵头、教育协调、院校承接、企业参与的三方联动，十则囊括岗位归集、直播带岗、政策宣传、职业培训、就业见习等10项打包进校园的服务举措。2025年以来，

0: 未归籍、直播带岗、政策宣传、职业培训、就业见习等十项打包进校园的服务举措。2025年以来，以开展数据支撑，服务站实时对接中国新疆人才网与新疆365人才网小程序，对毕业生专业、求职意向、技能特长进行精准画像，定向推送匹配岗位。联动机制让就业公共服务变成交响乐，各服务站统一配备人社服务联络员、就业指导员和志愿服务人员，建立月会商机制，动态匹配供需。在喀什大学，服务站联合地区及山东、广东援疆指挥部与105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累计推送岗位 3.2 万个，点对点服务毕业生 6.8 万人次。2026年春季招聘期间，全区以一个主会场加12个分会场联动模式，组织1241家用人单位提供 3.28 万个岗位，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率达 38%。 在新疆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喀什大学等高校率先部署的 AI 求职一体机成为毕业生的最强助手，学号认证后系统自动匹配推送岗位，上传简历，AI 及时优化排版与关键词，模拟面试模块还可根据岗位生成试题，并对回答进行智能评分。2026年春季招聘期间， AI 服务广泛进入校园，毕业生简历通过率显著提升。线上服务同样打破时空界限，各服务站设立直播间或远程面试室，定期开展直播带岗进校园，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与毕业生平对平宣讲答疑。依托新疆365人才网小程序，就业岗位实现全区一张网归籍。2026年春季，线上投递简历达 4.75 万份，其中江外毕业生投递 1.42 万份，占比近 30%。 新疆引才效应正跨越山海，技术的智慧背后是服务的温度，各服务站对离校未就业及困难家庭毕业生建立专门台账，落实一人一档、一人一策，实行1131帮扶，至少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机会、一次就业见习。对2025届48334名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服务站逐人对接，其中特殊困难毕业生指定专员跟踪帮扶，直至就业。对2026届困难毕业生则提前建账，早发现早计达 90% 以上。常态化服务也在持续丰富内涵。新疆农业大学服务站开设简历门诊，累计服务学生2500余人次。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服务站推出创业体验日，已孵化学生创业项目7个，各站点定期邀请律师、劳动监察人员，开展劳动合同、社保缴纳、防范就业陷阱等普法讲座，全方位保障毕业生劳动权益。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来刷新刷新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宽宽在留言说，社保卡丢失了怎么办呢？如果说社保卡不慎丢失，千万不要慌啊，要及时挂失，避免权益受损。社保卡挂失

要持有效身份证件，分别到社保卡服务机构、社保卡服务银行网点办理社会保障应用以及银行账户应用的正式挂失。那部分地区可以在社保卡服务银行网点一站式来进行一个办理了。那在看到这位网友灰灰在留言说，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是在筹备阶段就可以申请，还是需要正式创业才可以呢？那看到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啊，我们首先要明晰这个概念，是指以符合规定条件的创业者个人或者小微企业为借款人，由创业担保贷款基金或者政府性融资担保的这个机构来进行提供担保，由经办银行来发放，由财政部门给予贴息，用于支持个人创业或者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贷款业务。那按照现行政策的规定呢，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的个人或者小微企业，应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资格审核，通过资格审核的个人或者小微企业向当地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或者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提交担保申请，向经办银行来提交贷款申请，符合相关担保和贷款条件的，与经办银行来签订创业担保贷款合同。那从实际的工作来看呢，多数地方要求申请人在提交贷款申请的时候，已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提供相关的经营许可材料等。具体一些情况包括要有哪些材料，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来进行一个咨询哈。我们再来刷新刷新看到微信后台这位网友一路收获在留言说，公司拖欠工资3个月了，打算自己辞职，还能够拿到经济补偿金吗？辞职后可以申请失业保险金吗？答案是可以的。那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根据第46条规定，该情形属于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情形。那申领失业保险金条件之一的为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啊，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情形解除劳动合同的，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如同时满足参加失业保险且缴费满1年，已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条件，可以来申领失业保险金。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2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

凡、慎怡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警匪的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

0: 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 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郑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 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 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 以乱云飞渡、人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 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善。

0: 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

0: 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 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合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4: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7: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8: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7: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
11: 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

0: 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十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东部、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9到10级。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持续推进扩绿兴绿护绿，让塔克拉玛干沙漠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
2: 我区全面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行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1: 旅游旺季到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2: 江超联赛吉祥物彤彤和欣欣塑像落地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
1: 赛里木湖景区迎来520婚姻登记热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牢记总书记嘱托，新疆聚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持续推进扩绿、兴绿、护绿，巩固所边成果，拓展防护宽度，提升产业效益，让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更具防护效能。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犁县治理区域，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滴灌管网，以栽萝卜麻幼苗。萝卜麻有着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适应性强的天然优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开展3年来，玉犁县筛选培育出适配荒漠生长的优良抗疫品种，制定完善规范化种植技术标准，让沙漠区域萝卜麻栽植成活率稳定提升至80%以上。今年当地计划新增20000亩沙漠萝卜麻种植面积。新疆智创康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云峰：
4: 种植萝卜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草方格起到包围沙障、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3: 科技赋能改写治沙规则，创新技术提升治沙效率。在和田地区，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已经投入应用，5秒钟就能精准栽下一株苗。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治沙企业探索出深浅沟交替灌溉方法，让幼苗成活率实现了翻倍。拜城裕信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浩然：
5: 像去年我们成功率才达到30%-40%，今年的成功率基本上达到70%-80%了，因为它经过一年的土壤的改良、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提高了它的成活率。
3: 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10亿元专项资金，防沙治沙用地应保尽保，开采矿化度每升2克以上的地下水不计入指标。2024年，沙九条政策的出台，让各地治沙有了底气，也让绿围脖的编织更具速度、更富成效。2025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2024年锁边合龙的基础上，新扩边超938万亩，锁边宽度增至110米至7500米。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牢牢锁住了漫天黄沙。14五以来，北疆与南疆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12.3毫米和5.5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仅于田县一年中的沙尘天就减少了50多天。于田县奥伊托格拉克乡野寺游乐滚村村民芒尼沙汉阿卜杜拉感慨地说：

0: 在沙漠边缘的玫瑰和30多种中草药，构建起了桥、灌药、立体防护网，让防护带厚度从最初的不足100米扩展到了3057米，也正在成为大家增加收入的绿色银行。芒尼沙汉阿卜杜拉，
1: 现在的市场价格算今年西亩地收入9000元没问题。
0: 2025年，新疆沙生经济作物总面积超过1080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30多万群众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今年，新疆计划再完成300工厂治理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不低于100万亩。春季已完成67.56万亩，3940.74万株苗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300工厂攻坚战，推动3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新疆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风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南疆沙尘天数再减少30%以上。同时，大力发展沙产业。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域农牧民人均收入再翻一番。
2: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9件。5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塔城地区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518件，重点关注案件32件，其中来电454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动经济稳中向好，高端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准政绩为谁而树的政治维度，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价值导向和靠什么树政绩的实际标尺，坚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一体推进查摆问题和集中整改整治，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举报案件办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扎紧笼子，实现长治长效。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年初各项目标任务，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服务全年的要求，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要调整优化“木九条”政策，抓好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农业演练补链， 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紧盯重点地州、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压紧压实。

0: 责任分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发挥新能源项目、算力项目对投资拉动作用，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各类投资项目早见效、早落地。要持续推进油气增储上产，提高江煤外运能力，释放有色行业优势产能。要加大消费补贴投放力度，开展文旅加促消费工作，推动流量热度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推动盈利性服务业加快发展，非盈利性服务业提质增效。要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国家赋予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把带动各族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增收作为食品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快产业高端化、绿色化、品牌化、标准化转型，以食品产业带动种养业、加工业、物流业联动发展。要加快研练、补练、强练，培优做强粮食、绿色果蔬、葡萄酒、特色乳业等重点产业，要畅通食品进出口贸易，加快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新疆高端食品走出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十四

0: 听取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的说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自治区医疗保障工作情况、自治区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平新来、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安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秘书长王江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紧扣产业发展与就业工作中的难点、堵点、热点问题，认真履职，努力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的质量。要深入协商议政，组织各族各界委员，紧扣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开展调研，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广集良策，强化民主监督、聚焦创业扶持等政策的执行情况持续跟进，助推就业优先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基层宣传宣讲，汇聚稳就业促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合力。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精神，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组织作用、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独特民主形式作用。

0: 杨虚爱应邀做题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的讲座。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阿卜杜热克福·土穆尼亚兹、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爱山江艾合买提、巴图、王贵嗣、库兰塞夫汉、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近日，我区全面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行动，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自治区住房保障和房屋安全服务中心负责人雷宽九介绍，本次行动包含六大方面、19条治理重点，
4: 涉及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计划6月底前，全区、县市区住建部门组织对辖区小区全覆盖排查，地州市级重点对辖区内投诉量前100名的小区开展全覆盖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立查立改。
3: 本次行动还将探索建立物业运营新模式，构建物业治理长效机制，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家门口的变化。雷宽九，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在8月底前研究制定探索建立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协调运行新模式的政策措施，推动形成住宅小区治理合力，同时加强物业服务行业信用管理，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在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等环节的运用，推动行业优胜劣汰。
0: 眼下，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项目正加速建设中。截至目前，项目施工进度达到 76%，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0.4亿元。请听报道。
5: 在国道219线昭温公路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忙碌，隧道左右主动和平导动的掘进工作不断向前挺进。第一标段项目副经理刘宇生介绍，
6: 西天山特长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是世界上埋深最大的高等级公路隧道，也是国内首条郑川冰川的一级公路隧道，采用左右主动加平导动的三动掘进方案。截至目前，隧道平导动已累计掘进5.6公里。
5: 昭温公路全长232.7公里，除了西天山特长隧道采用双向4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外，其余路段均采用双向2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眼下1400多名作业人员正在项目现场加紧施工，路基工程完成率超 96%， 桥涵工程也接近收尾。国道219线昭温公路建设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周义磊介绍，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
7: 新疆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通道，伊林市至阿克苏市的驾车里程将缩短至440余公里，可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进一步推动南北疆互联互通。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丰富旅游产品供给，让游客游玩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5月19号上午，在额敏县马热勒苏镇加乌尔开战村的虞美人谷畅游虞美人花海主题文旅活动正在进行。各地游客不仅可以观赏虞美人谷的美丽风光，还可以欣赏歌舞表演、国粹戏曲等精彩文艺节目。活动现场还设有纸鸢飞扬、摄影采风、时光有约三大特色区域，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游客徐迎新：
9: 风景很美，文艺团队带来的节目质量都很高，现场还有放风筝、打卡拍照、品尝美食等活动，特别丰富。
8: 在特克斯县太极坛广场，每天上午10点多举行的八卦城开城仪式都会吸引大量游客。伴随着鼓乐声，演员们列队登场，太极展演、祈福等活动依次展开，各地游客用镜头定格精彩瞬间。河南游客张旭阳：
10: 刚看了一下表演，这边人还挺热情的，而且风景特别好，还挺特别的。
8: 特克斯县八卦城运营方新疆长明时代旅游科技有限公司不夜城演艺部负责人巴

0: 提马努尔巴赫提告记者，
1: 我们将持续优化开城仪式的展演细节，不断提升仪式的观赏性与文化感染力，以常态化高品质的文旅活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这段时间，在木垒县英格铺乡、月亮地村、菜子沟村等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边欣赏优美的乡村风光，一边品味特色农家美食，尽情感受原汁原味的乡村烟火气。游客王美亚
2: 被这里的百山公路的美景和这里的传统村落给惊艳到了，尤其是菜子沟的艺术家村落，既有乡土人情，又有文化气息。
0: 最近，木垒县英格铺乡与江内外多家旅行社、自驾游协会、户外俱乐部达成合作，将进一步拓宽客源渠道，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和文化体验项目，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木垒县英格铺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顾建涛：
3: 依托月亮地传统村落、菜子沟艺术家村落等优质资源，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努力将半山旅游打造成为木垒县乡村旅游的金字招牌。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吉祥物彤彤和欣欣塑像近日落地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打卡拍照。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艾扎达的报道。
5: 5月19号，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入口处，乌鲁木齐市第九小学12名足球小将来到江超联赛官方吉祥物彤彤、欣欣的塑像旁，开展趣味颠球助威活动，为江超联赛呐喊助威。乌鲁木齐市第九小学学生阿卜杜沙买提亚生：
6: 最近江超氛围十分火热，作为新疆少年，我特别自豪。今后我会坚持运动，热爱足球，加油新疆！
5: 江超联赛官方吉祥物彤彤和欣欣由两颗小石榴子演变而来。男娃彤彤头戴饱满的红石榴头套，身着红上衣与蓝短裤，女娃欣欣搭配红裙与双马尾，传递青春活力。彤彤和欣欣塑像整体采用鲜亮的石榴红主调，象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协力，团结奋进。吉祥物脚踢足球的动感姿态，展现了足球运动的激情与拼搏精神，也寓意联赛凝聚力量，共筑梦想。在彤彤欣欣的塑像旁，各地游客纷纷合影留念。吉林游客耿立阳：
7: 很希望到现场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江超的氛围。新疆足球加油！
5: 乌鲁木齐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苏雪露介绍，
8: 本次吉祥物我们会摆放至8月中旬，同时在景区内我们也会联动商家推出凭江超票根实行减免活动，欢迎朋友们来打卡游玩。
9: 5月19号晚，乌鲁木齐马上旅游马上嗨起时尚夜活动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一系列文旅活动清单与惠民政策。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5: 本次活动以时尚夜经济为纽带，融合舞台演绎、非遗体验、文创市集等多元时尚业态，推出湖畔音乐会、沉浸式游园会，给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科长海燕介绍，
10: 不断的创新多元的文旅业态，优化全域的游玩体验，释放城市的消费潜力，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时尚化、沉浸式的这种文旅精品活动。
5: 活动现场为11位乌鲁木齐市文旅宣传大使授牌，同时重点推介了乌鲁木齐的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景点，发布了乌鲁木齐文旅活动清单与惠民政策，包含景区优惠、民宿优惠、加油加气站优惠、房企优惠、旅行社优惠以及餐饮商超优惠。其中63家旅行社推出费用满减、赠送礼品、免费旅拍等特色促销政策。新疆丝路风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存良介绍，公司将结合乌鲁木齐新发布的政策，推出更多特色旅游产品，
11: 推荐了很多的文旅美食的打卡地方，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攻略可以给到客人，可以把这些好的线路产品在我们今后给客人做定制的过程中把它都加进去，这样客人会有更好的一个体验。
5: 乌鲁木齐市民刘佳：
12: 有很多走秀呀，然后舞蹈歌曲，觉得我们的乌鲁木齐市越来越好玩了。
4: 5月20号寓意我爱你， 在这个浪漫的日子，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选择在赛里木湖景区办理婚姻登记。请听亳州台记者曼热帕斯国会的报道。
13: 5月20号凌晨，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大厅灯火通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早早来到这里排队等候领证，工作人员提前就位，为新人提供婚姻登记服务。河南游客张海滨：
14: 我们一个月前就已经打电话跟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520已经来这边领证，是排到了第一位，超级开心。
13: 为有效疏导办证高峰客流，赛里木湖景区从亳州各县市民政系统抽调21名业务骨干，再加上17名培训后的景区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4班轮转值守，不间断通宵办理结婚登记业务。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森德西：
15: 我们提前对预约的新人挨个打电话，保证他们能不能到现场，然后错开这个高峰期。
13: 赛里木湖景区景色优美，面积1314平方公里，谐音是一生一世，因而成为热门的婚姻登记地点。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介绍，新人登记之后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
16: 提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9: 新疆台记者张莹报道。5月20号到22号，新疆消防救援总队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开展 7.0 级地震灾害跨区域救援实战演练，重点开展应急响应、力量调派、组织指挥、实地救援、通信保障等环节演练任务，有效检验新疆消防救援队伍应对大震巨灾跨区域实战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9: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25度；
4: 阿勒泰晴，5到20度；
9: 塔城晴，7到26度；
4: 伊宁多云，12到29度；
9: 伯勒多云，10到25度；
4: 克拉玛依晴，12到27度；
9: 奎屯多云转晴，10到29度；
4: 石河子晴，8到28度；
9: 昌吉晴，8到28度；
4: 哈密晴，7到24度；
9: 吐鲁番多云，17到30度；
4: 库尔勒多云，14到30度；
9: 阿克苏多云，18到31度；
4: 阿图什多云，19到34度；
9: 喀什多云，18到33度；
4: 和田多云，19到34度；
9: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25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李维、王继龙，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八道弯路南向东，从七道弯东街到创业路南六巷，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阿勒泰路东向北，从 G312 到卫星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澎湖路北往南方向，燕山街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

0: 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相恋，半世相携，金童花，不如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每天晚间的21点呢， 我们都会在FM96.1兆赫、FM89.5兆赫进行同步直播， 同时也欢迎大家和家长朋友们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可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往期内容。 今天是5月20号， 是全国学生营养日，合理饮食，均衡营养，能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更健康，学习也更加快乐。那今天我们就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营养健康的知识，听一听他们平时的饮食习惯和营养的小妙招，一起来学习关于健康吃饭的小知识。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的三位同学来走进直播间当中。他们是谁呢？他们吃饭怎么样？胃口好不好？那知不知道营养是什么？来和他们聊一聊啊。他们分别是赵若然、梁文涵还有萧雅然三位同学。你们好，三位小同学。
1: 大家好，哎，那首先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我们按照刚才的这个名字啊，来依次来说。首先咱们来请赵若然，你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2年级3班的赵若然，今年8岁了，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积极向上的女孩，平时我喜欢唱歌、画画，
2: 和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喜欢交朋友，今天很高兴来到直播间，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祝所有的小朋友天天开心，学习进步。
0: 嗯，好的，欢迎你的到来。好，那下面即将出场的做自我介绍的是梁文涵，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53小学2年级3班的梁文涵，我有点内向，但很喜欢交朋友。
2: 我平时就喜欢打篮球、跑步，是个热爱运动的男孩。我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0: 嗯，真高兴，我们也非常高兴。好，那最后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萧雅然，你好。
4: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2年级3班的萧雅然，今年8岁半了，平时喜欢画画、写字。
0: 我刚参加了应比书法比赛，我也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我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嗯，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你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开朗啊，也欢迎你。好的，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知道今天是全国学生营养日吗？你们三个知不知道？
5: 知道。
0: 哦，是谁告诉你们的？

0: 爸爸妈妈，
1: 自己知道的
2: 啊，自己知道的是谁呀、啊？谁自己知道的？啊，刚才谁说的自己知道的？怎么不回答我了呢？那这样吧，那既然你们都知。

0: 你们知不知道营养是什么？这两个字儿怎么解释啊？给我说一说好不好？
1: 好，
0: 赵若然。
1: 就是像小树苗一样要施肥、要浇水、要晒太阳一样，我们吃的饭、菜、肉、鸡蛋、牛奶里面就有很多的营养，那是那些能帮助我们长高、变强壮、不生病的好东西呢。
0: 嗯，这些就是营养、营养元素啊。那梁文涵呢？
2: 他为了提醒我们好好吃饭，重视营养，让小朋友们都能健康长大而设立的节日。小朋友们正处在长身体的关键时期，营养就像小树需要的阳光和雨水，能帮我们长得更高更强壮。
0: 嗯，那来萧雅然你也说一说。
3: 我觉得营养就是不挑食不浪费，多吃新鲜果蔬，而且要肉蛋奶均衡，少油少盐少糖。
0: 嗯，哎，说得真好。那你们平时喜欢吃什么样的健康食物啊？为什么喜欢吃这个呢？赵若然。
1: 我最喜欢吃咖喱牛肉，我很喜欢咖喱的味道，牛肉里有很多的蛋白质，好吃又有营养。吃牛肉能让我们变得有力气，上课有精神，增强免疫力，不生病。
0: 嗯，还真棒啊，咖喱牛肉。哎呀，你们吃晚饭了没有？
3: 吃了。
2: 没吃。
0: 有的吃了有的没吃啊。那待会儿说一说你们待会儿晚饭吃了什么，你想吃什么，好吧。那梁文涵你来说一说你喜欢吃什么，为什么呀？
2: 我最喜欢吃的健康食物是菠菜和胡萝卜，因为多吃菠菜可以让我们有力气，增强抵抗力，吃胡萝卜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可以预防近视。
0: 嗯，好，真棒。那萧雅然呢？
3: 我最喜欢吃蓝莓和草莓，家里种了两颗草莓，结了四颗，我和弟弟一人两颗，酸酸甜甜，很健康。
0: 嗯，自己种的草莓啊，那挺棒的。
3: 嗯、
0: 红了吗？还是半青的时候就吃了？
3: 红了，
0: 已经红了。哦，
3: 啊、
0: 真好。你觉得这个草莓跟你在爸爸妈妈在市场当中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我觉得自己种的更有成就感一些，比在商场自己买的更好吃一些。
0: 嗯，更好吃哦，真棒。就是数量有点少啊，明年可以多种一点啊。好，那我们再说一说吧，在学校的时候，你们平时比如说吃早餐或者是午餐是在哪儿吃的？
3: 学校。
0: 啊，都是在学校。
3: 学校。
0: 嗯，那你喜欢学校里边的哪道菜？跟我说一说好不好？赵若然。
1: 好。我最喜欢吃学校里的煲仔饭，煲仔饭里面有胡萝卜丁、肉丁、玉米粒等蔬菜，香喷喷的，很好吃。
0: 嗯。然后梁文涵呢？梁文涵，
2: 我每天在学校吃午餐，我最喜欢吃学校的鱼香肉丝，有肉又有菜，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0: 嗯，真棒。那萧雅然呢？
3: 我每天在学校吃午餐，我和梁文涵一样，也喜欢吃学校里的鱼香肉丝，里面食材多，荤素搭配有营养，清蒸愉快也不错。
0: 嗯。看来你们的这个饮食搭配还不错啊，都是好吃的这些饭菜。那你们知不知道有哪些有营养的蔬菜？因为刚才我也发现了，小朋友好像比较喜欢吃的都是跟肉有关的，是吧？鱼肉、咖喱牛肉，然后鱼香肉丝。那你们喜不喜欢吃蔬菜呢？
3: 喜欢，
2: 喜欢，
0: 也喜欢吃蔬菜是吧？好，那你们说几样你们喜欢吃的蔬菜。嗯，
1: 我知道西兰花、胡萝卜、娃娃菜、西红柿、土豆、豆角、玉米、黄瓜、香菇等有营养的蔬菜，这些蔬菜都很好吃，我很喜欢吃。
0: 嗯，都喜欢吃。哎呦，还说挺多的。那下一位呢？
2: 我知道有青菜、西兰花、西红柿、白菜、鸡蛋、胡萝卜等。我平时喜欢吃，因为它们能让我

0: 长得更很高。
1: 嗯，长得高高壮壮的是吧？嗯，小雅然呢？
2: 我平时喜欢吃的蔬菜是西兰花、小白菜、油麦菜、菠菜。菠菜可以补钙，补铁。我愿意吃，最爱吃妈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1: 嗯，西红柿炒鸡蛋，啊，那还有咱们刚才说了有这个饭菜，然后有蔬菜。你们喜欢吃什么水果呢？
3: 我爱吃水果。我喜欢吃蓝莓、草莓，草莓有丰富的维生素，蓝莓有花青素，可以保护我的眼睛。
1: 嗯，对，确实是。那梁文涵，
0: 我爱吃水果，我最喜欢吃芒果。每次放学，妈妈都会给我切一盘子，都被我一个人全部吃完了。
1: 嗯，都被你一个人吃完了，你能吃多少个呀？
0: 两个。
1: 两个就吃完了，
0: 嗯
1: 嗯，

0: 喂，你一个人吃完了，你能吃多少个呀？
1: 两个。
0: 两个就吃完了。
1: 嗯。
0: 好，那爸爸妈妈有没有告诉你们要多吃什么？或者说你们现在觉得自己吃的这个饮食，平不平衡？是不是都吃到了？
1: 爸爸妈妈常告诉我要多喝牛奶，多吃鸡蛋，多吃肉类等有营养的食物，才能长得高高，身体棒棒。
0: 就是各种东西都要多吃一点儿啊。然
1: 嗯，
0: 后呢，梁文涵呢？
1: 爸爸妈妈常常告诉我要多吃绿色蔬菜，多喝牛奶，才能长得高，身体好。
0: 肖雅然。
1: 爸爸妈妈让我多吃胡萝卜、牛肉、海鲜。胡萝卜可以补充维生素 C，对眼睛也好。牛肉补充蛋白质，海鲜补钙，让我变得更聪明。
0: 真棒！这些吃的都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那我们说，除了这些，蔬菜、水果、肉类我们要多吃，可能平时我们要多喝水啊。那你们觉得是白开水更有营养、更健康，还是喝一些有颜色的、比较酸酸甜甜的、口感非常好的饮料更加健康和营养呢？
1: 我觉得白开水比较健康，因为饮料里有很多的糖和添加剂，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好的作用。比如说糖，吃多了会让我们变笨，会有蛀牙，而且对眼睛也不好，会加重近视。所以我平时都喝白开水。
0: 那你平时一点饮料也不喝吗？
1: 经常喝一点点，偶尔喝一点点。
0: 偶尔喝一点点啊，
1: 嗯。
0: 偶尔喝一点点还是可以接受的，是吧？
1: 嗯，
0: 那然后梁文涵。
1: 我觉得白开水更健康。妈妈说，饮料添加的东西太多，会危害我们的身体，不仅不止渴，里边的糖分还会让我们长蛀牙。我平时喜欢喝白开水，因为妈妈说多喝白开水能帮我们赶走身体里的垃圾和病毒。
0: 我听你的小鼻子好像就囔囔的，是不是感冒了呀？啊，那是鼻炎犯了是吧？
1: 就是鼻炎。
0: 那平时还真得是多喝点水，特别是白开水啊。好，那我们听萧雅然说一说。
1: 我觉得白开水更健康一些。我每天晚上会喝牛奶或者酸奶，也常喝白开水。
0: 也常喝白开水，要多喝白开水。你们觉得，多喝水要喝多少才算是够？你们
1: 我
0: 猜。
1: 觉得，一天必须要800才可以。
0: 8杯水啊，你们还有没有答？其他的你们觉得是多少？
1: 每天喝7杯水。
0: 那7杯。差不太多啊，反正就是多喝，多喝一点儿，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想起来喝水，是吧？这是爸爸妈妈老师经常提醒你们的事儿，是吧？
1: 我平时觉得喝12杯水才够，因为我平时会吃一些东西，会很渴，所以我每天都会喝10几杯水。
0: 哦，喝这么多水呢？哦，真棒啊！但是这水也不能说是喝太多，是吧？适可而止。听你说这个12这个数字，我觉得有点多了。我不知道这个杯子多大啊。然后我们再说一说，刚才我们就说好的了，就是你们喜欢吃什么，然后这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有哪些？您平时不挑食吗？挑不挑食？邵卓然。
1: 我挑一点点，偶尔会挑食。
0: 那你挑什么？你不喜欢吃什么？
1: 虾和鱼，不吃虾的，因为是我觉得它腿很多，很吓人；不吃鱼，是我害怕有一次扎到我的喉咙。
0: 哦，虾和鱼，那这两个这么有营养的，你都不吃啊？
1: 这，我以前就觉得虾腿很多，很吓人。鱼的食品有鱼嘛？就有时候，我爸爸好像被鱼刺扎过一次，我就感觉很害怕，所以我以后就不敢吃鱼了。

0: 你吓住了是吧？虽然不是自己被扎了，但是把你给吓住了。嗯，好吧，啊，可以后可以慢慢尝试一下。比如说虾，你害怕鱼刺儿的话，那是一个确实是个危险。但是虾它对你是没什么危险的，只是你能不能过心理这关，认为它是好吃的东西，是吧？好，那梁文涵呢？你有没有挑食的情况？
1: 饭的时候我不挑食，但是我不喜欢吃虾，哪怕爸爸给我说虾的营养价值很高，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吃。
0: 哦，你也不喜欢吃虾呀？
1: 我觉得虾肉不好吃。
0: 哦，虾肉不好吃。嗯，这个我保留意见啊，我怎么觉得虾肉挺好吃的呢？那我们问一问萧雅然，刚才是你说喜欢吃虾的是吧？
2: 我基本不挑食，
0: 哦。
2: 可是我也不爱吃虾和海带。因为我以前在我奶奶老家江苏的时候，我奶奶每天都会给我喂好多虾，所以我已经吃腻了。但是它们很有营养价值。
0: 哦，已经吃腻了，吃太多了是吧？就感觉不爱吃了。嗯，那你们觉得吃有营养的食物会让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知不知道？
3: 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强壮，有力气，不生病，长高个子。
0: 嗯，长高个子，其实刚才说的差不多啊。那梁文涵呢？
1: 吃有营养的食物能让我们长得高高的，身体壮壮的，不生病，少感冒，每天上课都有精神。
0: 嗯，很棒，萧亚然。
2: 不容易生病，抵抗力变强，个子高，运动更有力气。告诉你们个秘密，我的爸爸不爱吃胡萝卜。
0: 嗯，啊，你爸爸不爱吃胡萝卜，
2: 嗯。
0: 这个，我们问你，跟你爸有什么关系呢？是吧？无辜躺枪吗？这不是？现在我们。全江的这个小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知道了啊，原来萧雅然的爸爸不爱吃胡萝卜啊，这个，好吧，那今天呢是这个我们刚才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也介绍过了，叫全国学生营养日，其实也是包括你们在内的，我们的都要关注到孩子们的饮食健康。那你们想对身边的小朋友，或者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全家的小朋友们说一说，关于好好吃饭的这样的话，好不好？
3: 好，
0: 嗯。
3: 小朋友们，今天是全国学生营养日，我们一定要好好吃饭，不要挑食，多吃有营养的饭菜，身体长得高高的，健健康康的成长。祝所有的同学们都有健康的身体，好好学习，梦想成真。
0: 嗯，好的，真棒。好，下一位。
1: 今天是营养日，小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吃饭，荤素搭配，样样都要吃。不挑食，不浪费，多吃蔬菜和水果，多喝水，补充身体里的营养，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长大。
0: 嗯，好的，也祝福你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长大啊，哦。那最后是萧雅然，你想说什么呢？
2: 同学们，粮食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好好吃饭，不挑食，不偏食，多吃水果、蔬菜和肉类，少
0: 嗯。
2: 喝甜饮料，少吃零食，坚持三餐规律，均衡补充营养。只有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我们才能拥有健康体魄，认真学习，快乐玩耍，在阳光底下茁壮成长。
0: 嗯，好的，你们三个说的都很好，那也是希望你们能够，像自己说的一样，健健康康的，然后把每个尽量的改掉挑食的这个不好的习惯啊，这个每个食物都要试一试，不管它是好吃还是不好吃，至少试一试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呢，均衡营养，蔬菜、水果、肉类，还有面食、米饭都要吃，对吧？健康平衡的饮食对你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你们几位小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营养的知识。好了，谢谢你们，我们就先挂线啦，再见。
4: 再见，
0: 嗯，
4: 再见。
0: 再见。

0: 风暖杏儿黄，雨润草木香。五月二十一日，小满节气。
1: 小满的满是南方江河渐满，是北方麦粒一点点饱满。
0: 老话说，小满时苦，一下不苦，做一盘苦瓜炒蛋，顺应节气养生。
1: 田间地头，忙碌的景象是丰收的序曲，集市上热闹的样子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满未满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生活的知足。
2: 小园内外。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小朋友们分享一些关于科学的知识。小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云朵不会掉下来吗？在白天的时候，咱们抬头看看天上，白白软软的云朵呀，像棉花糖一样飘在蓝天上，有时候呢飘得很高很远，有时候又离我们很近，可是不管怎么飘，它们从来不会砸到我们头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啊，这个云朵它并不是实心的棉花糖，它是由无数的小水滴或小冰晶组成的，而这些小水滴小到我们用眼睛根本看不清，它们非常的轻，就像我们吹的小泡泡一样，轻飘飘的。而且呢，空气当中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拖着它们，那就是空气中的浮力。 就像我们在水里会浮起来一样，空气呢也能托住轻飘飘的小水滴。另外，这个天上呢还会刮风，那风会带着云朵到处的飘，给它们助力，让它们一直停留在天上。有的时候云朵变胖了，小水滴聚在一起啊，越变越多，越变越大，变得太重，空气托不住它们了，它们就会变成小雨滴落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下雨了。 所以说，不是云朵不会掉，而是它们太轻了，被空气稳稳地给拖住了。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将继续给各位小朋友们来播放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叫《小牛与小马的奔跑之约》。
1: 在一片广阔无边的草原上，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绿茵茵的青草像柔软的地毯，五彩斑斓的野花星星点点的绽放，微风轻轻吹过，带来了淡淡的花香和青草的清新气息。这里住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它们每天自由自在地生活，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小牛赛赛就是这片草原上的居民，它长着结实健壮的身体，披着一身乌黑发亮的皮毛，还有一双温柔又善良的大眼睛。赛赛性格憨厚老实，最喜欢在草原上悠闲地散步，感受微风轻拂脸庞的惬意。它常常慢悠悠地吃着青草，然后欢快地在草原上奔跑， 享受无拘无束的自由。小马轩轩也住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它有着修长有力的四肢，一身光滑的棕色皮毛，还有一双明亮灵动的大眼睛。轩轩性格活泼开朗，最爱在草原上尽情驰骋，体验风驰电掣的快感。它奔跑起来就像一阵清风， 优雅地掠过整片草原，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赛赛正在草原上悠闲地散步，忽然看见轩轩在不远处奔跑。轩轩跑得那么轻盈，那么快速，就像一道美丽的风景。赛赛停下脚步，望着轩轩矫健的身影，心里既羡慕又有些不服气。
2: 嘿，轩轩，
1: 你跑得真快啊！赛赛真诚地赞叹道。轩轩听到呼唤，轻轻停下脚步，转身对赛赛露出友善的笑容。谢谢，赛赛，你奔跑的样子也很有力量呢。不过，我觉得我也可以跑得很快。赛赛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不要来场友谊赛？这个主意太棒了！” 轩轩兴奋地扬起前蹄，他们请来了草原上最公正的老杨爷爷当裁判。老杨爷爷笑眯眯地答应了，为他们划定了一条平坦的赛道路线。各就各位，开始。随着老杨爷爷的口令，两位小伙伴像离弦的箭一般冲了出去。 轩轩凭借修长的四肢和轻盈的身姿，很快就跑在了前面。赛赛虽然体型较为笨重，
2: 但他使出全身力气，坚持不懈地向前奔跑。草原上的其他小动物们都被吸引过来，纷纷为他们加油鼓劲。
3: 赛赛加油！
2: 小兔子白白蹦跳着呐喊。
3: 轩轩加油！
2: 小松鼠跳跳在树枝上欢呼，风声在耳边呼啸。两位小伙伴你追我赶，谁也不肯轻易认输。轩轩始终保持着领先，但赛赛毫不气馁，一步一步地缩短着距离。终于他们先后冲过了终点线，轩轩第一个到达，赛赛紧随其后。
3: 太棒了，我赢了！
2: 轩轩开心地跳跃着。
3: 你确实跑得比我快，
2: 赛赛喘着气，有些失落。
3: 但我已经尽力了。
2: 亲爱的赛赛，轩轩亲切地用鼻子碰碰赛赛的脸颊，
3: 你已经表现得非常出色了，我们要不要经常一起练习奔跑？
1: 好啊，
2: 赛赛顿时振作起来，
3: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2: 从那天起，赛赛和轩轩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常常一起在草原上奔跑，感受风的速度，享受友谊的温暖。他们发现，有朋友相伴的奔跑比独自奔跑要快乐得多。有一天，他们在草原的边际发现了一片被风吹倒的栅

0: 是太美了！赛赛睁大了眼睛赞叹。我们进去探索一下吧。轩轩提议道。两个小伙伴小心翼翼地走进花园。成群结队的蝴蝶在花丛间翩翩起舞，勤劳的蜜蜂忙着采集花蜜，赛赛和轩轩也愉快地加入其中，在花丛间追逐嬉戏。突然，他们听到一阵微弱的呼救声，原来是一只小蜜蜂不小心掉进了小溪，正在水里拼命挣扎。
1: 轩轩，我们得救救它！
0: 赛赛急忙说道。
1: 看我的！
0: 轩轩敏捷地跑到溪边，小心翼翼地用嘴将小蜜蜂救上了岸。
1: 太感谢你们了！
0: 获救的小蜜蜂抖抖湿漉漉的翅膀。
1: 你们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2: 别客气，
0: 赛赛温和地说，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1: 能帮到你我们也很开心，
0: 轩轩补充道。从此，赛赛和轩轩的友谊更加深厚。他们不仅一起在草原上奔跑嬉戏，还经常帮助其他遇到困难的小动物，一起在花园里追逐蝴蝶，一起在小溪边玩耍，一起探索草原的每一个角落。每当夕阳西下，你总能看到两个亲密的身影，一高一矮，一快一慢，永远相伴而行。亲爱的小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优点。就像小马轩轩跑得快，小牛赛赛力气大。真正的友谊不是要比出谁更厉害，而是要互相欣赏，互相学习。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比自己优秀的伙伴，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像赛赛和轩轩一样，看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互相鼓励，共同进步。比赛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过程中我们收获了友谊和快乐。同时，帮助别人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温暖。希望你能像赛赛和轩轩一样，结交真心的朋友，在成长的道路上互相帮助，共同前行。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3: 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好的，各位小朋友们，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呢，我们将请出一位动画作家，带着大家来说课文，讲文化，一起来听吧。
1: 老鼠国王要当地球酋长，特别是他爱文气，有的怪癖，这个细节就是老鼠国王有了个性。好多年以后，你们对看过的动画片，大部分什么主题啊、结构啊，都会忘记的。但有些好的细节却不会忘记。阿凡提让巴依老爷相信了重金子的鬼话，把巴依老爷的不义之财偷偷的散发给了穷苦百姓。观众当然很痛快，但也在担心。 最后，你阿凡提怎么收场呢？巴依老爷得问你要种出来的精子啊，那时候你怎么办？这就是悬念。一个好故事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是内涵，艳丽的色彩，紧张的打斗，眼花缭乱的变化，以及神魔斗法，只能愉悦我们的眼睛。真正能打动观众心灵的，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的，还是内涵。孩子们好，我叫林叔。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大师讲堂。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动画编剧的问题，可能有很多孩子们对于动画编剧这个岗位不是很清楚，具体究竟是干什么的。我来举个例子，做动画片就好比是盖房子，你总不能一大群人扛着水泥、钢筋，开着推。

是总工程师，也就是导演。说到这里，我想有些孩子已经感受到了，编剧和导演是不一样的。那么编剧跟导演究竟有些什么区别呢？编剧跟导演的区别就是，编剧是一度创作，而导演是二度创作。为什么我的剧本已经写得很完整了，导演还要改动呢？因为你的剧本是用文字语言来讲故事，而电影是用视觉镜头来讲故事，所以导演的责任就是要把编剧用语言说的故事用镜头和蒙太奇再说一遍。而且剧本只是一个设计蓝图，只有当导演带领美工、电脑制作、特技、音乐、配音等等一大批创作人员进行实际制作以后，动画片才算完成，才能让观众欣赏。下面我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做一个好编剧有什么诀窍。第一个，要大胆观想。比如学校足球比赛，可奇怪的是，今天不管球员怎么乱踢，球都会自动的钻进对方球门里，守门员怎么也挡也挡不住。平常足球比赛能进三个球就不错了，这一回整整来了个100-100。可当镜头拉开，原来球场是被外星人遥控锁定了，外星人就像我们看蚂蚁一样，正在天上观察我们地球人呢。镜头再拉开，又有更高的外星人在观察前面的外星人，再拉开还有更高、更更高、更更更更高的外星人在观察。好，你们平时一定还有好多好多更有意思的幻想，都可以大胆地运用到动画剧本当中来。动画编剧的第二个诀窍就是要有很多细节。我们的生活就是由无数的细节组成的，文艺作品也一样。你看《南大大王奇遇记》里面就有好多好多细节，比方老鼠学校，老鼠学校里学些什么课程呢？当然是如何对付人类啦，如何躲避捕鼠夹，如何识别耗子药啊，还有老鼠国王要当地球酋长，特别是他爱闻汽油的怪癖，这个细节就使老鼠国王有了个性，让人印象深刻。将来好多年以后，你们对看过的动画片大部分什么主题啊、结构啊都会忘记的，但有些好的细节却不会忘记。第三个诀窍就是要有冲突。这个很好理解，一个戏里头必须有好人和坏人，或者正确与错误，互相冲突、互相斗争，甚至像《邋遢大王》电影里那样你死我活，才能吸引观众，戏才好看呢，对不对？当然也可以全都是好人，但也要有正确与错误，互相冲突。第四个诀窍就是要有悬念。阿凡提种金子，阿凡提让八一老爷相信了种金子的鬼话，把八一老爷的不义之财偷偷地散发给了穷苦百姓。观众当然很痛快，但也在担心最后你阿凡提怎么收场呢？八一老爷得问你要种出来的金子啊，那时候你怎么办？这就是悬念。第五个诀窍，陌生化，也就是创新。所谓陌生化，就是跟平时所见所闻完全不同的、出人意料的、从没见过的。我在创作《邋遢大王》的时候，有一天一只野猫跳到我窗台上，把放在那里的画画用的颜料瓶轰通打翻了，他自己身上也弄得五颜六色。我突然得到启发，可以把《邋遢大王》里面的那些老鼠都变成有颜色的，再加上特异功能，红毛老鼠的尾巴可以像弹簧一样的飞上天，黄毛老鼠呢牙齿可以像锯子一样咬钢切铁，绿毛老鼠的毛像刺猬，还可以像标枪一样飞出去等等，这样就成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可怕的特种部队了，这就与众不同了，陌生化了。第六个诀窍，从尾巴上歇起。你们没听错，我说的确实是从尾巴上歇起，正确的说是写剧本先要确定结尾。你只有确定了结尾，才能安排所有的情节、所有的人物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发展到这个结局的。比如我先确定邋遢大王最后的结局是炸毁了老鼠王国，带着病毒标本跑回了地面，然后我再安排他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将要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阻拦，

这也太夸张了，样样都懂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可以要求编剧能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在还没有用电脑写作，剧本还是用纸打印的时代，我们梅影厂的剧本封面上就印着美术电影文学剧本。首先它涉及到美术，因为我们的主要表现手段就是美术，假如你对美术一窍不通，你不知道美术有哪些门类，哪些风格流派，哪些表现手法，作为编剧的你就很难发挥动画的特长和表现力。其次电影，我们制作的是动画电影，虽然是画出来的电影，但也是属于电影家族啊，很多表现手法跟电影也是差不多的呀，这不也得知道电影创作的规律吧。还有文学，人们不是常说文学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吗？既然所有的动漫和动画的艺术价值都在于内涵，那动画剧本当然离不开文学了。至于剧本，那就更加不用说了，你本身写的就是剧本，当然离不开戏剧。还有音乐特效，真正要懂这么多看起来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但其实呢也不是很难，平时多看些书，多看电影，另外还要多看别的文艺演出，音乐舞蹈，多去美术馆和博物馆，多向别的艺术行当的专家请教，日积月累也就能逐步的提高了。下面谈谈所谓创作灵感。经常有人问我，你是怎么灵机一动想起要写个老鼠王国的故事的？我说真还不是灵机一动，而是事出有因。在上世纪80年代，我曾好几次到内蒙草原体验生活，在我们的想象当中，草原是多么美丽呀，简直是花的海洋。但我去了一看，草原早已经退化，再也见不到诗歌里面所说的风吹草低见牛羊。我经常问牧民为什么会这样，牧民们总是恨得咬牙切齿，说老鼠，都是那该死的老鼠。他们告诉我，在草原地底下有大量的老鼠在繁殖，一窝老鼠有几十个老鼠洞，有的是卧室，有的是仓库，有的是餐厅，还有专门给小孩用的育儿室，所有的窟窿都用通道连起来，有的通道有100公尺长的。如果平常马在草原上跑，跑着跑着踩到一个窟窿就要甩一个大跟头。有的老鼠肚子饿，甚至会吃羊，特别坏的是他们把地底下挖空了，水就流失了，草原就变沙漠了，更别说他们还会传染疾病。回上海以后，我又翻阅了大量的关于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记载，尤其是用属于死亡者的骨头修建的教堂照片，让我极其震撼。于是我决定写一个关于老鼠灾害卷土重来，人类必须重视环境保护的中篇童话，随后又改编成动画剧本。由此可见，编剧的想象离不开生活，所谓灵感其实也是生活的积累。那么一个好故事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内涵，内涵永远是内涵。从原始人开始，大家就围着火堆讲故事，讲打猎当中的趣闻啊，讲外面世界的新鲜事啊，虽然也是娱乐，但主要还是帮助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知道我们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就是内涵。到了今天，虽然我们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已经飞出地球了，我们的动漫已经无比丰富多彩了，但深刻的独特的内涵仍然是好故事的核心。因为艳丽的色彩、紧张的打斗、眼花缭乱的变化以及神魔斗法，只能愉悦我们的眼睛，真正能打动观众心灵的，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的还是内涵。近年来我们也有很多很厉害的动画片，比如《大圣归来》《哪吒魔童降世》《大鱼海棠》《一人之下》等等。《大圣归来》《魔童》他们都是三维动画，《一人之下》呢是二维动画，他们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所以这就充分表明了动画的表现形式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核心还是故事和内涵。这些优秀动画受到市场欢迎的原因，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两个，一个是传承，一个是创新。先说传承，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动画都是

0: 从中国传
1: 到上海了。
0: 哪吒取自封神演义，
2: 不连了别人。
0: 一人之下呢，虽然是米二的创作，但也深受古代道家理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里面的那些功夫啊、咒术啊、屁啊什么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的，大家所熟知的、感兴趣的，本就带有神秘意味的东西。不过这些优秀动画不是表面上的把古书搬过来算数，而是进行了创新，或者把故事打碎重构，或者把人物性格和事件加以颠倒。比如哪吒魔童降世，他说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就充满了我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的热情、自信、敢于拼搏、坚持奋斗的时代精神。说起孙悟空，我们是熟得不能再熟了，但是在大圣归来里边，这个悟空就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他不是只会打架的战斗机器人，是有感情、有思想的真正的人。至于一人之下，这是完完全全发生在现代都市里的新神话。大家原来以为现在都是摩天大楼、水泥森林、地铁、高架，整个现代化城市已经没有能够容纳妖魔鬼怪的地方了，所以童话神话都要被消灭了。可是不料你看，米二他居然在现代人的心灵里面找到了魔幻、玄幻、真真假假的科幻，什么艺人啊、董事长啊、快递公司啊、什么人口红线啊、夹生之乱啊等等，从而又构成了现代的新神话。在我们做动画的那个时代，这种饱含中国气息的艺术风格动画被称之为中国动画学派。毫无疑问，中国动画学派的内涵不能是凝固的、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民族化的表现形式也要不断地丰富新的内容、新的面貌。也只有这样，中国动画学派才不会是将死的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是活的，还在生长，充满了生命力。希望未来的中国动画学派有更多年轻人的足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96.1，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东部、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9到10级。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持续推进扩绿兴绿护绿，让塔克拉玛干沙漠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
1: 我区全面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行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0: 旅游旺季到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1: 姜超联赛吉祥物童童和欣欣塑像落地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
0: 赛里木湖景区迎来520婚姻登记热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牢记总书记嘱托，新疆聚焦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持续推进扩绿、兴绿、护绿，巩固锁边成果，拓展防护宽度，提升产业效益，让绿围脖织得更厚，系得更牢，更具防护效能。请听报道。
2: 这几天，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里县治理区域，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滴灌管网，以栽罗布麻幼苗。罗布麻有着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适应性强的天然优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开展3年来，玉里县筛选培育出适配荒漠生长的优良抗逆品种，制定完善规范化种植技术标准，让沙漠区域罗布麻栽植成活率稳定提升至80%以上。今年当地计划新增20,000亩沙漠罗布麻种植面积。新疆智创康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云峰：
3: 种植罗布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草方格起到包围沙障、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2: 科技赋能改写治沙规则，创新技术提升治沙效率。在和田地区，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机械已经投入应用，5秒钟就能精准栽下一株苗。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治沙企业探索出深浅沟交替灌溉方法，让幼苗成活率实现了翻倍。拜城玉信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浩然：
4: 像去年我们成功率才达到30%-40%，今年的成功率基本上达到70%-80%了，因为它经过一年的土壤的改良、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提高了它的成活率。
2: 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10亿元专项资金，防沙治沙用地应保尽保，开采矿化度每升2克以上的地下水不计入指标。2024年，沙九条政策的出台，让各地治沙有了底气，也让绿围脖的编织更具速度、更富成效。2025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2024年锁边合龙的基础上，新扩边超938万亩，锁边宽度增至110米至7500米。一道道连绵延伸的绿色屏障，牢牢锁住了漫天黄沙。 “十四五”以来，北江与南江年降水量分别增加了 12.3 毫米和 5.5 毫米，沙尘天气发生频率持续下降，仅于田县一年中的沙尘天就减。

0: 少了50多天，于田县奥伊托格拉克乡也是游乐滚村村民芒尼沙汉阿布都拉感慨地说，
1: 现在绿色越来越多，风小了，沙子少了。
0: 2024年正是芒尼沙汉和乡亲们栽种下的玫瑰花，让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于田县实现了锁边合龙。如今绽放在沙漠边缘的玫瑰和30多种中草药构建起了桥、灌药、立体防护网，让防护带厚度从最初的不足100米扩展到了3057米，也正在成为大家增加收入的绿色银行。芒尼沙汉阿布杜拉，
1: 现在的市场价格算今年新亩地收入9000元没问题。
0: 2025年，新疆沙生经济作物总面积超过1080万亩，总产值近290亿元，30多万群众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今年新疆计划再完成300工厂治理任务1000万亩以上，其中造林不低于100万亩，春季已完成67.56万亩，3940.74万株苗木。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300工厂攻坚战，推动3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新疆计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风沙口绿色屏障加厚至1000米甚至更宽，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96%，南疆沙尘天数再减少30%以上。同时大力发展沙产业，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域农牧民人均收入再翻一番。
2: 新疆台消息，5月20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48件，来信9件。5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塔城地区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3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4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20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518件，重点关注案件32件，其中来电454件，来信6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新疆台消息，5月19号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动经济稳中向好，高端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准政绩为谁而树的政治维度，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价值导向和靠什么树政绩的实际标尺，坚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一体推进查摆问题和集中整改整治，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举报案件办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扎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扎紧笼子，实现长治长效。会议强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年初各项目标任务，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服务全年的要求，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要调整优化木九条政策，抓好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农业研练补练。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紧盯重点地州、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压紧压实责任分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发挥新能源项目、算力项目对投资拉动作用，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各类投资项目早见效、早落地。要持续推进油气增储上产，提高江煤外运能力，释放有色行业优势产能。要加大消费补贴投放力度，开展文旅加促消费工作，推动流量热度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巩固外贸增长势头，推动盈利性服务业加快发展，非盈利性服务业提质增效。要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国家赋予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把带动各族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增收作为食品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快产业高端化、绿色化、品牌化、标准化转型，以食品产业带动重养业、加工业、物流业联动发展。要加快研练、补练、强练，培优做强粮食、绿色果蔬、葡萄酒、特色乳业等重点产业。要畅通食品进出口贸易，加快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新疆高端食品走出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自治区医疗保障工作情况、自治区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平新来、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安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秘书长王江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2: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 努尔兰·阿布都曼金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紧扣产业发展与就业工作中的难点、堵点、热点问题，认真履职，努力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的质量。要深入协商议政，组织各族各界委员，紧扣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开展调研，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广集良策，强化民主监督，聚焦创业扶持等政策的执行情况持续跟进，助推就业优先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入基层宣传宣讲，汇聚稳就业促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合力。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自治区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精神，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组织作用、建言资政作用、凝心聚力作用、独特民主形式作用、各族各界委员主体作用上用心用力，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益求精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经表决，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虚爱应邀做题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的讲座。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阿卜杜热克福·土木尼亚兹、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艾山江·艾合买提、巴图、王贵嗣、库兰·塞夫汗、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3: 近日，我区全面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行动，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自治区住房保障和房屋安全服务中心负责人雷宽九介绍，本次行动包含六大方面、19条治理重点，
6: 涉及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计划6月底前，全区、县市区住建部门组织对辖区小区全覆盖排查，地州市级重点对辖区内投诉量前100名的小区开展全覆盖检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立查立改。
5: 本次行动还将探索建立物业运营新模式，构建物业治理长效机制，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家门口的变化。雷宽九，
6: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在8月底前研究制定探索建立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协调运行新模式的政策措施，推动形成住宅小区治理合力，同时加强物业服务行业信用管理，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在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等环节的运用，推动行业优胜劣汰。
2: 眼下，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项目正加速建设中，截至目前，项目施工进度达到76%，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0.4亿元。请听报道。
7: 在国道219线昭温公路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忙碌，隧道左右主动和平导动的掘进工作不断向前挺进。第一标段项目副经理刘宇生介绍，
8: 西天山特长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是世界上埋深最大的高等级公路隧道，也是国内首条正穿冰川的一级公路隧道，采用左右主动加平导动的三诺掘进方案。截至目前，隧道平导动已累计掘进5.6公里。
7: 昭丰公路全长232.7公里，除了西天山特长隧道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外，其余路段均采用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眼下1400多名作业人员正在项目现场加紧施工，路基工程完成率超 96%， 桥涵工程也接近收尾。国道219线昭丰公路建设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周义磊介绍，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
9: 新疆将再添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通道，伊林市至阿克苏市的驾车里程将缩短至440余公里，可极大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进一步推动南北疆互联互通。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丰富旅游产品供给，让游客游玩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5月19号上午，在额敏县马热勒苏镇加乌尔开战村的虞美人谷，畅游虞美人花海主题文旅活动正在进行。各地游客不仅可以观赏虞美人谷的美丽风光，还可以欣赏歌舞表演、国粹戏曲等精彩文艺节目。活动现场还设有纸鸢飞扬、摄影采风、时光有约三大特色区域，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游客徐迎新：
11: 风景很美，文艺团队带来的节目质量都很高，现场还有放风筝、打卡拍照、品尝美食等活动，特别丰富。
10: 在特克斯县太极坛广场，每天上午10点多举行的八卦城开城仪式都会吸引大量游客。伴随着鼓乐声，演员们列队登场，太极展演、祈福等活动依次展开，各地游客用镜头定格精彩瞬间。河南游客张旭阳：
12: 刚看了一下表演，这边人还挺热情的，而且风景特别好，还挺特别的。
10: 特克斯县八卦城运营方新疆长明时代旅游科技有限公司不夜城演艺部负责人巴提玛·努尔巴赫提告诉记者：
13: 我们将持续优化开城仪式的展演细节，不断提升仪式的观赏性与文化感染力，以常态化高品质的文旅活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0: 这段时间，在木垒县英格铺乡月亮地村、菜子沟村等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边欣赏优美的乡村风光，一边品味特色农家美食，尽情感受原汁原味的乡村烟火气。游客王美亚：
14: 被这里的半山公路的美景和这里的传统村落给惊艳到了，尤其是菜子沟的艺术家村落，既有乡土人情，又有文化气息。
10: 最近，木垒县英格铺乡与江内外多家旅行社、自驾游协会、户外俱乐部达成合作，将进一步拓宽客源渠道，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和文化体验项目，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木垒县英格铺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顾建涛：
15: 依托月亮地传统村落、菜子沟艺术家村落等优质资源，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努力将半山旅游打造成为木垒县乡村旅游的金字招牌。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吉祥物彤彤和欣欣塑像近日落地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打卡拍照。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艾扎达的报道。
16: 5月19号，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入口处，乌鲁木齐市第9小学12名足球小将来到江超联赛官方吉祥物彤彤、欣欣的塑像旁，开展趣味颠球助威活动，为江超联赛呐喊助威。乌鲁木齐市第9小学学生阿布都沙买提亚生：
17: 最近江超氛围十分火热，作为新疆少年，我特别自豪。今后我会坚持运动，热爱足球，加油新疆！
16: 江超联赛官方吉祥物彤彤和欣欣由两颗小石榴子演变而来。男娃彤彤头戴饱满的红石榴头套，身着红上衣与蓝短裤，女娃欣欣搭配红裙与双马尾，传递青春活力。彤彤和欣欣塑像整体采用鲜亮的石榴红主调，象征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协力，团结奋进。吉祥物脚踢足球的动感姿态，展现了足球运动的激情与拼搏精神，也寓意联赛凝聚力量，共筑梦想。 在彤彤欣欣的塑像旁，各地游客纷纷合影留念。吉林游客耿立阳：
18: 很希望到现场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姜超的氛围。新疆足球加油！
16: 乌鲁木齐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苏雪露介绍，
19: 本次吉祥物我们会摆放至八月中旬，同时在景区内我们也会联动商家推出凭姜超票根实行减免活动。

0: 欢迎朋友们来打卡游玩。
1: 5月19号晚，乌鲁木齐马上旅游马上嗨起时尚夜活动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一系列文旅活动清单与惠民政策。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2: 本次活动以时尚夜经济为纽带，融合舞台演绎、非遗体验、文创市集等多元时尚业态，推出湖畔音乐会、沉浸式游园会，给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科长海燕介绍，
3: 不断的创新多元的文旅业态，优化全域的游玩体验，释放城市的消费潜力，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时尚化、沉浸式的这种文旅精品活动。
2: 活动现场为11位乌鲁木齐市文旅宣传大使授牌，同时重点推介了乌鲁木齐的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景点，发布了乌鲁木齐文旅活动清单与惠民政策，包含景区优惠、民宿优惠、加油加气站优惠、房企优惠、旅行社优惠以及餐饮商超优惠。其中63家旅行社推出费用满减、赠送礼品、免费旅拍等特色促销政策。新疆丝路风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存良介绍，公司将结合乌鲁木齐新发布的政策，推出更多特色旅游产品，
4: 推荐了很多的文旅美食的打卡地方，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攻略可以给到客人，可以把这些好的线路产品在我们今后给客人做定制的过程中把它都加进去，这样客人会有更好的一个体验。
2: 乌鲁木齐市民刘佳，
5: 有很多走秀呀，然后舞蹈歌曲，觉得我们的乌鲁木齐市越来越好玩了。
6: 5月20号寓意我爱你，在这个浪漫的日子，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选择在赛里木湖景区办理婚姻登记。请听亳州台记者曼热帕斯国会的报道。
7: 5月20号凌晨，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大厅灯火通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早早来到这里排队等候领证，工作人员提前就位，为新人提供婚姻登记服务。河南游客张海滨：
8: 我们1个月前就已经打电话跟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520已经来这边领证，是排到了第一位，超级开心。
7: 为有效疏导办证高峰客流，赛里木湖景区从亳州各县市民政系统抽调21名业务骨干，再加上17名培训后的景区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4班轮转值守，不间断通宵办理结婚登记业务。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孙德西：
9: 我们提前对预约的新人挨个打电话，保证他们能不能到现场，然后错开这个高峰期。
7: 赛里木湖景区景色优美，面积1314平方公里，谐音是一生一世，因而成为热门的婚姻登记地点。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介绍，新人登记之后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
10: 提出了领证加旅拍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1: 新疆台记者张莹报道。5月20号到22号，新疆消防救援总队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开展7.0级地震灾害跨区域救援实战演练，重点开展应急响应、力量调派、组织指挥、实地救援、通信保障等环节演练任务，有效检验新疆消防救援队伍应对大震巨灾跨区域实战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25度；
6: 阿勒泰晴，5到20度；
1: 塔城晴，7到26度；
6: 伊宁多云，12到29度；
1: 伯乐多云，10到25度；
6: 克拉玛依晴，12到27度。
1: 奎屯多云转晴，10到29度；
6: 石河子晴，8到28度；
1: 昌吉晴，8到28度；
6: 哈密晴，7到24度；
1: 吐鲁番多云，17到30度；
6: 库尔勒多云，14到30度；
1: 阿克苏多云，18到31度；
6: 阿图什多云，19到34度；
1: 喀什多云，18到33度；
6: 和田多云，19到34度；
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25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李维、王继龙，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鹏，欢迎准时锁定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今天是5月20号，许多人会用鲜花和蜜语表达爱意，但是在新疆呼图壁县有这样一位传承人，他将半生时光熬进了一锅滚烫的椒麻鸡汤，把深情揉进了每一根筋道的面条里。他爱的是灶台上沸腾的乡愁，是食客眉梢扬起的笑意，是老一辈手中未曾冷却的记忆星火。一碗沙菲尔面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座小城，也因为这碗面让更多的人走进了呼图壁县。对沙菲尔面而言，最好的告白不是玫瑰花，而是您碗底一滴都不剩的汤，和那句熨烫心肺的就是这个味儿。让我们跟随沙菲尔面创始人李霞的脚步，共同了解沙菲尔面。
2: 在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很多人的胃口是被一碗酸辣爽滑的面唤醒的。这碗面有个好听的名字，沙菲尔面。它和本地赫赫有名的沙菲尔椒麻鸡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3: 沙菲尔面好啦！我叫李霞，是沙菲尔面的创始人。经营这家店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说到呼图壁县，可能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椒麻鸡。呼图壁作为椒麻鸡的发源地，这手艺的根得从沙菲尔的爷爷那辈儿说起。椒麻鸡的创始人就是他的爷爷沙俊明。我们这道沙菲尔面也是受到椒麻鸡的影响，后期经过不断改良才研发制作出来这道沙菲尔面。
2: 酸麻香滑，吃一口就停不下来，这令人沉醉的舌尖快意源于呼图壁县天山雪水滋养的沃土，麦浪翻滚的良田与牧场丰美的馈赠。
3: 沙菲尔面的核心就是和面，一年四季冬天和夏天，面的软硬醒发的时间完全不一样，没有死规矩，最开始全靠这双手去感觉，没有一点点办法，就是一天天的练。
4: 老人有一句话叫和面要三光，横光、手光、案子光。
3: 酱汁、葱油、榨菜的制作看似简单，其实工艺复杂，十几种酱油、醋按比例调配。葱油是用山东大葱和当地葵花籽油熬制，3小时左右备用。榨菜选取的是牛肉末和香菇炒制出来的，哪个先下哪个后下，油温多高熬多久，差一丝儿那个味道就是天差地别。
4: 现在我们就开始调我们的秘制酱汁了，18种酱油和醋，把这个酱汁的灵魂的调料再加进去，加进来以后要腌制3天备用。这就是沙菲尔面 的秘制酱汁，肉末香菇的榨菜三勺，当葱适量放蒜，小米椒是起到好看的作用。
2: 老味道能留住，靠的是一代代人毫不动摇的接力。而李霞接过这一棒时，路可并不平坦。
3: 刚开始自己在研制的过程中，光是这些调料舌头都快要馋麻了，天天闻那个味儿，饭都要吃不下去了。沙菲尔面从2017年上到餐桌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这9年我们也会去问五湖四海新老顾客的口感，然后我们也进行了创新和标准量化。
2: 迈过了学习的坎儿，还要趟过传承的河。李霞深知一个人的手艺不是活水，一群人才能汇成江河。于是他开始收徒，却不只是教技术。
3: 我现在呢带着4个徒弟，店里的熟练工有10来个。我教他们第一关不是学配方，是让他们先看先尝，尝100份老顾客都竖起大拇指的面，把这个味道刻在舌头上，刻在心里。最让我踏实的那一刻，不是我自己又做出了啥新花样，而是有一天我带出的一个徒弟端出一盘面，老顾客吃完随口说了一句今天还是那个味儿。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手艺传下去了。
2: 这条传承路上还有个小小的身影，李霞的儿子沙菲尔从小就泡在店里。
3: 其实沙菲尔就是我儿子的小名儿，用儿子的名字命名是想告诉他，也是提醒我自己，这手艺传到咱们手里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得用心经营。
2: 守护好一碗面的温度，就是守护一座城的味觉记忆。这份历经百年正年轻的手艺，未来还将在更多人的手上继续热气腾腾地传承下去。
3: 我经营这家店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这20多年我不断坚持，不断去传承，不断去创新，就是希望能够把这老一辈传递给我的这种手艺人的精神、手艺人的魂、手艺人的味道一定不能丢掉。我现在也要求我的儿子、我的学徒和我每一个员工要用心坚守品质，踏踏实实做好手艺，把这份传统技艺长久地延续下去。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当中。五月的天山南北风光正好，旅游的热情也随着气温一路攀升。就在昨天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新疆的分会场启动仪式在被誉为空中草原大地油画的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隆重的举行。活动现场可以用人山人海、热情似火来形容啊！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旅游从业者、媒体朋友齐聚一堂。启动仪式本身就充满了创意和新疆的特色，还发布了一系列汇集游客的旅游惠民政策和精彩纷呈的新疆旅游月活动。现场还有无人机表演，在蓝天白云、雪山麦田的映衬之下，科技感十足。现场还设置了非遗和文创市集，展示了各地州精美的旅游商品、手工艺品和特色美食，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啊，恨不得都打包带回家。互动体验区呢也吸引了不少人，大家积极参与，笑声不断。可以说整个江布拉克昨天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当中，充满了对新疆旅游美好未来的期待和信心。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现场的热烈氛围，我们也特别想听一听参与其中的大家伙的一些心声。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连线到昨天就在现场的一位嘉宾， 我们共同请进他。您好，首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5: 好的好的，主持人，谢谢。亲爱的主持人还有现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昨天在焦木拉克景区那边参与活动的一个搞研学基地的人，我是那个姓傅，叫傅佛明，在乌鲁木齐这边呢做研学基地，昨天也是有那个自治区研学促进会邀请去到了焦木拉克，让我感受着非常的壮观，尤其是我们天然的美景，到现场真的是非常的舒服，而且整个活动的现场我觉得就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真的就是仪式感拉满，可能就是中国旅游的，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感觉到这个未来这个新疆旅游的那个势头非常的猛，真的非常好，非常好。
1: 当然，你作为一个研学从业者，包括也是旅游行业的从业者，视角肯定和大家不一样。可能更多的游客到现场是去感受氛围、体验美景和美食啊。那您作为这个研学机构的代表，您觉得这次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的活动啊，特别是在放在这个江布拉克这样一个地方去启动，对于这个研学产品的设计，对于您作为专业人士来说，有什么新的启发吗？
5: 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研学有很多，像我们比如说做的是这个荒野厨房，就国防教育类型的，但是我昨天去到江布拉克看到这个选址呢，它特别贴近自然，就是可能以后我们让更多的让孩子和孩子们感受到，就是这个叫什么深挖田园农耕呀，乡土生态特色，因为现在好多的人可能就停留在表面，其实我们更多的与大城市接轨，经常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可能孩子没有这种体验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研学未来的产品肯定是摒弃的那种走马观花的形式，我们一定要打造一些接地气有本土特色的那种实景研学，沉浸式研学，将孩子真正的融入到里头去，我觉得应该这个启发吧。
1: 其实我们经常听老一辈人说，我们这一代人啊，八零九零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现在这个你说五谷或者是粮食怎么来的，孩子们可能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真正的去和土地和农作物去打交道的机会实在是不多，对吧？大家去大城市或者是一些一线城市去感受科技的力量，感受这种便捷的城市服务，但是我们生活的基础还是在农作物和粮食。那江布拉克有着万亩旱田啊，那基于比如说就江布拉克或者是农耕也好，或者是农业生产也好，那目前有没有一些研学产品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打算？
5: 有一些，因为本身在本次来江布拉克之前，也就是这一次我们春假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荒野厨房，然后比如说这个农耕种植，比如说我们这个翻地，就是让孩子们去感受这个与土地接，就是土地，因为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所以说呢，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些此类课程，然后像那个斗鸡，像我们自己盘的锅灶，小孩自己做饭，包括我们从认识这个植物开始，包括认识木材生活，就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产品。其实这次来到江布拉克以后，我们感觉更大的感触就是自然科普这一块，另外就是亲近大自然和户外拓展类似的，包括民族文化，像我们昨天你看像那个冬天骆驼队他们也在现场，就是对民族文化民俗文化也特别重要，就这个呢，我们可能会跟对未来不同孩子设计不同的这个研学课程。对。
1: 那当然现在这个市面上的研学品牌研学产品非常非常多啊，其实大家在这个给孩子选择的时候往往是听人介绍，看去哪儿做什么，仅此作为依据，作为一个研学产品的一个判断啊。您作为业内人士，也借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这样一个平台，有没有给这个家长朋友一些更多的叮嘱，如何去鉴别一个研学产品真正的是言而有学，不是走马观花？
5: 其实这个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个对家长的这个概念，就是因为我们家小孩也是前两天参加一些研学，其实有些研学基地做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给家长建议就是说，不光是挑选只看价格，首先这个资质齐不齐全，课程扎不扎实，注重孩子新生成长的正规机构，找这种。而且就是让孩子真正的去那儿以后，就是你可以学有所得，真的能学到东西。比如说，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去那个有一个基地，他放了一架那个飞机是歼八，上面写的81192。其实这个代号呢，对我们现在每个孩子来说他很陌生，但是呢，其实对我们中国我们来说的话，其实在2001年的4月1号，它是中国海空卫士的烈难日。我记得每年的4月1号，这个多方媒体都会讲到一句故事，叫辽宁舰、福建舰、山东舰，甲板乙为你清空。那可能我们这个 一个小小的举动，一架飞机的代号，可能就让我们孩子记住，哦，原来四月一号不是愚人节，是中国海空军的罹难日。
1: 嗯，
5: 所以我觉得就是未来给家长的叮嘱，就是说让孩子在这个学习的当中他真的有所收获，我建议就是选这种正规的有资质的安全保障的机构去合作。
1: 嗯，就是一是看课程内容，二是看这个研学机构的资质啊。
5: 对对，很重要。
1: 但是现在这个随着天气转暖啊，春暖花开，瓜果飘香的季节又临近了啊，相信有更多的朋友会走进新疆，也会去为孩子们去挑选适合在新疆进行的一些研学产品啊。就是这样一个大好时机，我不知道副总有没有自己新的一些规划或者是新的项目。
5: 其实今年我们做研学基地的话，像我们比如说昨天去到樟木拉克，真的很震撼。其实像樟木拉克这样的优质的景区在新疆非常的多，我们未来可能会做一些这个新增加一些特色的田园研学，因为新疆不光是看山看水看风景，而且还要体验人文，包括它整个的这个文化内涵是非常深厚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准备计划完善我们自己的教资团队的资质，深耕新疆本土优质的研学。我们要做一些更多的这个就是有风景的地方做一些新的一些课程，比如说那个伊犁县的天山花海啦，
1: 嗯，
5: 包括所谓的可可托海的三号矿跟功勋矿啦，
1: 嗯，
5: 包括樟木拉克。因为我们现在像内地的好多朋友对我们新疆不是太了解，我们想通过我们目前的这些推手好好去推一下我们大美新疆所有的最美的景色。所以说我们的规划是这样的。谢谢主持人。
1: 也期待着这样的一个规划能够早日实现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在你的带领之下，让更多的孩子走进新疆，了解新疆。也再次感谢您，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5: 好，再见，再见，主持人。
1: 雪山为幕，草原为席，麦田如画，人潮涌动。随着中国旅游日新疆系列活动的全面展开，相信有更多精彩等着我们去发现、去体验。这个夏天，不妨就跟随着中国旅游日的微风，走出家门，去感受大美新疆的无限魅力。同步啊，各文旅部门优惠的惠民政策也是非常多，精彩活动也是不断，总有一款适合您。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出户外，去感受真切的大自然。
6: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非遗时刻板块，每天都会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我们新疆的非遗项目，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大家都能够走进非遗，关注非遗，爱上非遗，传承非遗。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国家级非遗马头琴音乐记忆。
6: 草原的风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声音，回环往复，似骏马嘶鸣，一如流水低吟，两根弦奏出了触动人心的旋律。马头琴亦称潮儿，是一种两弦的拉弦乐器，因琴杆顶端雕有马头而得名。其演奏形式多样，独奏音色明快空灵，重奏气

0: 是磅礴激昂。你听，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米尔奇克草原上，马头琴音乐传承人苏和正深情地演奏着来自草原的天籁之音。
1: 马头琴，这是琴箱，这是琴杆，上面带的马头，这两个弦，这是扫道弦 G C 扫道弦，这以前是马尾巴，现在是尼龙弦，这是弓子，这就叫弓弦乐器嘛，弓弦乐器啊。弓子一拉就声音就出来了，弓的力量和这个指法的力量必须要符合，力度不够声音也不出来啊，所以必须要两个符合力度。
0: 琴弓在弦上跳跃，指尖在情感飞舞，一根弦唱出主调，另一根弦化作风声和回响。四十多年前，还是17岁少年的苏和前往内蒙古学习马头琴演奏，他师从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苦练马头琴演奏技艺。如今经过多年学习钻研，苏和已成为新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任新疆音乐家协会马头琴分会会长，并被列为新疆马头琴音乐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马头琴的故事却仍在继续。自1995年至今，苏和在亳州当地学校开设马头琴社团，给孩子们义务教授马头琴演奏技艺。多名学生在国内国际器乐演奏大赛中获得各类奖项。2002年，苏和成立了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致力于培养和输送亳州青少年马头琴音乐传承人。2010年，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比赛，这标志着博尔塔拉的马头琴音乐不仅走出了草原，更走上了世界艺术的殿堂。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2018年，中国马头琴协会新疆分会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成立，马头琴音乐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头琴音乐不仅是非遗名录上的瑰宝，更是活跃在当下舞台、融入现代生活的艺术形式。
1: 现在这个马头琴的这个演奏的技巧各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快得很，比以前我们那个学的时候才拉几个命格，就是我们的齐宝那个老师，这个万马奔腾呀、草原恋北京呀，就是他的创作的几个歌曲。现在这个独奏曲啊、协奏曲啊，现在多得很了，必须要跟，必须要学，还有什么外国的大提琴曲子呀、小提琴曲子呀，都可以了。
0: 在雄浑激昂的马头琴合奏声中，人们仿佛听到草原猎猎风中万马奔腾时的嘶鸣，看到马蹄溅起的滚滚烟尘，马群、牧民、蓝天，一切关于草原的美好幻想都顺着马头琴声浮现出来了。它是过去的回响，是此刻的共鸣，亦是未来的召唤。它承载着青色草原的深情，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动人故事。保护、传承、发展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 正如传承人苏和所说，我希望马头琴声能从草原奏响到世界各地，倾吐中华文明之声，奏响新时代的动人旋律。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授予，旨在表彰为中国科学院改革创新发展和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每五年评选一次，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成为20名先进个人之一。30多年，他坚守在徐新文沙漠公路的研究一线，用实干赢得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与沙漠公路的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继龙的报道。从北疆到南疆，从古尔班通古特到塔克拉玛干，徐新文见证并参与了我国第一条穿越流动沙漠的高等级公路的诞生与守护。说起这些，他很少提及自己，说的最多的是那些树，那些路。谈及他与沙漠的缘分，始于一份朴素的热爱。
3: 我是1986年到研究所工作，今年刚好40年，老家山东菏泽，来新疆上的学，巴依农学院林学专业。算林学是父亲曾管过林场，小时候我经常在沙院里玩，对树木有感情，就觉得林学挺好。
2: 正是这份感情让他一守就是30多年。1986年，徐新文正式开启林业生涯，他来到石河子墨索湾沙漠研究站，把工作的第一站扎在了沙漠边缘。从踏入研究站的那天起，戈壁黄沙就成了他日常工作中最常见的风景。他也从此扎根新疆。当时墨索湾研究站的条件十分简陋，出门不远便是连绵的沙漠。徐新文每天都要往返于沙漠腹地的各个监测点之间，开展造林试验和生态监测。
3: 墨索湾垦区像个半岛，世界沙漠绿洲最窄的地方也就1-2公里。我们那会儿搞免灌造林，用农闲水种梭梭、沙拐枣，包括改造地形来进行集水造林，还利用早春的融雪水造林。北疆的沙子早春有6-7公分的赤沙层，种上树啊，根系长得特别快。夏天表层的沙子一干，地下的沙子那个水也就出不来了。这个项目效果特别好。
2: 依托当地的自然条件，徐新文和同事们用贴合实际的治理方式，在沙漠边缘种下固沙植物，成功守护了绿洲与农田的安全。这段经历让他摸清了沙漠的特性，也积累了扎实的治沙实操经验。1992年，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建设正式启动。作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这条公路的建设和防护关乎南疆交通发展与能源保障。得知消息后，徐新文主动请缨奔赴一线。
3: 1992年，没过正月15，我们就到了库尔勒。塔克拉玛干才是真正的沙海，沙丘高，一眼望不到头。当时啊，修路这个项目是国家85攻关项目，一开始大家都在打鼓，这路能不能修成啊？修成了能不能保住？
2: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典型的流动沙漠，沙丘移动速度快，风沙破坏力强。刚修建的路面很容易被流沙掩埋，在这样的环境里，保障公路畅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为了精准掌握风沙活动规律和地形特点，徐新文和团队只能徒步勘察，每天在松软的沙丘里奔波作业。沙漠的夏季酷热难耐，地表高温炙烤着每一位工作人员，遇到沙尘天气更是寸步难行。
3: 我们要在公路两侧拆地形图，抗着经纬仪在沙丘上爬上爬下， 夏天啥

0: 面的温度啊，可以达到60-70度，穿着鞋踩上去都发烫。有一回起了大风，黄沙漫漫，我们把装干粮的包套在头上，在便道从上午等到下午，等车来接，满身都是沙子，连人都认不出来了。
1: 即便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徐兴文和团队也从未停下攻坚的脚步。经过反复摸索，他们确定了组固结合的治理思路，而沙漠淡水匮乏的难题才是最大的考验。为此，他们潜心筛选耐盐耐旱的本土植物，一遍遍试验适配沙漠的种植方案。
0: 当时想着先靠机械沙障来保护公路，再用生物纺纱实现公路的永久畅通。塔克拉玛干有咸水但没有淡水，我们就筛选耐盐的植物，像红柳、沙拐枣、梭梭，把这些植物按盐分分区种植，终于找到了适配沙漠的植物。
1: 核心技术突破后，2003年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启动，徐兴文担任技术总负责人，全程驻守工地，把控每一个环节。经过3年的奋战，一条纵贯沙漠的绿色长廊基本成型，让沙漠公路迎来了全新的面貌。
0: 2006年工程竣工，种了2000多万株树，打了108口井，用咸水灌溉。这条路不再是孤零零的黄沙路，两边有了绿色，司机开车也不渴水了，油田职工也能看到绿色了，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荣耀。
1: 绿色屏障的建成，让沙漠公路彻底摆脱了流沙掩埋的困扰，也为沿线工作人员和固网群众带来了便利。而这份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徐兴文严谨较真的工作态度。他始终坚持实地核查、因地制宜，把苗木成活、固沙见效作为工作底线。同事王小静：
2: 徐主任对工作特别较真，当年搞防护林设计，每一段的树种选择、灌溉方案，他都要现场核对。他常说，治沙不能凭经验，要因地制宜，每一棵树种下去都得能活、能固沙，这是底线。
1: 在深耕治沙事业的同时，徐兴文也一直注重人才培养，多年来带出了一批又一批青年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带领着更多人投身治沙事业。在学生们心中，徐兴文不仅是专业上的引路人，更用自身的坚守诠释了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的言传身教也成为了年轻人前行的方向。学生张恒：
3: 徐老师常跟我们说，搞科研不能只发论文，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事。他一辈子扎根沙漠，不图名不图利，就想让路畅通，沙安定，这种态度一直指引着我们。
1: 30余载坚守大漠，徐兴文把青春和汗水都献给了新疆的治沙事业，他的付出也得到了行业和社会的充分认可，多项荣誉加身都是对他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最好肯定。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国家荒漠绿洲生态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生宇：
4: 徐主任这辈子就认准了治沙这一件事，从青年到老年，但只要说起沙漠，说起树，眼睛就发亮。这些年他获得了全国防沙治沙标兵、中科院先进个人、自治区道德模范这些荣誉，我们都觉得这些荣誉是对他付出的认可，实至名归。
1: 从北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到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徐兴文用一生坚守，在大漠中筑起绿色屏障，守护着公路畅通，也改善着边疆生态环境。没有华丽的言辞，只有日复一日的实干，他用实际行动书写了科研工作者扎根边疆、服务边疆的动人篇章。也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徐兴文这样的基层奋斗者，新疆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交通路网更加畅通。
5: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6: 大家好，我是玉明县文旅推介官，今天非常荣幸能与大家相聚，带大家走进这座被誉为亚欧万花园、草原大氧吧、 民俗博物馆的边境小城玉民。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自然的灵秀，每一段岁月都镌刻着人文的厚重，每一份滋味都承载着烟火的温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解锁玉民的万千美好。玉民县地处祖国西北部，新疆准格尔盆地西部，塔俄盆地南缘，西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境线长146.5公里，距亚欧大陆地理内心50公里。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这座小城成为连接亚欧的重要节点。全县总面积6106平方公里，拥有58万亩耕地和707万亩草场，哺育着汉、哈萨克族、回等29个民族，6万各族儿女在这里世代生息，和睦共生，用勤劳与智慧书写着富裕人民的美好篇章。玉民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早在公元前6-7世纪，呼杰部及塞种人便在此游牧，汉朝属乌孙东晋，唐代为葛罗禄部游牧地，元初更是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的封地。距今约3600多年的巴尔达库岩画群镌刻着先民们的生活印记，成为见证玉民历史的不朽丰碑。1944年，这片原名察罕托海，蒙语白杨树、白杨河之意的土地，正式更名为玉民，寓意富裕人民。1959年，年仅29岁的孙文高书记，带领干部职工打土块、盖房子，将县城搬迁至如今的哈拉布拉镇，开启了玉民发展的新篇章。这里气候宜人，生态优越，冬暖夏凉，是消夏避暑的理想之地，更有着中国野生八旦杏之乡、中国80败羊之乡、中国无刺红花之乡等八大美誉，雪豹、盘羊等9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栖息，贝母、大云等490余种中草药材在此生长，1000余种野生植物铺就了这座小城的生态底色，让玉民成为名副其实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博物馆。玉民的美藏在巴尔鲁克山的巍峨与柔情里，藏在条条河流的澄澈与灵动中，藏在草原的辽阔与绚烂间。横亘东西的巴尔鲁克山，在晚清时期被沙俄强占10年，最终经玉民人民奋起反抗，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因此又被誉为英雄的山。这座山脉浓缩了天山和阿尔泰山的精华，既有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原，又集雄奇高山、幽深峡谷、葱郁森林、辽阔草甸、静谧湖泊于一体，风光旖旎，步步皆景，哈萨克语中丰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寓意，正是它最真实的写照。境内24条河流穿流而过，塔斯提河、布尔干河、察罕托海河等溪流潺潺，最终汇入额敏河，滋养着这片土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巴尔鲁克旅游景区，古树参天，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神泉的传说流传千古，平安树承载着游人的祈愿，2200米木栈道串联起河谷、白桦林与草原，千步云梯直达览秀亭，登顶可将河谷全景尽收眼底，双龙湖的碧波与晚霞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这里的草原有着不一样的风情，托尔加辽草原被誉为贵族牧场，10万亩草原丘陵起伏，春有绿波，夏有花海，秋有惊涛，冬有银装，汉代乌苏古牧群点缀其间，诉说着古丝绸之路的传奇。阿克乔克草原，远看是草，近看是花，漫山遍野勿忘我，野生豌豆花，让这里成为浪漫的爱情草原。库鲁斯台草原深处的季节性湿地，芦苇丛生，水鸟翩飞，是尚未开垦的生态净土。每年4月至8月，长达120天的花期，让玉民成为花的海洋。每年4月下旬，花开四海的野生八旦杏，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第三季孑遗物种，既是植物活化石， 更是大自然给予玉民的无私馈赠。五月，野生郁金香芍药竞相绽放，芍药谷如玫红色的海洋，诉说着花香的温婉。六月，紫花鼠尾草、亚欧花魁等五彩花卉铺满山坡。七月至八月，150,000抹红花灼灼绽放，染红大地，成为玉民最耀眼的名片。此外，薰衣草、鼠尾草、马鞭草点缀其间，虽形态相似，却各有风情，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更多浪漫气息。玉民的美不仅有自然的馈赠，更有人文的温度。这里人杰地灵，英雄辈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八十拜乔拉克一生热爱祖国，心系家乡，培育出品质超群的八十拜羊，先后为抗战、抗美援朝捐献飞机、战马，修建大桥、学校，用一生践行着爱国情怀。目前，八十拜陵园已成为传承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革命烈士孙龙珍带着6个月的身孕坚守边疆，奋勇抗敌。孙龙珍屯垦戍边成烈馆与孙龙珍班，延续着他的屯垦戍边精神。小白杨哨所因军旅歌曲《小白杨》闻名遐迩，哨所旁的白杨树承载着战士们扎根边疆保卫祖国的赤诚，成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辽沈战役纪念馆玉民专展馆以决战决胜为主题，全面展示东北军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历史，成为文化润疆的创新载体，让红色精神在边陲大地生生不息。而年代印象景区则复刻了50到90年代的乡村风貌，农耕生产长廊、建筑住宅区、人民公社大食堂等场景，让人们在怀旧中感受时代变迁。这里既是文旅体验园，也是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多民族的共生造就了玉民浓郁的民俗风情。哈拉布拉乡景域五味里民俗商业街以糖元素和红色为主色调，汇聚了全国特色美食与本地风味，酸甜苦辣咸五味，既承载着人生滋味，也彰显着各族群众的生活热情。这里的一家亲烤包子更是各族群众团结互助的生动写照。阿克铁克切村作为哈萨克族生态搬迁新村，依托 G219 优势打造民俗风情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了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感受独特的民俗文化。玉民的美好更藏在舌尖的滋味里，藏在得天独厚的物产中。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源于自然的馈赠，每一道美味都承载着玉民的烟火温情。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八十拜羊肉质鲜嫩，净肉率高，是羊中极品。无论是烤全羊还是手抓肉，都让人回味无穷。大桥鲤鱼野生生长，蛋白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美，鲤鱼跳龙门的奇观更让这道美味多了几分传奇色彩。漫山遍野的20多种野生野菜，既是餐桌上的美味，也是防病治病的良药，藏着香恋的滋味。优质物产享誉内外，无刺红花全身是宝，紫可榨油，亚油酸含量高达83%，红花茶、红花胶囊等系列产品成为养生佳品。打瓜子味香美，营养价值高，是外贸出口的重要商品。优质小麦富含铁、锌等微量元素，是加工面包、挂面的优质原料。新疆油葵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0%，出油率远超其他省区。山花米纯净天然，不含人工添加物，甘醇柔和，是滋养身心的天然绿色产品。酸梅肉厚汁多， SOD 及抗癌物质含量突出，可鲜食可加工，是生津止渴的佳果。马鹿系列产品更是珍贵，鹿茸、鹿血、鹿鞭等既是药材，也是馈赠亲友的珍品。富裕民间公共服务品牌将无刺红花、八十拜羊等特色产业融入其中，推动农特产品提档升级，让玉民的好物走出边疆走向全国，也让各族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实现增收致富。近年来，玉民县坚持生态立县、旅游强县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城在景中、路在绿中、人在花中的边境花城， 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三A级景区景域生态公园

由辽宁锦州援建，1500亩园区内花海、网红打卡区、儿童游乐区等八大主题区域错落有致，蝶之恋花海空中俯瞰，如展翅蝴蝶，成为裕民旅游新名片。人民公园经过升级改造，网红荧光步道、地面互动投影广场、点亮夜景、木栈道、锦鲤池、彩虹广场等设施，成为各族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幸福大道拓宽升级，8500棵景观树、56万株灌木花卉铺就绿色长廊，大拇指造型迎接八方来客，成为网红打卡地。城东生态园、城西荒山荒坡治理项目，让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民生设施不断完善。巴尔鲁克路、友好路等主干道升级改造，增设停车位，完善基础设施，成为兼具政治、文化、景观功能的城市动脉。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相继建成，兼顾青年、老人、儿童的休闲需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惬意时光。老年康乐中心、体育中心升级改造，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垃圾分类地埋式垃圾箱全覆盖，机械化清扫常态化，让城市环境更加干净整洁。已连续举办了20年的新疆塔城裕民山花节，已成为展示裕民风采、吸引八方游客的重要平台。100多天的花期里，花海、民俗、美食、文化交融共生，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裕民的热情与美好。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裕民的美是巴尔鲁克山的巍峨与温柔，是草原花海的绚烂与浪漫，是红色精神的传承与坚守，是民俗风情的浓郁与醇厚，是舌尖美味的纯粹与鲜香，更是各族群众的热情与真诚。这里有看不完的山水画卷，有品不尽的人文底蕴，有尝不够的特色美味，有想不尽的宜居时光。作为裕民县文旅推介官，我真诚邀请各位朋友走进裕民，感受裕民，踏草原，赏花海，品美食，忆初心，悟民俗。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邂逅诗与远方，收获温暖与感动。花样裕民，富裕民间，我们在裕民等您来。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在这一时间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小玲。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带来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的科普分享。

0: 如果节气有声音，应该是什么样？新疆明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24节气24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24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1: 5月21号，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呢是最有生活智慧的节气，作物呢小满即安，人生小得盈满，它也代表着盛夏的正式开端。那么进入到小满节气，我们新疆的天气呢也是告别了春日的温和啊，会变得升温快，昼夜温差大，干热也会夹杂着一些湿气。那不少朋友呢在这个逐渐气温变化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一些不舒服，比如说浑身发沉，没胃口，有的时候会觉得烦躁，睡不好，莫名上火，身体会有疲惫感。那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这个不适，其实正是中医所说的春夏换季邪气潜伏的信号。那么养生呢讲究未病先防，小满呢也是全年治未病、调理亚健康的关键节点。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医学诊疗中心深耕治未病领域的赵红霄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带来小满节气的养生科普。赵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到了小满节气之后啊，我们的这个身体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为了适应这个节气的变化，会出现哪些变化？
2: 小满节气呢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个节气呢阳气会逐渐上增多，然后呢雨水呢也会增多，所以我们的身体呢跟着这个气候的变化呢也会相应的出现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自身的人体的阳气呢也会比较亢盛。那么有的时候呢饮食高阳厚味或者比较寒凉的时候呢，那么湿气也会比较增多，所以我们的身体跟着这个节气气候的变化呢也是一直在变化着的。
1: 那么古人讲小满有三候啊，和它其他的这个季节是有所不同的。那这个节气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顺应这个时节去调整作息，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2: 小满的三候呢一般一候呢就是指苦菜秀，二候呢是迷草死，三候呢是秋麦至。我们根据这三候呢这个再加上新疆这个干燥、昼夜温差大的这个特点呢，我们主要要注意几个。第一个就是不能够贪凉过度，因为新疆的昼夜温差很大，白天的阳气呢生发，夜间阳气又收敛。如果这时候贪凉，就会寒邪就会进入人体，损伤人的胃阳和表阳。第二个呢是作息时间不能乱，因为新疆的夏季那个日照时间很长，日落也比较晚，所以人们就习惯了晚睡熬夜，这样就会错过了阳气收敛的最佳时段，会损伤人的阳气。第三呢是汗出，不要汗出太过。那么新疆呢本身空气就比较干燥，那么如果出汗过多呢，还会损伤人的津液，就会出现很多什么口干啊、头晕呀、心慌呀等等不舒服的症状。
1: 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在这个节气在养生方面有哪些想咨询的啊？或者在这个中医药调理治未病方面，您想听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那此刻呢就可以参与互动了。今天我们畅通的热线是25019611啊，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在线的和赵主任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在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小林收到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啊带着您的问题咨询赵主任，欢迎各位朋友参与互动。看到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的睡眠不太好，而且还经常多梦，有的时候呢口还干得厉害，这个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节气导致的，还是说我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才会有这个不适啊？赵医生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0: 因为这个，想买的节气就是阳气逐渐增多，饮食，肥甘厚腻，所以也会形成湿气比较多。那么，这个就会出现刚才说的这个，心火旺啊，然后呢，津液亏虚啊，然后就会出现很多症状。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呢，就应该注意饮食，比如说选择一些清热的。清心火的、清热的这个，一些食疗的方法，比如说莲子心加上两颗大枣，然后呢，莲子心呢它可以清心火，大枣又可以固护脾胃，那么适合大多数人日常的这个饮用。
1: 这个也是推荐给各位朋友啊，大家有想咨询的，欢迎实时参与互动当中。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赵主任，您稍事休息。
2: 春吃芽儿，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
3: 每一种食材都有属于自己的时节。24节气，24时光，24位名中医，全是节气养生智慧。
1: 5月21号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今天我们邀请到自治区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医学诊疗中心深耕治胃病领域的赵红霄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节气如何养生。那下面呢，我们主要从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角度和方向给各位朋友带来一些分享。那尤其是这个阶段，有哪些比较温和、适合我们新疆人体质的这个食材，或者是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适合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饮用？赵主任。
0: 因为新疆有自己的这个特点，再加上这个节气的特点，所以说呢，小满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小满吃苦，所以这时候呢，一些苦类的这个食物呢，它就又可以清热泻火又可以固那个再加上要固护脾胃，所以具体的食物呢。比如说我们的苦瓜，它虽然味苦性寒，但只要我们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之后，比如说我们新疆的跟羊肉，苦瓜跟羊肉同炒，然后再加上一些姜丝或者是我们的孜然，这样就可以，这个清热泻火，又可以这个结合我们这个新疆的特殊的这些食材，那
1: 哦，
0: 么。
1: 苦瓜和这个姜丝还有孜然的这个搭配，确实还没有想到，这口感上怎么样？您有没有尝试过？
0: 尝试过，其实还是可以的，挺好吃的。然后第二个呢，其实还有一些时令的，那个就是时令的一些蔬菜吧，比如说我们新疆地方的比较常见的沙葱，它辛温微苦，但是那个凉拌还有炒鸡蛋都特别可口，它具有发汗、祛湿、开胃的作用。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在小满季节使用的。
1: 对，好多人也会包沙葱馅儿的饺子啊，感觉也很好吃。
0: 是的，
1: 还有一句谚语叫“小满见三鲜”，这个鲜呢是指的黄瓜、蒜苔还有樱桃，也都是这个节气专属的一些时令的食材啊。为什么在这个节气会特别推荐吃这三鲜？
0: 因为这个，比如说第一个黄瓜，那个黄瓜就因为这个节气人容易内热上火，所以黄瓜呢，它就可以针对这些口干呀、咽干、便秘这些人呢，比如说夏天常常去吃外卖，然后高油高盐的这些上班族呢，就非常容易出现内热上火。那么吃黄瓜呢，就可以减轻这些这个症状。那么蒜苔呢，是针对的是一些脾胃虚弱的这个人，比如说，大便消化比较慢，容易积食，大便比较黏腻，这时候吃蒜苔，有利于这个，促进消化，健脾温中。那么樱桃呢，是气血不足，比如说，有些人的手脚冰凉，脸色差，那么是经常这个久坐办公室的这样上班族，气血都是不足的，这时候吃适当的这个樱桃，它就可以补充这个气血，所以小满的时候吃这三种食物呢，也都是比较好。

0: 合适的。
1: 嗯，我们也是特别推荐给各位朋友啊。现在我们在逛超市啊，还有这个路边的这个商贩啊，还有包括农贸市场啊这类的这个食材啊，随时都可以买到，特别的新鲜啊。我们不妨在这个节气可以多吃一些。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到微信后台上啊，米露这位朋友在留言说：“赵主任您好，我感觉我就湿气特别重，每年到了这个夏天，我都会自己在家做拔罐儿，后背拔出来都是深黑色的，颜色特别重，这个是不是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啊？如果说这颜色重，我应该怎么办？怎么调理？”
0: 对的，这个如果拔罐儿呢，这个印子呢是比较那种深黑紫发紫，就说明你的湿气或者是血瘀是比较重的。那么这时候你在饮食上和生活上都要注意，饮食上主要是，不要贪凉啊，忌生冷，包括这个喝的水、吃的饭都要是热的，然后呢，水果你大多数的水果也是偏凉性的，所以水果要适当吃，不要吃的量太多。另外一个是海鲜呢，也是偏凉性的，所以这个尽量这个减少，这样就可以，减少这个湿气。
1: 嗯，哎，赵主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似乎我们经常可以从周围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口中听到湿气重这三个字儿。比如说手脚冰凉了，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湿气重，有痛经了觉得是不是湿气重，长痘痘觉得是不是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重，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湿气重？
0: 导致湿气重的原因呢非常多。
1: 嗯，
0: 因为人呢这个是五谷杂粮啊，需要不停的消化吸收代谢啊，我们中医上叫气化，所以在这过程中就必然会存在一些气化不足的这个情况。那么气化不足剩下的一些这个产物啊，比如说湿邪寒邪，那么存在体内，那么我们老百姓通常就叫做湿气。那么所以说基本上其实人人都有湿气，湿气重那么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症状，包括会引起来很多的疾病啊，包括肥胖啦、脂肪肝啦，那激发的高血压、糖尿病，很多慢病。但是湿气轻的时候，我们其实主要生活注意，然后饮食注意就可以了。
1: 您在分享的时候看到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们家女儿就是特别胖，她吃的比如说像这个季节西瓜啊，喝各种各样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加上炒米粉，这体重就一直管理不好，而且我还留意她的舌苔颜色偏白，像这种情况怎么调理，是不是也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0: 是的，是的。从你刚才这些描述呢，我们考虑还是一个脾虚湿重，因为很多肥胖的，这个病人他的核心病机就是脾虚，脾虚呢就是整个消化道、脾胃的功能，比较弱，那么就会导致他的代谢也比较慢，所以有些人感觉我吃的饭并不多呀，但为什么我就体重减不下来？因为你虽然吃的少，但是你消耗的也少。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喝水我都在，这个长胖，长胖。所以我们把脾虚补起来，人的基础代谢率高了，他就容易减重了。湿气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脾胃强了，湿邪就留不住了，那么自然而然的这个湿邪少了，体重就会缓慢下降。而且，这个中医上面来讲，减重呢一般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不主张减得太快。比如说一个月啊，减3公斤左右，不能超过5公斤啊就可以了。因为减得太快呢，它会出现很多这个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人的气更虚了，乏力啊，这个不舒服。而且呢，减得越快，它有可能反弹，它也会越快，越明显。所以，这个我们在中医在减重这一块啊，还是也是有很多好的办法的。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过来咨询。
1: 您说到这儿，我看到我们的后台上又有一个这个朋友的问题，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在做节目特别受大家关注的主题。他的问题是，我就是湿气很重，尤其是肚子上的肉很多。我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经常刷到很多人通过中医埋线的方式减肥，这个原理是不是就是在去湿气？

0: 这个埋线疼不疼，有用吗？
1: 中医埋线减肥也是现在一个比较常用的，而且也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个方法。那么从我们的临床上来看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它呢，首先它不太疼，操作比较简便，那么病人呢这个耐受性也比较好啊，没有明显的疼痛的感觉，就跟普通的扎一根针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么它主要是呢通过可以吸收的，将可以吸收的线呢埋在相应的这个穴位或者是部位，然后通过长时间的持续的这个刺激，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改善你的这个体质啊，比如说气虚啦、脾虚啦、肾虚啦，然后加快你的这个身体代谢。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这个促进你的这个胃肠蠕动啊，这个加快把一些痰湿啊湿浊排出去，所以它的这个效果往往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0: 这个我去年也尝试过，我觉得那个疼痛的感觉是你可以接受的，就是你刚觉得有点疼，哎，就结束了。但是这个埋完的当天，如果说你一次这个埋线比较多，当天还是有点疼的，就是好像做完这个治疗之后，可能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适应情况也不一样啊。但是不管做什么样的这个，都只是辅助，我们做健康的生活的管理是更为重要的。而且这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就能够马上立刻看到成效的事儿，需要给自己的身体一些时间啊。看到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后台上咨询问题的朋友特别的多啊，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到的专家是自治区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医学诊疗中心啊治胃病领域非常擅长的赵红霄副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小满节气如何养生。最近啊，您身体遇到的一些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状况，如果说您想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进行改善，或者想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试一试怎么样治胃病啊，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和赵主任一起聊一聊。热线可以拨通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赵医生，除了这个埋线啊，埋线可能是有减重需求的朋友特别关注的，其实更多的大家还会特别关注针灸啊、艾灸啊，都是想在这个夏天啊通过这种方式来调理身体。那么小满节气做针灸或者是艾灸适合于哪些情况去做？
1: 针灸的其实呢，它的适应症呢也比较广泛。那么当小满节气，你比如出现了一些心火偏旺，失眠、睡眠不好、多梦，这时候呢，其实可以做针灸去安神，然后助睡眠，这样的效果也是这个比较好的。
0: 那艾灸呢？我看到现在药店呀，还有很多这个场所，买那种便携式的、好操作的艾灸，好像也挺方便的。自己在家做和在医院做有什么不同？做的时候您提示大家要注意些什么？
1: 对。现在艾灸的确是一个简单方便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很多朋友呢，听众朋友可能都可以在家自己做。小满节气呢，因为它的阳气比较旺盛嘛，做艾灸呢，可能部分有些听众可能觉得做的时候可能会容易上火，但这个上火呢其实跟艾灸的关系可能不是特别大，主要可能还是跟自身的体质，比如说有的时候阴虚实热，它就是再加上这个节气，它就是比较容易上火。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以灸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以及以下的什么气海呀、关元这些穴位，就这些神阙穴以下，它就不太容易上火。如果你是灸我们的上半身，那么我们的上半身本来就是气血比较旺盛，那么相对来讲可能会出现口干啊、舌燥啊、头晕啊这些有点上火的这个表现。
0: 看到这位飞羽人生在留言说，主任，我去年买了很多的艾灸自己在家做，刚开始还可以，做到后面两三次的时候，我在背部灸的比较多，就是感觉浑身有上千条蚂蚁在爬，特别特别痒， 这个是怎么回事？是我的这个湿气比较重，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会有这个感受？
1: 嗯，中医上面来讲是两个原因，你说对了一半，就是湿气肯定是有啊，嗯，但是为什么会蚂蚁爬呢？是经络不通。那为什么会经络不通呢？那么可能会就是原因还是比较多，比如说这个气虚呀、气滞啊，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在灸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注意这个通络啊，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毛孔腠理啊打开。这有的时候可能艾灸这种方法呢还是比较困难，我们可以结合中药啊什么的，把这个你的腠理毛窍打开之后，然后呢出一点微微的汗，然后精液呢代谢起来，你的这种又可以除湿，然后你这种蚂蚁爬的这种感觉可能就能好。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嗯，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是，主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父亲72岁了，有支气管炎，尤其是在冬天遇到寒风的时候，冷空气吸到嘴巴里头，就会气喘的厉害，半晚上会咳嗽，而且还经常有痰，之前呢我们试过艾灸，但是没坚持下来。我是听朋友说的，在夏天多做一些这个艾灸提前预防，到冬天这个症状就会缓解。真的是这样吗？这个具体怎么做？
1: 嗯，是这样的，中医一直都有这个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啊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那个肺系的很多疾病就是冬天或者说天冷的时候容易发作，但它治疗的最好的时节其实就是夏天天气最热的时候。那么我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这个冬病夏治，像你这种情况呢，其实可以过来做一下我们的这个三伏贴啊。它在这个三伏贴呢，既有这个针对你肺系疾病的中药的作用，然后又有这个温热的一些作用。所以说双向的这个调节可以缓解你这个冬天这个反复发作的问题，包括你一吸到冷空气就会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其实三伏贴的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0: 嗯，哎呀，赵主任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特别多啊，大家都是想问您一些问题。这个刘女士在说，之前我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好多博主在推荐那个生姜丸，说只要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就吃上，它就可以去湿气。那个配料表倒挺干净的，都是纯生姜把它做成的这个小丸儿，这个适合吃吗？它真的能去湿气吗？
1: 姜在那个，其实姜在中医里面用的是非常广泛的，它也是我们药食同源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日常做饭都用的姜，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草药用的姜也有各种，比如说干姜、生姜、桃姜、味姜等等，都是我们的这个中药。它在去湿气这一块呢，的确是效果比较好。但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么有些人是真的湿气重，那么可以吃生姜啊，辛热辛，它是辛味的，然后呢去湿。但有些人可能不是没有湿气太重，可能是个阴虚火旺的，这时候是。吃过多的生姜可能也不是很合适
0: 哦。
1: 这个具体的体质问题还是最好是过来找专业的中医医师来进行判断。
0: 嗯，这时候要理性一点啊，不要盲目跟风，这位朋友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感谢赵主任的分享，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 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如果节气有声音，应该是什么样？新疆名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24节气》《24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24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是一档有爱、有用、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啊！您有想要咨询的和健康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热线呢可以拨通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搜索这个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在抖音账号搜索新疆新闻广播啊，都在里面。可以看到来自全疆各大医院的权威专家带来的健康知识的分享，也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解锁更多的精彩内容。5月21号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都说人生小得盈满，这个节气呢，是养生的很关键的一个节点。与此同时呢，也是充满着生活智慧的节气。您在这个阶段养生方面啊，这个有哪些想要咨询的，或者自己有比较好的心得，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自治区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医学诊疗中心治胃病领域的赵红霄副主任医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赵主任，以往我们在做这个中医相关的内容的时候，像其他的医院，比如说治胃病科，它可能就是治胃病科，中医科是中医科。今天我们在介绍您的时候反复说到中西医协同治胃病中心，这个和传统的单一的这个中医科或者是这个西医科的调理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2: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是中西医协同治胃病，所以说我们在中医传统的这个治胃病的这个理念基础上，是强调了中西医协同。比如说，我们也要应用现代医学的一些这个健康的技术啊，在此基础上，我们在传承中医的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拆缝防复的这种整体的这个调治的逻辑，在疾病的发生前，还有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有这个康复之后防止复发的这样全周期，都用中医和西医，哪个好我们用哪一个互补的这种手段，那么阻断这个病程，从而实现从治已经得的病到防止疾病发生，把这个关口前移，让更多的患者或者是更多的老百姓群众获益。
1: 都说上医治胃病啊，就体现在这儿。那具体这个中医和西医是通过哪些方式进行结合的？有没有一个在您的这个门诊获益比较大的患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整个就医的这个过程？
2: 我们的门诊病人呢很多，那么从我们的这个流程上来讲呢，我们在这个就是传统的中医，比如说望闻问切四诊啊，看一下舌头，号一下脉的基础上，这是我们会形成一个中医医师的一个辨证分析的中医诊断。除此之外，我们治胃病科还应用了跟现代科技相结合，我们有四诊仪，有经络检测仪，有体质辨识仪，通过这些客观的科学的这个检测方法，用机器再给你进行一遍这个辨证分析，所以人机两个呢互相印证，会更为对你的这个身体的了解和掌握更加精准。那么通过这个之后呢，我们再应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因为治胃病科它的这个是个全周期全人群的这个范围，所以说它的这个治疗手段非常多。那么除了这个我们常用的这个西医的这些中药这手段之外，中医的口服的中药膏方，还有一些非药物疗法，我们也都是在运用的，包括一些那个中医的功法，然后五行的这个音乐，还有这个香疗，其 其实我们都在运用。那么临床上呢，我们有一个病人，他来之前啊，我们四诊那个体质辨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机遇制啊，这个评分非常高啊，都到八九十分了，满分是100分，八九十分。那么通过我们用那个中药还有一些音乐疗法，五行的音乐疗法，给他疏肝理气啊，帮助他改善睡眠，那么他的这个情绪睡眠得到很大改善。那么通过两三个月的治疗之后，他的这个我们再去一个客观的体质评估，他已经恢复到基本都恢复到正常人的40分以下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治未病科啊，就不像很多老百姓觉得中医很神啊，但我们除了传统的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客观的这个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去治疗病人，去评估病人。
1: 现在中医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而且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啊。大家不仅仅是想到，哎，我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哎，我想去找中医看一看，调一调，而且它已经逐步的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了。比如说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普通家庭的餐桌。那当患者走进你们的医学诊疗中心啊，当接受了你们既通过传统的这个治疗，也结合现代辩证医学相融合的这样治疗方式，大家的反馈和接受程度怎么样？
2: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老百姓呢，自我保健意识呢都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因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嘛，这个人们在吃得好啊，这个玩得好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身体的要求也高。所以说很多病人啊，就算是西医检查没有问题，但是他还是有临床上的症状不舒服，比如说乏力呀、多汗失眠呀这些的，这时候就可以过来找我们。然后呢，我们治未病科呢，在你没有就亚健康状态或者是体质偏颇的这个情况下，就及早给进行干预，防止这个身体出现比较大的这个不平衡，然后甚至出现一些真正的以后可能会检查到的这个器质性病变。所以治未病科的呢，它的核心的作用其实就是把很多问题就是消灭在萌芽状态啊。现在的老百姓对于这个呢也是认识越来越多，所以说你过来咨询就医的这个患者也是越来越多了。
1: 看到我们的后台上也有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想找您去看一看。预约的方式有哪些？这个怎么样进行预约？
2: 我们的这个中西协同医学诊疗中心治未病科的门诊呢，是周一到周五全天都有，然后呢周末是周六周日的上午都有。预约的话呢，可以打我们那个医院的预约电话，是0991960200，可以打电话预约。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手机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其实是微信预约。我们可以在微信的搜索新疆人民医院的这个小程序，进入掌医，然后再选择预约挂号，那么我们可以找到中医科，然后找到中医科门诊，下面就可以找到治未病科的大夫进行预约了。
1: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非常感谢自治区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医学诊疗中心的赵红霄医生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万物见盈满，小德即圆满，也希望在这样一个节气，我们都能够收获满满的健康和满满的快乐。感谢赵医生的分享，那今天跟您的交流也先到这里了，拜拜。
2: 谢谢大家。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

0: 江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2: 吃完饭之后，您会不会走走路、散散步呢？那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饭后百步走是指的饭后多久呢？饭后散步有助于我们这个肚子的肌肉收缩，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能够刺激副交感神经，而且还能够缓解压力。但是饭后走一走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而且走的这个时机也很重要，如果说选错了反而会伤身。那么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一些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呢您应该多走一走，这样有助于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是以下七类人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进行饭后的活动。第一类呢，是有消化系统疾病的人，饭后血液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如果说此时立即走动，血液呢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血液的供应减少，会影响消化的过程，可能呢会引发疼痛和不适，加重胃溃疡和胃炎，不利于胃黏膜的修复，而且还会延缓胃部疾病的康复和愈合。第二类呢，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饭后身体大部分的血液和氧气呢都流向了胃肠道，心脏的供应量减少，如果说立刻散步或者是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的增加，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等一些心血管的事件。后面说到的就是慢病的人群了，第三类就是高血压的患者，饭后立即活动会增加血流的速度，可能会引起血压的突然变化，这对于高血压没有控制得很好的患者来说十分的危险。我们在吃完饭之后，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这个供给啊，来帮助胃蠕动和分泌消化酶，因而呢大脑供血就会相对的减少。如果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患者这个时候运动，就可能会因为脑部血液的供应不足，发生体位性的低血压，出现头晕、乏力，甚至一些晕厥的情况。再就是说到糖友了，那糖尿病的患者啊，一般情况下餐后血糖呢都要比餐前血糖相对高一些，我们身体呢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血糖的调节。但如果说您这个吃完饭之后立即活动，就可能会干扰这个过程，导致血糖的波动过大，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下面说到的这类人群呢容易忽视，那就是如果说您的身体处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各器官功能都会有所下降，如果这时候再想着我吃完饭活动活动，可能会使身体更加的疲劳，从而呢诱发一些其他的问题。如果说吃得太饱也不太适合走一走，因为这个吃得太饱之后会让我们的胃部变得膨胀，马上散步呢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一些问题，会增加胃肠道和其他器官的负担，特别是有心血管问题的人可能会增加发作的风险。高龄老人的血压在饭后一般都是趋向下降的，如果说再出去活动，就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使心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的状况。所以不同的人群饭后散步的时间、速度和强度都有所不同，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调整。需要重点提示的是，不要吃完饭立刻散步，饭后呢应该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饭后半小时内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在客厅当中走一走，适当的促进食物的消化。半小时之后呢，可以出门散步，但是要避免走得太快，以免这个胃部震颤、牵扯等一些情况，引发恶心、呕吐和这个肚子的不舒服。那么饭后走动时间 呢控制在30分钟左右。如果说体弱或年迈的这个长者长辈可以少走一些。平时如果说缺乏运动而且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人可以多走一会儿。心率的这个范围啊可以控制在这个180减去年龄再减10到180减年龄之间，也就是达到微微气喘这心跳加速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此外呢，我们在饭后散步的时候还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小林想在节目里特别提示大家，那就是一定要穿上舒服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这个路啊，避开车多的路段，老人或身体较弱的人呢尽可能有家属陪同。那除了饭后不要立刻运动，还建议大家不要立刻喝浓茶或者是吸烟，因为茶虽然说含有维生素和这个茶碱等一些营养物质，但是饭后喝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样呢会使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茶叶当中的单宁酸结合，会形成沉淀，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那么饭后半小时之后再饮茶，量也不要太多啊，尽可能喝一些清淡的茶。饭后您会不会选择抽根烟呢？那么饭后啊，人体处于消化吸收的状态，全身的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都会加速运转。这个时候您再来根烟，这个烟草内的毒素啊，会通过血液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对消化道、呼吸道、肺功能的影响是最大的。那么什么时候吸烟其实都很伤害身体，最好是能够戒烟。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林，欢迎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能够和我们在电波、在视频的那一端相遇，拜拜。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3: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3: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